0: 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北海康城首席运营官沈菊萍先生，上海创习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兼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先生，欢迎二位。首先还是请专家为我们普通的观众科普一下哈，什么是药物分段生产，它和传统的药品生产有什么样的区别？
1: 以前呢，就是生产药的话，都是由一个这个生产的主体。那现在的分段生产呢，它是由两个生产的主体，特别是我们讲的生物药的分段生产，它的工艺非常的复杂，它的这个质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要分段生产的话，怎么保证这两个生产主体生物药的质量保持一致？这个信息的互通啊，监管的当局怎么来做好这个监管，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种新的模式。
0: 浦东也是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分段生产的试点，北海康城也是我们的试点企业了。那么接下来请教一下沈总哈，当初要进行这样的试点，背后的最大的初衷是什么？
2: 北海康城当时这个产品，其实在早期我们做临床试验的时候，原液和制剂就要在两个不同工厂在生产了。如果没有分段生产的话，那我们必须把原液转移到自己生产工厂。或者把自己转移到原液的生产工厂来做，我们至少在做技术转移，还做3批产品的 PPQ，还要做稳定性考察，这个时间上内部估算了一下，至少还得需要1年半时间。第二，要大量的研发成本。根据我们这产品特性来讲，我们当时内部估算一下要1亿的成本，所以主要考虑一个，这产品能够快速的上市；另外，我们能够尽可能降低我们的研发投入。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了，想用分段生产这种模式来作为突破跟尝试，
0: 那么有没有当时也还是有些顾虑？
2: 这有很大的顾虑。
0: 嗯，
2: 首先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正式分段生产试点的方案来出来。第二个，这试点方案是会在哪个地方落地呢？我们公司在上海，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国家有一个分段试点生产方案，同时能够上海作为我们的先行者。
3: 在创新药研发的高成本赛道上，政策支持无疑成为破解产业困境的一个关键力量。2016年，在上海试点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也就是业内常说的 MAH，首先将药品研发和生产解绑，这就是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委托其他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如果委托生产，上市许可持有人依法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全责，生产企业则依照委托生产合同的规定，就药品质量对上市许可持有人负责。随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不断深化，2024年10月，国家药监局出台《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创新临床急需生物制品通过委托方式开展分段生产，而这种将生物制品的生产工序进行划分，通过委托或集团内协作的分阶段组织生产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包括了境内分段生产和跨境分段生产。其中，境内分段又分为同省市分段和跨省市分段生产。
0: 这个顾虑解决之后，在具体的这个操作层面来说的话，遇到了一些困难。
2: 生物药的那个工艺很复杂，质量标准、质量要求特别高。我们是 MH 这样的持有者，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合作伙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无锡。对于我们三方来说，是否具有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这是一个最大挑战。其次，我们这三方之间，我们信息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时共享？因为很多的质量信息没法得到及时共享的话，那肯定会有一定的偏差，这偏差一定会导致未来我们的产品质量的方面的信息缺陷，甚至我们监管方面也有一定的担忧。
0: 我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2: 我们其实想了很多的办法。
0: 嗯，
2: 第一个，我们要分析我们三方之间的质量体系到底有多少差异，然后找解决方案进行完善。第二个，我们建立三方信息共享的一个平台，我们把三方这所有信息资料经过批准以后，统一放在这平台上面去。这样的话，我们三方执行的什么？同一套质量标准，同一套质量体系，同一套工艺，我们供应商，同一个偏差管理体系，同一个变更管理等等，这就是解决了统一的质量体系的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三方及时解决。
0: 沈总呢，用北海康城的实践哈，为我们来表述了这个分段生产对于企业来说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找到问题解决了一些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其实对我们传统的药品监管带来了挑战啊。
1: 北海

0: 康臣所做的这个创新的案例，也提到了这个 MIH 很多年前呢，实际上是在上海首先做了这方面的改革试验和推动。它是把研发的主体和生产的主体呢两者做了分开啊，因为原来规定的话，你研发的人最后你持有这个证书，你必须有生产，你要有自己的场地。所以我觉得上海首先来做这个分段生产呢，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它已经做了这方面推动，而且分段生产呢是要求这个监管主体呢有非常好的监管的质量和管理的经验。那在中国呢，涉及到了三个监管的主体，国家药监局、上海药监局和这个案例又是江苏的药监局，是吧？就有可能出现监管的经验啊、监管的水平啊、信息管理这方面的不一致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监管当中面临的挑战，要求这个监管主体要能够协同，要能够沟通做交流，能够达成一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特别的重要。实际上这个系统涉及到了研发主体是三家，北海康城，包括了上海的药明的无锡的药明，而监管呢同样也是三家，这个生产研发主体三家，监管也是三家。那么这个协同的话，就是两个层次上的这个协同，我觉得就比较复杂。
1: 所以浦东在这样的一种协同和联动当中呢，采取了跨省动态检查协作机制。作为研发企业，在配合这种跨区域联合监管时，具体体验如何？
2: 应该是一个创新上面方面一个突破。国家就当时以上海就为首来组织编写了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方案，其次准备了生物生产现场检查指南。其实在我们真正的落实试点方案前，上海药监局以及上海药生中心的专家和老师就要来到我们三家企业进行了全面的体检，从硬件、软件、人员、质量体系等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检查。作为分段生产试点的，我们是首家企业，对我们来说首先感觉压力非常大。我们要协调好我们的两个合作伙伴以及跟国家局、上海局、江苏局整个的检查时间，这里非常不容易。我们合作伙伴是药明，他的大量的合作伙伴在国外，他很多生产计划都排满了已经，那我们这样的这种检查模式就穿插在里面去，那势必会打乱他的节奏。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坦率说，药明对我们是有其实非常大的支持。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根据国家局、上海局跟江苏局这三方联合小组的时间来定了我们的所有的现场的生产计划。第二个，首次试点检查是由国家局和上海局、江苏局组成三方联合检查小组。它是通过什么串联检查中模式来覆盖了两个地区的动态生产全过程，使得各个阶段的生产和检验数据能够无缝的衔接，实现了全链条的生产质量和管理信息的共相互通，结果互信。
1: 对于行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一种分段生产和专业的分工是否也能够催生一批 CMO、CDMO 这样的一些专业冠军，提升行业的一个竞争力？
0: 推进这个分段生产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专业分工的它的优势的地方，对于推动我们生物医药的发展，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创新。现在是在国内的两个实体当中，两个地点生产，我们将来也会推动跨国的这种发展啊。那么这个呢，对于第三方的 CIO 啊、CDMO 这种平台发展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推动作用。我们出现了非常行业领先的，特别在全世界也是领头的这个企业。
1: 是不是说哪几类的这个生物医药的一些药品种类更适合这样的一种分段生产？
2: 很多生物都可以，因为我们一般的生物药我们都分原液和制剂，另外对于更复杂生物药，比如说 ADC 抗体偶联药物是吧，还有多肽偶联药物 PDC， 那更适合用分段生产这种模式来生产。
3: 药品分段生产的创新探索还在延续与拓展。2025年9月，全球知名制药公司第一三共宣布，总投资约11亿元人民币的抗体偶联药物新生产大楼项目在张江科学城开工。这个项目跨越国境，成为中国第一批生物制品跨境分段生产试点。新建的这座抗体偶联药物生产大楼将不仅是生产基地，更将充分整合全球技术平台优势，推动前沿创新与本土临床需求的深度融合，加速创新疗法落地。 项目创新性的支持跨国企业第一三共将生物制药生产流程拆分，采用跨境分段生产模式，布局于国内外不同的生产基地，而在浦东则聚焦高附加值生产环节，既能实现全球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有效衔接，也成为中国推进生物医药制度型开放的最佳实践，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深化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要参考。
1: 您如何评价这一个项目的价值？它会为全球生物制药跨境合作提供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那我觉得呢，也是有点像北海康城在国内的第一个试验一样的。第一三共的话，他做的这个试验呢，也是就是我们尝试了国际之间的这个来分段的生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1: 所以在您看来，这不光是一个单一的事情，它可能会成为一种这样的一种创新路径。
0: 是的，
2: 我认为跨国药企特别从资本角度来，它应该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能够把它的境外生产产品转移到我们境内来生产。第一三共已经在上海建立新的工厂，投资10亿，另外法国赛诺菲在北京投资10亿欧元建立新的工厂。那这两个案例其实就是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有直接的关联作用。另外比如说罗氏也有类似的这种计划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分段生产这个试点的成功一定是一个跨国公司能够把中国能够纳入它全球供应链重要一环的一个契机。
1: 咱们在分段生产之前都有这么多的顾虑，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些跨国药企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2: 这顾虑肯定是有。第一个顾虑我觉得地缘因素影响，第二点尤其是我们讲生物的原液生产，它的工艺非常复杂，还有大量的我说知识产权 IP， 它转移到境内一定是有一点点的所谓担心 IP 的这方面问题。
0: 中国成本低效率高，这个是在各个行业当中中国特别有竞争力的。那我们说资本的话呢，它还是要追逐这个利润的，跨国的企业的话它是抵挡不了这方面竞争的优势和竞争的诱惑。我想这个跨国企业包括本土企业，他们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潜在的这个风险在里头。
1: 我们也知道北海康城也是在全球布局的一家药企，所以刚才我们聊到的药品分段生产是否也能够助力中国原研药走向世界、走向海外，您怎么来看？
2: 这一定是的。浦东经验其实为中国能够深度参与到全球生物制药的供应链里边提供了非常好的一契机和一个主要促进作用吧。首先中国创新药在国际上能够得到了跨国药企的能够极大肯定，去年中国创新药在海外比例达到1300亿美金左右，占到全球差不多将近50%的水平，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创新药监管制度、创新制度的一个有力体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浦东经验不仅是为中国能够参与全球供应，另外还能够促进我们跨国公司把它的很多产业链能够嵌入到中国来，为患者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能降低患者的承担的价格。
0: 我们国家的这个生物医药国际化的这个步子啊，现在是非常的快，所以我相信会进一步推动啊，这个国外的药怎么带到中国来啊，中国的药怎么带到国外去啊。
1: 药品分段生产这样的一种制度创新的浦东样本啊，是否能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生物药格局产生影响？
2: 其实浦东方案的成功落地充分彰显了我们在制度和监管创新的一个示范效应和标兵作用。这对于我们上海以及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吧。第一，我觉得破解了产能的瓶颈，优化资源创新。像现在的话有了 CRO CDM 所谓 MH 制度的一个落实，就把我们现有的这产能能够充分利用起来，研发专注研发，生产可以专注生产，你 CDMO 那只做可以专注 CDMO， 各自发挥自己优势。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激发我们创新的活力吧，促进我们专业化分工。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对接我们的国际规则，提升我们全球竞争力。我们分段生产其实是符合我们全球叫欧美生物药生产模式的一个常规的做法。那我们国内以前是没有这么执行一个分段生产的试点，导致我们中国其实很多一些创新的效成果或者我们的很有竞争优势地方没法嵌入到全球供应链当中去。由于实现分段生产，那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可以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去，充分发挥我们全球竞争力，比如说创新的效益、我们速度优势、我们成本优势。通过这个分段生产，其实真正能够加强我们现在中国很多的创新药企能够快速的产品上市， 我们很多头部药企更加巩固它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它竞争力。
1: 嗯，
2: 第二个，我们可以说吸引更多的跨国药企到中国来，方面是走出去，另外一方面请进来。
1: 嗯，
2: 原来我们中国其实没有这么一个分段生产这种模式，很多跨国药企它没法把它的生产阶段或者转移到中国来。那我们由于有分段生产这种监管突破，它可以把它原液或者把它制剂一部分转移到中国来，
1: 嗯，
2: 或者甚至把原液和制剂全部转移到中国来，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到享受到我们中国在劳动力、在成本方面的优势，在效率方面优势，在质量方面优势，为它提升它全球竞争力提供很大帮助。
3: 从质量体系的统一到质量监管的动态协作，再到生产模式及平台的创新，生物制品分段生产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药物生产环节的改变，它反映的是整个新药研发及产业链的重塑。而随着中国创新药的步伐逐渐加快，药品监管也随之更新和配套。2026年1月，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公布，条例中提到要严格药品委托生产管理，压实委托生产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责任，明确可以委托分段生产药品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通过法规形式肯定了分段生产的创新价值。如今在张江已经汇聚了众多新型研发机构与高质量孵化器，创新药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据统计，2025年，浦东已获批4款 CAR-T 产品，占全球30%；获批8款一类新药，占全国14%。2025年，浦东创新药出海交易额达到了250亿美元。
1: 不断的推广，除了对生物医药产业产生深远影响之外，可能对于生物医药人的能力格局也会产生一些重塑和影响。我们也知道您入职北海康城就是来解决分段生产这样的一个事儿的哈，所以您觉得您什么样的能力解决了最重要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们国家就对这个生物制品分段生产，特别是对 MH 这一块，有几个关键人员，他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技术要求。第一个，企业负责人，第二个，质量负责人，第三个，质量授权人，还有生产负责人，这4个人是组成了一家 MH 企业里面的4个关键人员。这关键人员具体需要是哪些能力？
1: 嗯，
2: 国家就都有非常明确的指标。分段生产试点的实施，其实对我们生物医药的人才来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原来是一个专才，现在我觉得是应该到系统整合。比如说我搞生物药，搞得非常专业，我们搞细胞株构建啊，搞质量开发、分析方法开发等等，然后呢搞项目管理。但我们要分段生产以后，其实我们的管理面广了。第二个，我觉得协同与管理能力需要提升，尤其是合规的合同，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管好自己一家公司，因为我们还要管好2家甚至3家合作伙伴，甚至要跨省的，还要跨境的，怎么去让它在同一个质量体系下去运营。第三，还有语言能力这一块。我们现在不仅在本省，甚至在全国共建生态，甚至现在还要到海外去共建海外创新的生态圈，这个对我们的创新的战略能力延伸，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3个能力对我们来说都需要去不断的挖掘，不断去培养。
0: 下一步的话，对于我们跨国的分段生产的话呢，肯定要求这个国际化能力的这个人才呢就特别重要了。这个人才呢要有语言的能力，要有了解这个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工艺啊、生产管理啊、信息系统的这个差异。
1: 接下来一步，浦东将做什么？是扩大整个这个分段生产的一个试点的范围，还是加入更多的种类的生物医药制品，还是说制定一些看得见的标准？
2: 生物医药分段生产这个模式推广，蔡教授说我们从上海试点，然后发展长三角到京津冀还大湾区，这逐渐在推广。那自从我们北海康城第一家成功试点以来，其实国内已经据我了解应该有7-8家这么企业通过了分段生产试点。
0: 第一个，我们会总结这个经验，也会推动一些细则啊、措施啊、执行的这个标准。接下来的话，就会把这些经验的话推进到国内的更多的地方啊，来这个分段的生产，这个是一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化的创新，包括我们有对外的合作，我们走出去也有引进来的合作。我相信下一步的话，对于推动分段生产，不仅是限于国内，会跨国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跨国的开始的案例了，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这个机会。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一管药业的跨省跨境旅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生产流程的优化，更是一条以行业制度创新打通产业堵点，以区域协作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新路径。浦东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将区域产业的优势转化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动能，为破解生物医药创新与制造的成本、速度与质量之间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浦东样本。它让我们更加坚信，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对行业专业的充分尊重，可以更快更稳地为我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如何影响这个具生智能行业呢？周博士。
1: 哦，非常同意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闭环跟不断进化的过程。
0: 嗯，
1: 其实好的人才他可以创造更好的技术，而更好的技术又赋能人才去做更好的事情。而今天这个技术是原生的 AI，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两轮里面可以加入 AI。AI 其实作为一个物种，它也有智能，所以这三者怎么能够原生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把 AI 当成一个技术，也可以把当成我们的一个伙伴，当成一个新的物种去看这件事情。
0: 嗯，
1: 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在里面还要加入产业的思维，产品驱动、需求驱动，怎么再把三者、把这几者结合起来，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嗯，那么这样的两种模式，技术加人才的这种模式，是否会成为15期间这个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个硬投资的核心的逻辑之一呢？您怎么看？
1: 我同意，但我们更要去看结果，就是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闭环，产生什么样的进化的速度。
0: 嗯，
1: 所以这里面的这两者结合的质量和它的效率以及它进化的速度，会是我未来最关注的地方。
0: 嗯，这个具体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在实战当中遇到过哪些这样子的实战的例子呢？
1: 比如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在未来的这个一两年里面，可能非人性的东西会逐步的起来，那谁能够先去掌握到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需求去把好的技术和人才团队结合在一起，做出用户最需要的产品，跨界让产品爆，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刚刚讲的循环迭代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什么样的团队能有原生 AI 的思维，能够把这 AI 作为自己团队的一部分来共创这样一个体系，我都会觉得会是未来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0: 嗯，找到市场的需求可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在这个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再来连线郑院士，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呢，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那具身智能呢，作为跨学科未来的产业，对于人才的跨界融合能力和原创性的创新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的创生教育理念如何契合这一人才的培养需求呢？
2: 对，这个我们过去呢，这个极其成功，其实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也就这样。我们可以在已有的赛道上跑得比别人要高得多，就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组织能力是超强的。这是中国之所以过去能够领先世界千年的这个它的独特的优势哈。这种优势，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得出我们优势。过去40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重大关键技术这个方面，我们在全球的关键技术，我看那个报道现在占到90%，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的短板是，就是我们没有在从零到一起开上这个技术、开上产业这个能力，这个我们是欠缺需要补的。这个补呢？这种开创的补呢，它实际上是要求要突破现有的东西，因为这个从零到一创新，短则10年，长则20年。那这种人才，具生智能会有未来会有很多全新的需要人去定义的这个赛道。那这个我们的教育是这个不适应的。这个所谓创生教育，指的是是学生他从小的创新再大的创新。通过这个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说，他就开始走一段夜路，但是比较短一点夜路，然后呢，这个越做越大，这个教育是，这个在清华前班，也现在在深圳林贤把它打磨出来一个这个，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教育，这个，是我想这个。这种教育的成功也可以在跟具生智能，同时在一起来用具生智能作为它的一个场景，来锻炼这种人才。在这种锻炼这种人才的过程中，来实现这个具生智能新的这个应用场景，或者年龄创新的这个不断的突破。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脱开，是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是一种双螺旋过程。
0: 嗯， 郑院士，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的部署，以及您在清华钱学森力学班和深圳的林医学院的实践啊，您认为高校应该如何构建具生智能跨学科的培养体系？推

0: 用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需求深度融合呢？
1: 这个你提到一个关键词，跟产业需求。在高校呢，我们现在多数还是学科，是从学科提出需求。但真的这个从零到一创新呢，这个要开辟新的赛道呢，它实际上是问题。这个，所以产业的需求也是分类的。第一个是产业的改进型的需求，这个中国是这个我们的高校培养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自信，我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方面做的极其成功。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这依然是产业界提需求，产业界说，有一批找到无人机的产业，那这个他们提出需求是，我下面到底去哪？那这种提出这样一个盐问题，就是这种需求是真实的。是来自产业界的这种需求，会带来的这个对学生的培养，所以高校要拥抱或者说拥抱这种需求，除了那个这个产业的一般的需求以外，就改进型的创新需求以外，要更多的关注那些找到无人机的企业的这个需求。那满足这个需求，这个不是多学科的概念，多学科的概念。这部分有点，这个是它是形式上哈，因为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从来没提出过问题，它必然会遇到很多很多学科，这个学科又遇到多少学科，甚至几十种学科、几十门学科，所以如果是从多学科的概念说，很容易找到一个误区。哎呀，我去先学好几十门和几门学科，甚至几十门学科，我去解决问题，不是这样，这个做东。从零到一创新，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它是从问题牵引。你像我做的这个自策划技术，就涉及到大概有，十来门学科，那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学会呀。然后，我是根据这个问题，根据需要来学习的。所以可能还要破除这个交叉的概念，破除多学科的概念，是把它。延伸到这个问题的导向，根据问题所需要，然后去构建它的学科，构建它的这个不同学科学它该有的知识。
0: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我们都知道呢，当前具生智能的这个赛道呢，面临到的是技术落地难、复合型人才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啊。那么，于总在您筛选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对于技术的突破、创新型人才这两者之间你的配比是怎样的？你会怎么去考量呢？
2: 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就是你获得原创性从零到一的一些创新成果，它其实是恰恰体现了人才的这个能力。那么，那说明这个公司的团队肯定有可取之处啊。当然，很重要还是能持续保持这种技术迭代的能力。当然了，那个每个项目的情况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过去碰到，比如说国产替代的一些项目，也就是说，它要替代海外的龙头公司啊，龙头厂商。它假如说是一个市场上除了它，可能别人没法做，那这个时候，你的就这个团队和技术创新的能力的占比就非常非常高。因为一旦只要你技术突破了，只要你产品能做出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市场销售问题啊，就那这个就权重会占得比较高。但一旦当这个市场可能有超过2家或3家以上的供应商，就你有大概2、3家以上的同行或友商啊，就
0: 有竞争，
2: 有竞争了。
0: 对。
2: 那除了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技术创新和人才团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公司它最好有一定的市场营销和商业落地能力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考验一个综合能力啊，它不光是说啊我就产品技术够强啊，这个其实你的商业落地啊，这个商务对接啊，市场营销能力也得跟上啊。这个就我们往往出现，经常能看到有一些高校团队，特别是教授出来创业，就他往往会
0: 技术
2: 特
0: 做
2: 别
0: 得特
2: 重
0: 别
2: 视技
0: 好，
2: 术，哎，技术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他其实不太容易倒进大客户啊。所以 在这个上，反而，那毕竟我们，这个投的项目比较多，还是有一些产业资源。像这类的项目，我们反而会帮他们去对接一些产业资源，啊，
0: 嗯，所以就是根据项目的不同，然后可能您的筛选标准也不同啊。
2: 对，
0: 嗯，
2: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周博士啊，我们知道您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因为你本科学的是物理，但是后来又从事了金融业啊，然后最后到自己的创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一种能力，给您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是学术生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巨人智能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的行业，所以当我在，逐步到过多的这个领域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过往的很多经历对我是有帮助的。比如从思考方法论上来讲，物理教会了我怎么样能够比较中局的、第一性的去思考问题，怎么把它拆解成比较逻辑框架清晰的一个创业的路径，或者怎么实现这个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那回过头来，比如说金融的一些从业经验，又让我对于金融啊、管理啊怎么去。就像刚刚于总讲的，让你整个公司是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运转起来，
0: 嗯，
3: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说，其实我中间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一些创业，我觉得这样符合的一种能力，可以帮助你去解决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可能对于单学科人来说很难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帮助你避免一些特别强的一些短板。比如说太注重于技术而忘了这个商业，或者你太注重商业，这个技术不行。所以我觉得跨学科和复合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创业
0: 那如果是在您筛选这个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换成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这个原始技术的创新啊，包括人才的这种储备，这两者的考量的权衡，您会如何分配呢？
3: 我还是像于总同学，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的。
0: 嗯，
3: 好的人才，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才，他自然就会推动技术的这个创新，而且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创新。而技术问题的创新解决之后，又给他提供更大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嗯，
3: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更关注他们到底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技术，用什么人才解决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产生的价值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他们能不能创造更多的解决更多的问题，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速度，这个闭环的速度，进化速度有多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在看一个团队的时候更关注的。
0: 嗯，那么在您个人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
3: 随时随地都会碰到，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也会去看他们怎么去跳出自己的框架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开放解决问题会非常非常看重。
0: 嗯，所以您会特别注重员工的，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具备一些跨学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比如自己的专业领域啊特别杰出吗？
3: 是，我觉得是有基本的能力，但更重要是热爱自己做的事儿，能够真正去解决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创新的解决问题。然后最后能够很开放的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问题。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郑院士啊。那么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要求，郑院士，您认为5年之后巨生智能机器人能否实现产业化的落地，走进工厂家庭，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1: 我是非常的乐观，非常乐观。这个其实这方面也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机会，就中国是在制造业在世界领先，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美国的是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是到目前还是领先我们的，但是它这个超级智能跟这个身体脱节得很厉害，所以中国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机会，并且这个需求会来得非常快，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人类之前。这个没办法解决问题，提高很多人类之前所实现不了的这个效率，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家庭，比如说这个照顾老人，比如说照看小孩，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是这个，然后生产是这样，它可以黑灯工厂一天24小时，它做的东西质量是绝对可靠的，这种需求。包括服务业是这样，服务业会这个也会越来越多啊。当然可能会缺的就是带有温度的这部分，可能还是需要有人但是其他方面已经非常多了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因为它的效率、它的质量、它的成本都可以大大的超越这个人的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相信这个。这会普及得很快，并且我的感觉呢，可能中国 是会普及的最快。这是使得我们中国会有个机会，就像电动车一样，一定意义上讲有个更大的赛道，所以是远远的跑到前面去的。是，并且这个时间我相信也就是5年左右，短则5年，最长10年，会来得非常快。
0: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么，于总，您认为呢？5年之内啊，具身智能就走进咱们的生活，走进工厂，走进咱们的身边，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2: 我会更乐观一些，
0: 嗯。
2: 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投了很多项目，它已经，在去年，去年甚至都已经拿到产业的量产订单，而且单位是亿元级的，
0: 嗯。
2: 这已经代表了就它已经，当然那只是在某一个应用场景啊，它不再是说我是探索可行性行不行，而是真的经过了客户的送样测试，完了小批量啊，再完了。规模订单，就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还能拿到大的规模订单，已经验证了至少在那一个应用场景啊，他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啊。那么，那当然这个后续啊，我觉得接下来的3、5年就是具身智能在各行各业啊，就生根、落地发芽，甚至全面开花的这样一个场景会出现。就是的确在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啊，就随着比如说机器人大脑的能力不断的提升，因为现在机器人大脑水平可能也就像小学生，啊，就他没法干过于复杂的工作，啊，但他可以去干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当然带一些自主决策的能力啊。那么再加上机器人硬件的本体啊，这个它的成本啊，因为供应链优化啊，技术的成熟，它的成本售价还会往下掉，所以呢。一方面是能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我的成本在不断的往下探，这样其实可以在各行各业，那原来可能用不起的一些行业，它说不定也用得起的啊，所以，我是蛮看好接下来3、5年，就整个在各个行业落地生根、全面开花的，对，然后
0: 那
2: 那
0: 所
2: 你
0: 以
2: 说。
0: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5年之内您是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有没有哪些技术路径是它的突破会加速这个进程的发展呢？
2: 其实目前技术的瓶颈，或者说现在的真正的瓶颈，更多是在于我刚才讲的叫机器人大脑啊，也其实也就是具身智能大模型。那我们非常就惊喜的也看到，就是它的迭代非常快啊，也就就像刚才讲的，其实从早期的 VIM 到VIA 现在也算是一个主流的架构。当然，最新的像李飞飞团队提出的世界模型，啊，就是基本上你每一年，应该是每一年啊，你都能看到有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而且事实上的确是，就它有点在重复当年，像 OpenAI 的那个在 GPT 3.5之前，其实那时也不是那么的好用啊，但一旦就是你突破了那个点之后，就它的。它这个就真的不是说一日千里啊，一日万里都有啊，就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啊，对。
0: 所以集成大脑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会接下来是接
2: 机
0: 下
2: 器
0: 来
2: 人大脑
0: 机器人大脑
2: 对，
0: 的
2: 机器
0: 这
2: 人
0: 样
2: 大
0: 的一
2: 脑，
0: 个发展，可能会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指标，我们需要关注的
2: 对，
0: 哈。
2: 是的，
0: 那周博士您怎么看呢？5年之内，这个具身智能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您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吗？
3: 我分成2个维度讲吧，就是可能从机器人角度呢，我会稍微偏保守一些。我觉得可能在3到5年里面，它可能能进入工厂，做得比较多的一些作为生产力的工具。但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进入家庭中，我觉得可能还会需要更长一些时间。第二方面就是说呢，其实在这个产业链还有很多机会啊，包括从关节到各方面的量产，包括质量。的这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逐步的打磨，当然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先天条件的，一定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生产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还是比较看好非人形，因为它不一定需要那么复杂的结构，不需要那么高的成本，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能未来1到3年里面，我觉得这块会开始先爆发，所以智能物种可能从单就像生物进化一样。从单细胞生物一直进化到人，所以我看好从未来1、2年、2、3年的非人形到3年、5年的 To B 的机器人，再到5到10年的这个 未来进家的机器人。
0: 嗯，为什么机器人进入到家庭当中，您觉得还需要？

0: 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呢？
1: 那肯定啊，比如说大家会担心安全问题，
0: 嗯，
1: 对吧？包括现在的这么大的一个机器人真正进到你家里的时候，你会担心它安不安全啊，对吧？它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一些可能一些危险和或者一些故障问题啊，
0: 嗯，
1: 会对家庭造成一些伤害啊，比如这方面。另外的话，比如说像真正去做家务，包括说洗衣做饭，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训练跟这个逐步落地啊，
0: 他
1: 在真正像人一样工作层面上还是需要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
0: 嗯，他的技术难点的突破是应该是在哪个方面呢？
1: 很多方面。第一，数据很不完善。为什么现在 AI 在虚拟数字世界发展那么快？因为数据量太大了，互联网上面太多数据了。
0: 嗯，
1: 但真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机器人能用的能去训练它的数据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刚刚这个于总提到 VLM 它其实需要非常大量的数据去帮他去这个不断训练，他模型才越来越好。
0: 嗯。
1: 第二方面，你刚刚讲的，像这个，其实现在的机器人很多还是偏视觉，但对力的感知，包括我刚刚说安全问题，是不是能感知到周围的这个有没有人啊，有没有其他东西啊？像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那第三方面，刚刚讲整个产业链，它的这个真正能保证多长时间无故障，包括整个产业里面所有的环节是不是能够非常好的运用起来？这都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打磨的。
0: 嗯，那所谓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物种，您觉得可能是先于人形机器人会走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啊？那可能会哪些领域会率先受益？您觉得？
1: 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式设备，它可能还没有做到像真正非常智能，但我觉得未来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智能的这个，比如就像你的肌肉一样，对吧？它不再像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戒指什么样的，对吧？它可以把你的身体的情况跟他的医疗的情况跟健康的情况完全绑在一起，变成你的真正的健康的一个顾问，同时他还可能变成你的一块肌肉，帮你做一些增强。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可能成为未来非常快就落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硬件上的一些挑战跟困难，它可用的数据也会更多。今天我们讲的是整个智力从虚拟世界逐步进入物理世界，它这个强大智能的溢出是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形态的硬件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更原生的用 AI 的方式去重构整个硬件，创造新的智能物种，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快一些。
0: 嗯，那于总，我们从这个就是您是投资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对于现在的创业团队而言，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他们呢？
2: 我觉得自身智能这个大赛道就是毫无疑问是机会巨大。那我觉得可能团队需要针对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他要挑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方向吧。因为现在因为市场都已经是共识的，就你就看到各路大神啊，就都参与进来，甚至原来大厂的高管啊，还是说教授啊，就可以看到都杀进来了。那么你在那个这个团队，比如说在某一个细分领域，你假如说的确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那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的。就不然假如说你发现好像跟别人比较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话，其实这个就挑战就特别大了。
0: 周博士，您的观点是什么？对于这些这个创业团队来说，您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是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我觉得第一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的一个创业，它的门槛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在这样一个高门槛情况下呢，我觉得这样的真正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才是要非常问题驱动跟需求驱动，它能够把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和技能能整合在一起去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这样一种闭环能力，包括 AI 原生的能力，可能是最大挑战。
0: 嗯，
1: 但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真的你年纪大小或者经验丰富与否很关键，而这里面最关键还是它原生的，刚刚讲的是不是有0到1的创新能力，能不能真的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技能和这个人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也同意刚刚于总讲的，它需要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这个能力。 啊，竞争优势、
0: 就是可能每个出来这个创业的团队，他们自己本身的优势都是不一样的，应该利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高校的这个团队，或者是以前是这个创业公司或者是大公司出来的团队，运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再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啊。之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政策对于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您认为于总，这个地方政府

0: 对于具生智能的产业创新教育的专项扶持的政策，会从哪些维度来助力这些项目的具体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落地呢？
1: 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项目本身就和高校在合作开发的，就它其实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支持，甚至包括呢，这些公司本身自己。因为具生智能其实还是在研发投入上非常巨大的啊，那么，实际上不管说上海、杭州啊，这个这包括其他的地方政府，它实际上都有扶持这些科技创新，会给相应的政策的红利。那么，甚至会直接给这个研发投入上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感谢三位嘉宾的参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经过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探讨，也对于具生智能这个领域呢有了更加深入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啊，也希望假以时日，在5年之内啊，这项技术真的可以啊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先喝点汤吧。

0: 小一，小一，
1: 小一，
0: 小一，小一，
2: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制定，就是中国到目前提出了五个倡议，从"一带一路"倡议算起，是吧？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到最近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全方位的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的形象，打造一个国际的新的叙事。但这个呢，也不是说只是中国是个独唱，它是个大合唱。
1: 嗯，
0: 你比如说全球治理倡议提出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也有100多个国家响应。我刚去了这个巴库论坛，近200个前政要、各国的这个部长啊，也都高度就评价中国这个作用，都有很大的期待。
1: 嗯，
0: 说从这样看来的话，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中国成为一个定心丸，或者说成为一个稳定锚，代表了一种新的平衡力量。一个新的稳定的力量和一个新的建设性的力量。
1: 中国近些年也取得了很多的令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比如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近些年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等等。据您的观察，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我们有没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多。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经常跑，我一年差不多1/3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参加几十个国际会议，就普遍的感觉呢，就是中国突然一下就崛起，而且就发展得非常快，有些国家是不太适应的。这个所有东西在中国生产，都在中国制造，都在中国卖给我们，大家就担心，就是未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市场会不会都被中国企业占完了。我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我们80-90年代中国企业是在中国为中国，2000年加入世贸以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中国为世界。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在世界为世界，就是各国都期待我们去投资，期待我们去发展，期待我们去带动当地的经济。
1: 近期啊，多国高层领导都密集来访华，那其中对于绿色转型、低碳、新能源等这些绿色相关的议题呢，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上，绿色转型、低碳的话题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叫国际交往的比较融洽的一个议题了？
0: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平台或者一个载体，各国非常有需求。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些发达国家啊做得好的，比如包括欧洲啊，甚至这些合作起来，我们去第三国，去到南方国家来共同推动。而且呢，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技术，我们可以以技术换市场。比如在英国伦敦，就很多的这个吉利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是他们的 Uber， 那么他们的那个双层大巴很多都是比亚迪生产的，非常好。而且英国也没设置什么关税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这样的很好的合作的案例我觉得就很多。同时中国能够把这个比如说太阳能啊这些这个晶片，对吧，能够这么价廉物美的生产出来，相当于就是惠及整个世界，这个会在未来的20多年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引领性的作用。处理得好，还成为我们这个跟国际上一起共同挑战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
1: 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5五规划纲要都把科技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那么我们已经有感受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包括数字跨境服务等等新的科技的应用，它都会重塑我们的投资和贸易的组织形式。那您怎么看待未来世界的竞争要素正在和将要发生哪些变化？
0: 我觉得中国未来会重新再塑造全球的分工也好、合作也好的新的体系，会使它更惠及人类各国的发展，会给发展带来新的模式。比如说绿色转型，原来都觉得这个入不敷出，怎么能成功呢？中国就实现了，对吧？非常好，而且价廉物美大家没想到这个新能源汽车能取代化石能源汽车，这就中国就取代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全世界探索了一个新的模式。值得一提就是中国重视教育，对吧？中国有3000多所大学，对吧？我们有4-5千万大学生，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套体系。这些经验其实也是可以分享给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1: 我们站在15五的开局，您怎么看中国应该快速推进的主线是什么？
0: 未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投资，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把我们的这个制造把我们的价值链铺到世界各地。中国政府可能要给企业出海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外汇的便利更多的人才的便利我刚刚跟一个德国的一个500强的 CEO 聊，他们就是说我们企业 CEO 都觉得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好，合作共赢，有很多的机会，但我们的政府仍然还陷在地缘政治的这种某些冷战思维里面，说对中国的这个就跟不上企业的发展。我还知道一个协会，他们来了这个很大的一个领导，当他听到他协会的 CEO 在说中国这些市场的时候，他都差不多10年没来中国了，他受到很大的触动。说我感觉呢，就是要用更开放要把他们深深的把这些跨国公司这个吸引外，让他们陷入中国市场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就是然后才真正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我们才更安全。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牛市避坑的一些大的原则，我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们都非常有感触。但是呢，道理都懂，实操啊却很难。所以今天我们就聚焦在实战的这个层面当中，来拆解一下散户在牛市过程当中实操的痛点。比如说，我们自己认可的啊，有一些业绩支撑的主线，它涨得却慢。而一些没有业绩支撑的题材概念却在猛涨，我究竟要不要换过去啊？牛市当中这个赚钱的股票拿不住，但亏损的股票却死扛不放，实操当中应该如何去克服这种心态呢？我们要将为大家和今天的两位嘉宾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易平信息的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先生，以及投研社的资深策略师吴美玲女士啊，欢迎各位。好，那今天我们就在实操的层面上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吧，这个牛市当中的话其实是消息频繁的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作文满天飞，极易的做出错误的判断啊。我普通投资者究竟应该如何去分析哪些是有用的信号，哪些是干扰的噪音呢？梁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在股市里边确确实实信息是过度的，对吧？然后我们每天面临的是无数的信息，那这些信息里面呢，其实有些信息是信号的啊，它给你了你很多的大的启发，给了你很多的投资的线索，但绝大部分信息我认为都是偏噪音的，对你的心情也好，对你的决策好产生干扰的，那使得我想起两个成语啊，一个成语叫一叶知秋
0: 啊，
1: 另外一个成语叫一叶障目啊。那些信号的信息什么呢？让你看到一片叶子黄了掉下来了，你就判断秋天来了，对吧？秋天来了，你该干秋天的事情了，对吧？但是反过来呢，如果你一片叶子放在你眼睛面前了，你被这个叶子挡住了，你就做出误判了，这叫一叶障目，对吧？那道理讲起来很简单，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怎么来鉴别它到底是信号还是噪音呢？我觉得这里边核心对任何一个信息我们要问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信息是否对这个行业或者说对这个公司的收入或盈利产生实质性的影
0: 响
1: 吗？
0: 对，
1: 如果是，那它就是信号；如果不是，它就是偏噪音的啊。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基本原则啊。那么我们在实操过程中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这个信号它是不是已经被股价充分反映了？因为有些信号出来了，比如说它SaaS公司释放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订单。但可能这个订单早就已经被市场知晓
0: 了，
1: 股价早就已经反映了，那这样的信号你就不能跟了，因为它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对吧？甚至有些可能一些利空出来之后，股价为什么不跌了反而涨了，就是因为它那个利空的信息其实市场早就已经消化了啊。所以呢，我觉得所谓的信号与噪音用这两个标准去衡量的话呢，我觉得大概率是能够帮助你做好投资决策的啊。
0: 这两个例子我觉得举得特别恰当，确实是一个是一叶
1: 知秋，
0: 一个是一叶障目啊。
1: 对，
0: 大家投资者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判断，这很重要，确实。好，谢谢梁老师。美玲，你是怎么去判断它究竟是不是有效信息的？
2: 对，我觉得我会有三点去判断啊。就第一点就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首先跟梁总观点一样，就是噪音跟信号它的持续性，它对公司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就是多个信号有时候会产生分歧。你比方说我记得是前几年的东方雨虹，当时呢它出现了房地产非常明显的拐点性的下跌，但同时雨虹自身也表示它自身的护城河非常强嘛，它可以通过抢其他的地产的这个订单去抵御这个风险，那就是正负两个嘛，就行业出现了向下的一个利空，当公司说自己的护城河还有增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你就要有这个取舍。对于当时的雨虹而言，整个行业大的贝塔往下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公司是很难通过阿尔法去抵御的，所以不同的信号之间你要分清楚轻重缓急。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不同的行业它看的信号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有些行业在初创时期，就像现在的卫星或者说是脑机接口，这个时候 他不关注盈利的，他关注的是我要先抢占这个资源，对吧？天上的这个位置我要先占好，管你现在有没有把成本降下来。但是等到真的开始落地了，我们要运营了，到那个时候我就要看具体的数字了，我就要看你是不是真的能产生盈利，你的 ROE 是多少，你的回报率是多少。所以这个是我评判的三个标准。
0: 对。

0: 来，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梁老师。梁老师，你看哈，我们普通的这个操作者朋友们经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如果赚钱，哎，我总归会在这个卖飞的路上，但是如果说我拿着不动了，那是一定是被套住了。这种状态应该怎么去改变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大家挣了个10%-20%了就
0: 赶紧跑，
1: 赶紧跑，哎，然后跌了40%-50%了就不想动了，死扛，对吧？啊，那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用另外一个话来总结，就是一些长期的牛股，你怎么样才能够拿得住、拿得稳，
0: 嗯，
1: 对吧？因为历史上我们其实 A 股也不缺乏那种涨幅到一两倍，甚至十几倍，甚至像茅台这样的几百倍的公司的，对吧？那类似这样的公司，你怎么样才能拿得住、拿得稳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你得必须深刻了解企业的基本面，啊，你对这个企业未来的成长空间有一个相对模糊但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对吧？你要知道，比如说，哎，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长坡后雪的一个赛道，对吧？你拿着心里就很笃定的，对啊。那你这样的话，长坡后雪的赛道，你不要去涨个20%-30%，你就觉得
0: 对，
1: 觉得行情就忍不住就想卖它，对吧？
0: 对，
1: 这是你对企业的基本面，尤其是它未来的成长性以及它的盈利能力的变化，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你得真的要及时跟踪基本面的变化啊，因为企业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可能就是我们上一趴讨论到的这些一些重大的一些信号，它已经出现了，它可能基本面已经发生逆转了，
0: 嗯，
1: 啊，那如果基本面发生逆转了，那你就必须卖掉，对吧？但是如果只是一些小干扰，那像这种你就没有关系，
0: 对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得要及时跟踪行业或者公司基本面的变化，
0: 嗯，
1: 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呢尤其重要，就是你对这个企业值多少钱大概心里要有个
0: 底，
1: 哎，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聊到了这个
0: 估值，
1: 对吧？如果说你对这个企业一估值了，你算下来，哎，这个企业我觉得大致值个50-60块钱没问题，
0: 嗯，
1: 你买的时候是20块，哪怕它涨到30-40块
0: 了，严重低估，
1: 对啊，你还不急着卖嘛，对吧？
0: 对，
1: 但是反过来你觉得这个企业因为有基本面变化了，你觉得算一下，你毛估估算一下可能值个50-60块钱，但是你现在套了20%了，对吧？
0: 嗯，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哪怕你套了20%，你也得止损，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三个点就是深刻了解企业基本面，及时跟踪基本面的变化，然后呢，对企业价值心中有底，是你能够拿得住、拿得稳、拿得对的前提标准。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做投资要对基本面和估值止损，而不是对股价止损。
0: 对，
1: 这句话尤其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我记得巴菲特说过一句话，说投资要保住本金，
0: 嗯，
1: 然后第二句话说，就是要记住第一句话，对吧？那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误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哦，巴菲特说过叫投资最重要的事是保住本金，然后呢，第二句话就是不要这个忘记第一句话，对吧？所以巴菲特是提倡止损的，对吧？但是你去看巴菲特投资，巴菲特是几乎没有做止损动作的，
0: 对
1: 啊。那巴菲特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就是你千万不要买到了那些长期它的内在价值不断走低的、不断毁灭的那些公司，因为你一旦买到了那些公司，你就叫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但是反过来，巴菲特你看，他股价跌的时候，他从来不卖的，因为那些好公司股价跌，他觉得反而是加仓的机会，对吧？所以呢，对我们股民来说，我觉得对基本面止损而不是对股价止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理，
0: 就是为什么散户永远在炒价格，
1: 对，
0: 而专业的这个投资者永远是在看公司，
1: 对，
0: 这就是本质，
1: 对，
0: 是，
1: 对。
0: 好，美玲，你是怎么去避免在这个股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拿不住，但是亏损的时候却死抱不放的这个情况呢？
2: 对，我觉得除了梁总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心中要有一个价值的锚嘛，没有这个锚，你当然很容易被你人性的贪婪跟恐惧所左右。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可以规避的是我们上一期聊到的构建一个组合的投资方式。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单压或者说你单赌，我就赌今年消费一定会复苏， 啊，我全仓了消费茅台或者是伊利，那万一今年就是没有复苏，对吧？万一地产，对，万一地产还是持续下行，你想想看，你整体回撤非常大的。但这并不是说你投资这个是错的，而是说它拉长周期看可能是对的，但是短期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心理的防线是很难，对，很难守住的。但这个时候如果说茅台或者说整个消费占你持仓只有10%，你想看，就算它有回撤，就算它跑出大盘，对你影响也很小。那么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你赌对了某一个板块，对吧？你说你会卖飞或者怎么样啊？你觉得这个涨幅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把它卖掉，也是一样，就是你心中没有对于这个价值的一个锚点嘛。比方如果说它未来的价值可以是翻倍啊，那这个时候你不会说因为它涨20%你就会把它卖掉。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就是对于当然我觉得大部分人呢卖飞他心里觉得其实应该还好，主要还是里面的这个死拿造成的亏损。这个我给大家的一条建议就是构建一个好的投资组合。那好的投资组合就像我们上次聊到的啊，就是我们要做有效的一个分散，
0: 不要单压。
2: 对，不要单压，不要去赌风格，因为风格是赌不准的，也不要去赌经济是否是复苏，还是哪个产业先会冒出来啊，这个都是你很难去预测的。所以有效的做分散，另外就是要做好这个攻守兼备，保住你的这个胜率跟赔率。
0: 嗯，好，谢谢美玲。我们也换个角度，我们站在投资者，普通投资者这个角度上，我们来想想为什么他们经常拿不住。很简单，假如我们按照我们的思路，我们选出了一批我们觉得基本面有支撑的啊，这个估值偏低的，未来有一定的这个行业延展性的这个方向，但是它就不动，反而是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短期去炒题材这些方向，它可能股价每天都在这个大幅度上涨，这对于情绪上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难熬的情况。梁老师你怎么去看？
1: 这是我想起一个段子啊，说兄弟啊，你这个每天挣个几千一万的我为你感到高兴啊，你这每天挣个几十万上百万的我实在受不了。
0: 我懂你意思是
1: 啊，对。那其实呢，我是觉得呢啊，因为任何一个策略或者一个方法论都有它有效的时候，也有它无效的时候。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策略长期有效的前提，就是因为短期经常无效
0: 啊，
1: 对吧？你想想道理很简单嘛，如果一个策略一个方法论永远是有效的，那就意味着无数人会来做这个事儿，
0: 按照着做，
1: 对吧？那它就会变得无效，
0: 对
1: 吧？所以我们说选了一些主线或者选了一些真的龙头公司的，它趴在地上啊，因为它趴在地上所以无人问津，但恰恰这个时候其实是你入手的
0: 好
1: 时机，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逻辑上面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呢，我看着隔壁老王赚了这么多，我这个受不了了，我也追进去，对吧？然后呢，这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对
0: 啊。
1: 那其实频繁交易追涨杀跌是绝大部分散户亏钱的真正原因。
0: 对
1: 啊，我们在上期节目也聊到，为什么牛市里边很多散户
0: 还亏钱
1: ，对吧？其实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主题来了，涨了30%-40%的，自己手里边还不涨，对吧？然后去追进去，追进去呢，发现那边套牢了，这边自己的股票卖掉，股票又开始涨了，对吧？
0: 对，
1: 因为市场它永远是在轮动的，所以呢，坚持自己的策略和方法论，不要频繁交易，不要追涨杀跌，不要这个眼红隔壁老王的收益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我们上一盘讨论的，你要坚守还是死扛，
0: 对，
1: 对吧？其实坚守和死扛，你在行为上面来看的都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坚守和死扛其实在逻辑上是不一样的。坚守是什么？坚守是你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是有深刻认知的，然后它跌了它不涨了你能拿得住，这叫坚守。死扛是它明明基本面已经发生变化了，对吧？明明已经基本面恶化了，盈利已经大幅度下降了，你应该止损的，你说我不舍得卖就变成死扛了，是吧？所以坚守和死扛的区别是在于你对基本面和估值有没有深刻的认知，对啊。这我在讲的第三个。当然最后一个，我觉得做投资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去比业绩，对吧？你看我们这么多年，每一年业绩排名这第一的第二的那个那些公募基金经理，对吧？往往都是什么头一年高光时刻，到了第二年业绩就不行了，对吧？反过来，你如果作为一个基民，你去追那些冠军基金经理的话，我们做过一个策略，就是过去的比如十多年，每一年在年尾的时候我去追当年的这个基金冠军基金，这个策略会输得非常惨，啊，那就意味着什么？你千万不要频繁的去追热点啊，
0: 对
1: 啊，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是，而且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热点的时候，它很有可能是已经一波发酵的尾声阶段，
1: 是
0: 你去高位站岗，其实这个亏损是非常大的。
1: 对，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顺势的低估的品种永远比高位的我觉得要来得安全来得稳健。
0: 是，梁老师您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就我们说的我们需要稳稳的幸福。
1: 对的，稳稳的幸福。
0: 好，谢谢美玲。还是这个话题哈，就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我究竟要不要去看到比如说隔壁老王，我们还是这个举例哈，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快速的收益而去做一些短期的切换呢？
2: 对，其实最现实的案例就是现在嘛，不过商业行情已经连涨了这么长时间，对吧？

0: 穿的跨连的大腰板块、啊、
1: 对，
0: 我手上持有了这个孔丽啊，对吧，这个
1: 对，
0: 那我是不是要切回去呢？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现实，
1: 嗯，
0: 而且它很考验人的。我觉得应对方法分为两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去反思一下自己持有的板块跟人家上涨的板块，它的核心逻辑是否有发生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你这些持仓之所以没有涨或者跑出大盘或者亏损、
1: 嗯、
0: 你的核心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这是第一点。包括人家涨了的，涨得非常好的，你要去反思一下人家为什么能涨得好，是不是空间打开了，是不是有很大的政策推动了，这第一点啊。如果它有的话，你当然应该做切换，对不对？比方说如果手上持仓的这个逻辑已经破坏了，那么我当然应该切换到逻辑更顺的这个上面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没有，对吧，如果我手上持仓的逻辑仍然很顺，人家那个只是炒作题材，我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有句话送给大家，叫做稳就是快，或者稳才能快、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投研社的一个，或者说我们整个一盟的一个大的一个理念啊。是这样的，我们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就是投资者 A 跟投资者 B 啊。那 A 的话呢，他投资的某基金波动非常大，一年跟你翻一个倍，好，第二年回撤50%，第三年翻3倍，再回撤70%，哎，跑下来这个平均收益是40%以上。那 B 呢 ？B 是怎么搞呢 ？B 是投资一群非常稳健的基金啊，每年这个波动很小，一年是5个点，第二年15个点，第三年-3个点，这样子平均下来可能就5%。对，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是按照复利去投资他们的话，差异非常大。那个 A 所谓的一年大赚，一年大赔，一年再大赚的，最后的收益还是负值。但是 B 这种稳健的最后是实现了20%以上的一个增长。
2: 嗯，
0: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稳就是快。我记得巴菲特以前说过，他说我大部分能够收益超过3倍的，全都是一开始我买完之后下滑50%的，就先跌50%、
2: 啊、
0: 再涨3倍，
1: 主动买套。
0: 对啊，所以短期的情绪趋势很难判断，但是拉长周期来看你未必能跑输，只要你坚守的那些核心逻辑，只要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好的这个主线，好的公司，好的估值没有破，我相信你也肯定是可以最终赢得这个稳健的收益。
1: 嗯，所以美玲其实你说了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如果我手上的真的不行了，我说的这个不行是基本面上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个果断的切换。第二个是如果你手上是好的东西，别人的只是一个情绪带来的溢价，坚守本心可能还是更关键的。
0: 对，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关于大家心态的一个这个问题哈。梁老师您看，按照历史数据来统计，基本上每一次普通投资者大幅进场的时候都是一波行情的尾声阶段。我们打个比方哈，比如说这波涨起来的时候，普通投资者3800观望，3900观望，4000观望，4100观望，那未来4200的时候它是不是开始慢慢的有一个这个进场的动作了呢？所以怎么去判断一波牛市接近于尾声的一些信号呢？
3: 对，其实过去大概一两年前吧，人家就问我这个说市场怎么样，我说其实市场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因为我觉得估值很便宜，那因为在3000点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
1: 啊，
3: 但是呢我说呢你看着吧，等到市场到了4000点以后，我说增量资金才会进来。哎，果然如此。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为什么牛市里面老是亏钱啊？其实很多人的亏钱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牛市尾巴了才冲进来的。那牛市尾巴的一些信号是什么？或者说牛市的泡沫有哪些信号？第一，交易量巨大，换手率惊人，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现在似乎市场有一点泡沫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新股民蜂拥入市，人人谈论股票。我觉得呢现在呢开始有一点这个迹象，但是现在还没到这个人人谈论股票啊。第三个呢，我们参考一下上一轮疯牛，就是2015年疯牛，就是两融金额快速上升，
1: 对，
3: 场外融资盛行，对吧？那这次呢现在基本上两融我觉得
1: 稳定，
3: 还比较稳定，场外融资呢几乎有一点点冒头了，但是还没有成气候，对吧？那还有一个牛市泡沫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基本找不到便宜的股票了
1: 啊。
3: 我印象极深，在2015年的时候
1: 消灭低价股，
3: 哎，这个那基本上你说特别便宜的股票已经没有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还没到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投研社有一个对股票有评级的，我们把最高的评级叫好机会，其次叫机会啊，然后最差的评级叫回避啊。那我们自己去看了一下，我们能够被我们纳入到好机会和机会的评级的股票还有那么加近700-800家到1000家，对，而且这700-800家到1000家是什么？它是关键，它是大市值，
1: 嗯，
3: 大市值的公司，对，所以呢它整个市值占比其实更高啊，可能比例上面来说可能就是20%不到一点，但是如果从市值角度去看，可能还有一半左右的市值是，
1: 对，
3: 其实是。

0: 年涨到了5000点、6000点了，全面上涨了，然后你再找股票，又说要找一个便宜的股票，已经找不到了啊！那时候一定要警惕。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是人最疯狂的时候。
1: 对对对，是确实，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要跑步进场的时候，但反而是一个大家可能要去注意的见顶的信号。
0: 对，
1: 这个我们前瞻式的提示，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好，再次谢谢梁老师，美玲，你怎么看？你觉得一波牛市结束的信号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提前分享一下？
2: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居安思危啊。我觉得刚才梁总提到这几个因素非常的好，但是我可以把这几个因素把它给归个类啊，就是不同的牛市的尾声它分为不同的阶段，有一种大级别的这种行情接近尾声是你一定要避开的，因为如果你不避开，你整个收益都会非常的糟糕。
1: 对，
2: 还有一种是一种小级别的，你可以部分的仓位，比方说你可以降到半仓去避开。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非常小级别的这种波动，比方说去年的这个4034这种，你躲不躲开都无所谓。那么这三种看的指标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第一种所谓的大级别的顶部，它看的一定是刚才梁总提到的我们的估值非常的高。你去回顾一下，无论是这个0708年还是2015年还是2021年，这种大级别的所谓大级别顶部，就是它下跌时间长达一年，这种一定是当时到顶的时候它估值非常高，就你找不到便宜的股票，包括我们好机会的这个数量也会急剧的下降。那第二种，这个是一定要躲避的。第二种就是什么？第二种就像去年的这个2024年这个10月8号，或者像去年7、8月份这种时候呢，它其实也会回调，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估值还比较低，但是呢你会发现它融资余额大幅攀升，成交量大幅攀升，换手率大幅攀升，就人短期的这种市场情绪到达极高点，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情绪也会出现转折。这个时候呢，你不必把仓位完全降到零，但是你可能要半仓去应对。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我觉得就像梁总刚才说的，对吧，估值也很便宜，也不能算很贵，但同时呢人气也还好，情绪啊成交量啊都还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略微温温的一个水平，温水的一个水平。这个情况下呢，你就不用太去考虑这个顶底的一个问题。
1: 是，就如果说还没有到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做好当下是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可以这样来说哈。
2: 对，
1: 好，那不管怎么说，你看我们现在是2026年刚刚开始，展望2026年全年，我相信也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和布局。所以最后的问题请教二位哈，2026年大家认为还会有哪些比较好的投资布局的一些机会和方向？梁老师，
0: 当然了，第一条就是偏科技、偏进攻的主线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因为2025年都是炒算力嘛，对吧？啊，光模块啊、PCB 啊这些啊，但是今年大家共识是应用啊，但是呢，我心里也有一点隐忧，因为现在共识度太强了，大家聊2026年投资机会的时候，不聊 AI 觉得好像这个
1: 少，
0: 必须聊 AI， 必须聊科技，包括最近热炒的各种啊，各种这个脑机啦，各种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创新药是消这个沉寂了一段时间了，但创新药里面一定会分化，
1: 对
0: 啊，有些公司是能跑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那偏进攻的，我可能觉得还是像科技啊、创新药啊这一些。但是呢，2026年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更需注意的是可能是防御的。啊，那稳健的品种，稳健品种里边，比如说反内卷，我们还有很多的公司，比如一些化工的企业、一些制造业的龙头啊，其实估值还是趴在地上的，那随着反内卷的推进，这些行业，尤其是这些龙头公司盈利能力是能够显著的恢复的，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出海，中国的竞争力太强大了啊，所以整个出海也是一个大势所趋，这里边也是有很多的机会。第三个呢，我是觉得呢，被大家已经忽略了3、4年了啊！过去的一年市场涨了那么多，白酒都跌了大概10%左右，对吧？但反过来有没有困境反转的机会可能性？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如果是的话，那消费确实现在有很多公司是还是挺便宜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高股息。当然高股息是不要只盯着银行啊，我觉得各行各业里边很多公司其实都是已经满足高股息的这个
1: 状态了
0: 啊，因为我们现在你看，一年期存款利率好像只有1%了，对吧？
1: 太低。
0: 然后现在3、5年的存款利率可能也就1%几，而且现在是过去几年有很多的大概存了3年、5年的那些储蓄存款现在到期之后发现没了啊，或者说你现在要去存的时候利率就很低了，那这些钱其实是要重新找投资方向的，
1: 对
0: 啊，所以呢高股息，所以我总的觉得 偏进攻的。

0: 科技啊、创新药、偏防疫的、反内卷啊、消费啊、出海啊、高股息啊，这个我觉得里边都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1: 您这个策略真的是攻防兼备。
0: 对对对对，我们自己要去实践嘛，攻守兼备，我们投研社就是这么来倡导的。
1: 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这个策略啊。
0: 对，
1: 相对来说还可以贯穿牛熊。
0: 对，
1: 好，谢谢。来，美玲，你是怎么去展望2026年的一些具体的投资布局机会的呢？
2: 对，跟着就是接着梁总刚才的这个攻守兼备来说啊，因为我们这个投研社的这个产品是一致一贯性的啊，就是我们在，我是建议是这样，就是进攻这方面当然是 AI 是绕不开的，
1: 对，
2: 但 AI 我觉得今年肯定也会出现一个分化，我比方说在供给端，我认为现在可能就是缺电，就北美缺电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主题，包括因为达黄仁勋已经召开做多次会议，包括马斯克也是明确表示嘛，那所以围绕缺电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布局，因为中国的一些电力系统，包括电网的设备呀、我们是可以实现出海的，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老树开新花的这种感觉啊。另外就是 AI 的应用，我是觉得呢，虽然大家说这么多年，但仍然没有爆发，但是如果不爆发的话 ，AI 就可能始终存在于这个泡沫论，所以在应用上面呢。像我们说的嘛 ，AI 的手机，对吧 ？AI 的智能驾驶 ，AI 的机器人，它的这个难易程度可能是依次递增，所以这个大家要做一个取舍。另外这两块呢，其实都是属于变化比较多端的，所以一方面呢，你要随时去跟踪它最新的变化。如果说你没有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投研社可以帮助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揽子这种 ETF， 因为你们的个股说实话龙头比较难选。对，那另外在防御这条主线也是一样，就是更加细分的消费里面的出海，包括消费里面可以走这种大行业小公司的，像安井啊或者雨虹这种行业不行，当公司自身护城河还不错的。另外就是像这个消费叠加反内卷，其实也有一些，比方说像航空啊或者说快递这种，
1: 起来了。
2: 对对对，它本身是服务消费同时叠加反内卷的政策，所以总之就是我们会做进一步的细分，我们会呢综合市场的观点以及我们独立的思考，给出我们的一些主线的判断。
1: 就如果说大家觉得在去选择2026年的投资机会有些难的时候，不妨来借助和参考一下我们同研社啊，看看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详细的分享。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在这两档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是分别从心理和实战的这个角度分析了如何真正跟上牛市，避免噪音的干扰，去抓住重点的信号，捕捉市场的主线。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呢，也分享了他们看好的2026年的主线方向，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牛市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

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唇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大型船舶的制造能力是我国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的长兴造船基地，坐落于距上海市区约40公里的长兴岛上。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造船基地。曾经，江南造船被誉为中国第一厂和民族工业的摇篮，而今，它每天都在继往开来，创造着新奇迹。
1: 我是来自江南造船的胡传硕，是一名钳工，主要从事我们各型船舶的甲板机械啊一些机舱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啊，像螺旋桨啊、尾轴啊、柴油机啊、锚机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来负责像堆积木、拼乐高一样把它装到船上面去的。
0: 从设计图纸到下水航行，大型船舶制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江南造船采取的是工业制造领域最先进的总段建造模式，大型船舶被划分成若干总段，以总段为单元，在船台上先把每一个总段制造出来，然后再把所有总段精确地拼接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江南造船对各工种的技术指标要求往往比国际通行标准更严格。
1: 我们有一条船上面有一个船的基准啊，是一个精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平台啊，它的平面度在0.005毫米，人的头发丝大概在0.08左右啊，它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十几倍啊。还有我们加工一些超大型的一个基座，长100多米的啊，我们的整体的平面度啊不超过4毫米，这个都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0: 每一个高耸的吊车，每一座忙碌的西装码头，每一艘即将远行的巨舰，都承载着造船师傅们殷切的期许。泥泞滩涂的擎天架构是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搭建的，未知前途的伟大行程都是他们用平凡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1: 像我们船从下爬到上面20-30米，然后从船上面再爬到机舱里面也20-30米，如果说我们还要搬运一些设备啊，搬运一些仪器，那就会比较的辛苦，比较吃力了。最起码每天25000步，在我那个微信里面基本上都是排前五的。夏天特别的热啊，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考验啊，甲板上面最高的温度能到60-70度，舱里面船舱里面也得有40-50度。
0: 即便面对重重困难，胡传硕仍然在工作中不断追求精益求精。
1: 船舶建造过程当中，如果说啊，像我们船舶的主机因为安装的是精度超差，导致我们这个运行会产生一些故障，如果说在海上面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遇到极端的海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把这个精度要牢牢控制住。
0: 越是大型设备的安装，胡传硕越是在精度上给自己制定高标准，有时甚至比江南标准还要更进一步。柴油机是船舶动力的来源，大型船舶的柴油机经常重达1500至1600吨，长宽高都在10几米以上。安装过程中，由于运输和吊装，有可能让它因为受力点的变化而出现变形，因此在完成初步安装后，胡传硕还要再次对各项参数进行测量和调整。
2: 你那边拉。
1: 就跟小孩睡着了，我们把它放到床上，啊，放完之后呢，我们还要把它理理顺，把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啊，然后让它的使用起来性能更加好，啊，故障率更低。
0: 别看柴油机看上去四四方方、横平竖直，但它的设计中却充满了弧线与曲度。胡传硕要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柴油机的挠度。
1: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很长的竹竿，我们两端两个人把它抬着，然后呢中间就会下垂，这个情况就叫挠度。这个设备它的设计也是带弧线的，所以说我们现场呢要把它调成吻合的弧线。
0: 设备虽然重达1000多吨，但 但它的调试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直径，这就需要胡传硕在操作挠肚仪的时候格外细心。每一次拉紧钢丝都要保证它和弹簧刻线对齐，每一次架设挠肚仪都要仔细寻找平整的测量点位。
3: 我们总装很多工作。

0: 作像测劳度一样，比较琐碎，也比较枯燥。但是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1: 用敬畏之心，做好我们手中的每一件工作。我们要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把我们手里面的事情做好。
2: 曲轴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活塞的线性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由此带动发动机主轴的旋转。胡传硕要爬到发动机内部，测量曲轴的间隙大小。曲轴间隙超过技术要求时，就会导致发动机故障，给大型船舶带来安全隐患。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因为先看到尺寸超差了，然后还要分析原因在哪里，啊，需要调整多少，这个都是要靠经验来判断的。
0: 这种经验操作手册上没有，完全是现场积累。还有呢，有的时候向有经验的老师傅们请教。从前呢，是我请教别人，大概在我工作第12年开始，陆续的有人主动来问我了。在我们心里啊，能成为帮同行解决问题的老师傅，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2: 胡传硕将挠度和曲轴间隙等数据进行运算，再利用百分表对发动机的整体进行调整。
3: 再高0.5毫米，再高0.5毫米。好，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可以了，可以了。
2: 从白纸一张的职校毕业生，到厂内外让人信任的老师傅，这条路胡传硕整整走了23年。2000年，他从徐州市矿务局技校毕业，加入江南造船机装车间，成为一名船舶钳工。在校期间，虽然胡传硕已经学习了一些钳工的基本知识，但这些和江南造船严格的作业流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1: 我们厂里面会组织对我们进行培训，然后有好多这个专业的一些教材啊，专业书，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贴合我们实际的工作啊，所以说呢，我就经常把这些书带在身边。更多的时候呢，我到现场结合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呢对照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逐个逐个的把它吃透。
2: 江南造船的工作机会让刚刚成年的胡传硕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也遇到了一生的良师益友，他的代教师傅汪伟。
1: 其实心智上面还不是特别成熟的，然后呢身边正好有一个这样的师傅，他比我大3岁，第一台手机是他带我去买的，第一台相机啊，我们第一次出去啊乘飞机啊，这些好多事情都是他带我去的。
4: 他刚刚进厂的时候跑去跟福山说的时候，福山说一句他退一步，说一句他就退一步，就是1年左右嘛。基本上他这方面也慢慢的好很多了。胡传硕虽然比较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要给他安排的工作，他一可以按照组长的要求去严格执行，第二个他还有思路去开拓。有些工作他觉得图纸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有出入的，首先点先请教我，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后续的就按照他的施工方法去施工。可能图纸或多或少有可能会出错，如果严格按照图纸去施工，不动脑筋也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返工。
2: 除了熟练掌握了本专业知识，胡传硕这个有心人还经常在工作现场透视其他工种的专业技能。凭借强大的自学能力，他在几年之内就学会了电焊、车床加工、电器安装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成为总装部的复合型人才。
1: 身边的老师傅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带好学的学生、好学的徒弟。进厂以来，因为周围看的也比较多嘛，也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啊，觉得我们多学一点东西，啊，对自己的以后的发展成长是有好处的。
2: 2013年，因为表现优异，胡传硕升任钳工班组长。从此，他关心的不仅是自己的工作进度，更是团队中每个人的工作效率。给刚装好的螺旋桨加注润滑纸，是总装工作中比较艰苦的步骤之一。
1: 我们船上面啊，就是 已经没有什么脚手架，旁边的东西都拆得很干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坐那种液压车上去，然后如果说冬天的话呢，在上面非常辛苦，非常冷，又危险又辛苦。
3: 这个一个我们这个速度慢，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到最后还有残留，它抽不干净，这是它两个最大的缺点，对吧？
5: 天冷的时候，我这个牛油棒这里都结冰嘛。
3: 啊，这个因为有压缩空气，它绑布棒嘛，所以说它这地方会。
5: 而且这种棒很容易坏。
1: 那个工具也是进口过来的，大家都一直认为进口的工具比较可靠，啊，应该说不大会再有提升的空间了。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只是自己看到了以后，觉得这里面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有一天早上，我们有同事在吃早饭，然后我看他拿个吸管，在就是喝着豆浆，突然一下灵感就来了。
2: 胡传硕迅速回到自己的工作间，立刻用设计软件画制了一版草图，然后又马上去仓库寻找合适的零件，最后再将所有零件组装起来。这台润滑纸加注器从设计到制作，整个过程胡传硕只花了不到两天。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的设计的工具，这边呢是一个就是抽真空的真空棒，把里面的腔体抽成真空的，然后呢一旦形成真空之后，这个空气的压差就把我们这个准备要加进去的润滑汁它就吸进去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就快很多了。
6: 太厉害了，
3: 速度快吧？
6: 太厉害了。
1: 这个做完之后呢，一次性就成功了，效率呢比平时大概提升最起码60%以上，缩短了我们在上面的工作的时间。
2: 从这次经历中，胡传硕感受到小小创新给效率带来的巨大提升。从此，他更加注意细微之处，寻找可以改进的空间。船上施工可能会遇到比较严苛的安装条件，比如有些零件的安装角度容易导致零件滑落，有些安装位置在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钳工师傅们往往需要数次尝试才能把零件安装到位。于是胡传硕又开始开动脑筋，
1: 思考的时间挺长的，从一开始到做好大概也花了半年多时间。
7: 要把三个不同形状的螺母和垫圈固定在里面，在使用的时候不掉出来，一次性都能拧上去。有一天我就想到了，有的时候雨伞、东山棒，它们伸缩的时候都是用弹珠固定的，所以呢，我也想到了用弹簧和弹珠，将螺母和垫圈卡在套筒内，又可以在紧固完成后轻松地脱开。
3: 我压进去的时候弹簧是缩进去的，到位的时候弹簧正好弹出来，咱们要不试一试。

0: 关浩。
1: 好，
2: 他在工作中非常关心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他都装在心里，想办法帮我们解决。他通过发明一些工装，让我们的工作时长大大的缩减了，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
3: 胡传硕发明的套筒工具能在安装条件不理想的情况下大大提升效率。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江南造船很多部门的同事都来借用。胡传硕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行采购零件进行制作，分送给有需要的部门。为了和外部厂商更好地沟通加工要求，胡传硕开始自学 3D 建模。
4: 越学我自己越感兴趣，最长的一次我从下午的7点一直研究到凌晨4点，一点都感觉不到累，特别兴奋。掌握了技能之后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3: 3D 建模技术为胡传硕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除了设计上更加精确高效，也更利于技术创新传播。现在的他经常把自己的技术创新绘制成 3D 模型，和各行各业的技术精英们进行交流。
4: 因为现在这个仿真方面软件还是很强大的，我可以把它进行检测，有没有干涉啊之类的，提升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效率。

0: 有一些好的创意啊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把它运动的一些机构啊通过视频展现给大家，就比较直观了，而且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1: 在2018年的评比中，胡传硕制作的 3D 视频作为申请材料的一项，让他的团队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的称号。这也让他的许多技术创新不仅惠及江南造船，还能在中国质量协会的平台上得以分享，辐射到工业制造的其他领域。
0: 下个月我们本年度的 KOC 活动我们要开始了啊！之前呢我们也获得了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也获得了上海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那么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要再接再厉，大家还是要多留意现场啊，发现的问题我们进行总结啊，进行攻关啊。我们当然了，不是说为了荣誉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的质量我们的效率都能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自参加工作以来，胡传硕已经有超过50项工装发明及操作方法的创新，3项国家专利，陆续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如今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为江南造船培训技术新人上，希望这支严谨踏实不断创新的队伍能够日益壮大。
0: 这地方包了，再修掉一点啊。我以前也是从一名技校生成长起来的啊，这个过程我是最清楚，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也要多做一些就是关爱我们年轻的学生成长的事情啊，给他们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培训，现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帮助他们快速成长，能够更快地融入到我们这个造船大家庭里面来。

0: 平时嘴上不说，但是看到自己徒弟进步了，还是非常得意的。大家在一起的这个也比较融洽，互相关心，啊，谁有什么困难了，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啊，包括我们在岗位上的进步，啊，大家都是互帮互助，齐头并进的。
1: 造船企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它既传统又先进。传统的方面是有着大量的一线工人，先进的是需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融入到造船企业中来。我们的一线工人一方面要承受风吹日晒，另一方面技术要求也非常之高。但是像胡师傅这样的产业工人，他们在一线坚守岗位，辛勤付出，才有江南造船的无数个第一。
2: 今天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近30,000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可建造全系列液化气船的船舶企业，并在超大型集装箱船以及公务船、科考船等特种船舶制造上极具竞争力。
3: 参加工作以来呢，我参与建造了60多条船，现在驰骋在世界的大洋上面，乘风破浪。当看到我们建造的船缓缓地离开码头，我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我们每个江南人都把不断突破、创新引领放在心里，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职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让江南造船能够有更先进的产品和更高的企业竞争力。
2: 在平凡的岗位上塑造着非凡，造船工人们用点滴汗水浇灌着强盛民族工业的梦想，用勤劳双手打造制造强国。传承的不仅是科技知识与专业技能，更是攻坚克难、敢为人先的江南精神。每一代江南人都奋楫笃行，让江南造船如一艘巨舰，勇立潮头，扬帆破浪。

0: 四月的上海，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被雨水打湿的这片红顶灰墙的石库门建筑，是曾经的海上第一名媛张园。如今，这里是全球海派文化交流互鉴的新空间，是各大顶奢品牌的聚集地，更是优秀历史建筑群落保护和城市更新的一次深度有机融合，是上海城市更新的一张新名片。作为张园历史保护建筑修缮的工程师，顾雪峰和团队曾在这里辛苦奋斗了800多个日夜。
1: 这个呢，就是准备就是顶升的房子。
0: 顾雪峰从事建筑行业30多年，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对工地流程的精准把控以及丰富的土木建筑工作经验，他从一名普通的现场施工员逐渐成长为海派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传承的技术骨干。几十年来，顾雪峰每天都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从进行修补整等工序到规划设计研究历史建筑，他一刻未停。工期紧张时，他身上的压力更大。
2: 我在2021年做了踝关节的修补手术，在这个之后腿脚就有点不灵活，但我的工作没有停过。
3: 出水才解两腿泥，任何一件东西你别去看浮于表浅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各种各样的环境，这才能走到最后，走到就是成功。
0: 石库门是上海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是海派文化的瑰宝。石库门的弄堂里洋溢着上海这座城市淳朴的生活气息。随着光阴的积累，石库门已逐渐酝酿成一种独特的老上海文化，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上海石库门的天井小巷里有顾雪峰童年的美好回忆。
3: 我几个长辈了什么的，都是在不同的风格的石库门玩的，小时候也不会想到这些艺术性价值性的东西，但是看到这些雕花啊一些东西，确实感到一种美的感觉。一种
0: 把热爱当成事业，从大型单体新建筑到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狭小石库门空间，顾雪峰在研究设计方案的同时，还会花更多时间了解上海的历史背景，理解老建筑的历史意义、建筑风格和社会文化背景。
3: 我们工作的内容就是要探讨历史的，就这房屋最根本的、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以后，你才可能去对它进行修缮。
0: 上海自开埠以来，建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中共二大会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上海毛泽东旧居等多处历史保护建筑前，都曾留下顾雪峰团队忙碌的身影。2020年的一天，顾雪峰团队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一个足以在他30多年建筑生涯中又一次触发兴奋点的项目。
3: 张园呢，我们也称为就是上海石库门的博物馆。当时看到以后呢，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工作，触发了我一个兴奋点，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怎么把这么一个东西，最后成为一个精品。
0: 始建于1882年的张园，与上海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它是上海近现代建筑文化生活的见证者。不论外墙还是雕花木窗、洋松木扶手，每一处细节都有独特的历史印记。对张园的修缮，人们抱以极大的期待，顾雪峰团队面临不小的压力。
3: 修缮的时候，可能每一幢房子、每一间房间都不一定一致，当然就可能就是需要就是逐步的去考证。
0: 张园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旁边是3条地铁线路交汇的南京西路站，将来 会有一个地下通道连接地铁二号线、十二号线和十三号线，而这一通道将会从张园地下穿过，这给张园的修缮带来了困难。
3: 还有地铁在运营呢，所以我们当初呢，就采取了保证安全的一个施工方案，就用钢架先把里面先把物架的什么主体结构先把它拖换住，再用内顶外收的方式把这墙逐步救治。
0: 首先要保护好历史建筑，其次才能再进行修缮。但用什么材料修，它的原材料哪里有，又使用什么工艺修，这些都是摆在顾雪峰团队面前的挑战。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不断钻研，顾雪峰曾首创了业内独树一帜、极具特色且可推广可复制的历史建筑拆洗修补整五字修缮工艺，这五字修缮工艺也在张园的修缮中得到了很好展现。
3: 所谓的拆，就是把房屋不符合原来历史要求的，或者就是一些已经损坏的构件的拆除；洗呢，就是对墙面啊、对一些构件的整理清洗；修就是对历年来对这房屋使用过当中损坏的东西进行修理；补是指把它恢复成历史的原样；整呢，其实就是一种整合它的使用功能。
0: 张园十二号楼是一栋中西合璧、带有巴洛克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也是上海二类优秀历史建筑。在张园的修缮更新中，石库门的一砖一瓦都得到了很好保存。十二号楼前还保留了张园面积最大的花石老地砖。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走廊的地坪啊，这个平花地砖是相当的精美。但是呢，在整个拆除过程当中呢，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老地砖怎么将来把它现在恢复到这个原状。所以呢，我们通过了很多方案的设计，找了专家把原来的这些老的地砖切割的时候把它的烟接层一起切割下来，运送到我们的金山的那个仓库里面进行打磨，最后打磨到三公分厚薄，在恢复的时候就是能保证这个就是旧的地砖的铺设的一个平整性。
0: 保护建筑在修缮中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在修补张园九号楼的外立墙面时，顾雪峰团队又碰到了一个困惑。
3: 我们当初呢是就是现状呢是拉毛墙面，但是呢我们从跟九号房结构形式都相对来说一致的房子，他们呢都是清水墙墙面，那么我们当初呢就对这个墙面有所怀疑，它是原始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到相关的地方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了呢九号房其实最早的施工的形式还是跟七八号房一致的，最后我们还是运用的就是清水墙。
0: 历史保护建筑经过百年风霜，外立面会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再加上居民对墙面多次粉刷改造，原本墙面的样子已经看不清楚了。在经过大量历史资料比对后，顾雪峰最终遵循历史还原了张园九号楼的原始风貌。在对九号楼清水墙的修缮中，顾雪峰团队还用到了传统技艺灯草缝。
3: 清水墙的修缮是运用了灯草缝，一般就是灰缝啊，都在八毫米左右，而这个呢做到最精致的是做到三毫米，就是从它感官质量呢，包括从一个美的程度啊来说，多事情几乎做到极致。
0: 缝隙越细，填补时材料越容易脱落。要在三毫米缝隙内保持石灰多年不掉，这不仅要靠老师傅精湛的手艺，还会使用一种濒临失传的特殊材料——冲光石灰。
3: 这个呢是紫金加稻草金形成的最初的原材料。这个材料经过研磨跟打磨以后呢，形成了细的紫金跟
1: 稻草金的一个混合物，最后呢把它泡在水里，跟石灰泡着石灰水进行不断的筛取过滤，形成了像水泥很细的浆水，加入水泥黄沙颜料形成春光石灰。
0: 经过多道工艺反复筛洗出的春光石灰材质细腻，只有使用如此细腻的材料才能填补3毫米粗的灯草缝。不仅如此，顾雪峰还研发砖缝12道修缮工序，通过洗、除、镶、磨、理、修、勾、嵌、齐、缝、掸、擦12道传统工艺，让每一块青砖、每一条嵌缝都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并保证墙体多年不渗水，再现张园建造之初的历史风貌。16号楼是张园内另一处具有代表性的石库门建筑，电视剧《繁花》曾在这里取景。
4: 张园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场景，阿宝和雪芝的这个很多的戏也都是在张园完成的。众所周知哈，王导精益求精，拍摄周期拉得非常长，所以那次是这个施工队给我们剧组下了最后通牒，因为早上7点钟他们可能那个这个施工队就要进场了，结果我们就真的是在那天早上7点收工的。所以也是非常的有幸，是我可能是看到了就是张园改造前的最后的一个面貌。
0: 修缮后的16号楼最大程度还原了房屋原有的门窗、地板，让市民能近距离欣赏这栋老式里弄公馆的百年风貌。目前，张园西区2号楼的内部装修工作还在进行中。
5: 我干嘛现在就要装修一下？装修一下嘛，就是为了。
1: 就是先装修才行，
5: 对，
1: 招商
5: 这次装修就是一个主要是天地墙，
1: 天地墙
5: 基本上风格基本上跟着1号房的风格开始
0: 保护建筑由于年龄比较大，墙体老化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倾斜。在2号楼外墙修复中，顾雪峰团队也用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做法。
2: 我们是运用一个循钢的托架，把它整个房子的屋面都托起来，再进行下部施工，把这下面的坍塌。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钢架进行托换施工呢？实际上，在我们施工以前，这房子有100年封霜了，这个墙啊本来是应该垂直的，但是它呢是有点倾斜的，这样倾斜。那么我们通过这钢架把这个墙拉到它现有的柱子上。把它拉回来，防止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最后使用当中坍塌。
0: 经过钢架的加固，2号楼的墙面基本恢复了垂直度。而这个方案也同样用于了张园其他建筑的墙面修复中。2022年底，张园西区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不仅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更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使命。
1: 张园充分体现了对城市更新、对一些城市记忆的一些保护，把现代的一些商业文化一些元素融合到我们老房子当中去，使我们的城市脱胎换骨，既能反映出时代的光辉，又能反映历史的沉淀。
4: 人是离不开建筑的嘛，它承载了可能是历史文化包括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在不断的发展，然后以前的建筑赋予它新的生命，赋予它新的功能，有了新的灵魂。
0: 在上海众多城市更新项目中，张园项目只是上海城市更新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正是在这些浪花的不断助力下，上海城市更新的步伐才不断加大。
2: 这些老房子是我的乡愁，摸着这些砖石，我好像在和上海的历史对话， 了解历史，能帮助我还原这些老建筑曾经最辉煌、最美丽的时刻。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正是这些奋斗在城市更新第一线的工匠们所承载的责任和目标。惬意的午后，办公室天台的篮球场成了顾雪峰休闲娱乐和团队互动的场所。篮球场是年轻人的赛场，顾雪峰也从那个能奔驰球场的青少年成长为掌握赛场规则的裁判。如今顾雪峰也渐渐从一线的施工员到管理岗位，但对建筑的热情却没有退却。对老房子的维护和保护，原汁原味还原历史原貌，挑战高难度工艺精髓，顾雪峰一直在前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也越来越多，顾雪峰团队也在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技术，探索如何运用数字技术为城市更新赋能。
3: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一些老房子的运用工当中，一些对材料的考究，我们可以通过探讨对数字化这一些东西进行探讨，精准度其实是提高了很多。特别是像张园那些顶身啊、平移啊，这些都是需要一些数字化的工作。
0: 2024年4月10号，上海劳模工匠助力城市更新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张园拉开序幕。创新联盟中包含上海市城市更新各个领域的专家劳模共50多人。今年上海将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在上海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的半年多来，28支劳模工匠服务队深入园区、楼宇、企业等地，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水平。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顾雪峰正是众多城市更新工匠中的一员，他们是很多关键技艺和技能的传承者和发明人。为实现居民生活改善、历史文脉传承和产业提升贡献力量。
1: 修缮的工作呢，是对历史的尊重，它既是尊重历史又拥抱未来。上海工匠呢，既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个守护者，又是城市发展的更新者。

0: world.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4: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4: 所以一款新药实际上是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就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知识产权兼具技术供给与制度供给的双重功能，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核心纽带。当前知识产权转化离不开权威平台引领、金融机构支撑、孵化器培育和资本催化，推动知产向资产转化已成为激活科技企业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然而这一过程仍面临要素市场与产业金融如何深度融合、金融服务如何精准赋能、平台与资本如何破除连接壁垒等核心问题。那么应当如何通过科技金融的系统赋能，真正打通知识产权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让知产真正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流动、可增值、可赋能的资产。
2: 通过我们知识产权的这个许可加现金，以及我们利用金融工具信托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个路径走通。
3: 上海呢，正在构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的全链条的一个生态体系。
4: 我们孵化器一定要

0: 要聚焦一个专业的赛道，
1: 庞大的一个生态圈，推动我们早期创新知识产权向产业端转化。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为创新赋权，为产业赋能，科技金融助力知产变资产，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管晓军，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总经理康丽，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立言，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张月红，新微创元孵化器董事长任佳，福腾资本管理合伙人张坤，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最重要部署离不开高质量的科技供给作为支撑，而其中的关键正是高价值知识产权的转化与运用，让知产真正走出实验室，跳出纸面上，转化为可流动、可增值、可赋能的资产，让科技金融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发挥最大效能，是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共同面临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知识产权运营、科技金融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版权局、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印发《上海推进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行动方案》，明确了至2027年末上海基本建成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验区的目标，为我们深化知识产权与科技金融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上海交易集团作为市场化的要素交易核心平台，始终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聚焦知识产权转化最后一公里。在实践中发现，当前知识产权转化仍面临三大核心的瓶颈。一是价值评估难，受知识产权专业性、创新性差异大、市场前景不确定等因素影响，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公认的评估标准，导致其价值难以精准量化。二是交易流转难，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缺乏高效便捷的对接渠道。三是金融赋能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金融产品门槛偏高，风险控制难度较大，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制约了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针对这些难题，我们立足自身平台优势，联合各方力量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一方面，联合专业评估机构、科研院所，搭建科学完善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结合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法律状态等多维度指标，构建动态评估模型，全力推动知识产权价值可量化。另一方面，打造知识产权交易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整合专利、商标、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资源，打破信息壁垒，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同时深化与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许可收益权证券化等创新产品，努力打通评估、交易、融资的全链条，为知识产权转化注入金融活水。结合上海交易集团的实践与思考，在此我想谈四点期待与各方共勉。一是希望共建权威高效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破解价值量化的瓶颈。估值难、流通难是知识产权转化的核心症结。上海交易集团旗下的

知识产权交易平台，自主研发了中之路专利估值模型。与传统评估方式相比，核心优势在于坚实的数据根基和多元融合的评估逻辑。通过降门槛、提效率、促信任，真正实现用数据说话，让价值透明，为市场主体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价值标尺，以低成本高效率提供专业可信的估值服务。二是希望共筑畅通便捷的交易流转生态，激活市场活力。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成立至今，完成知识产权交易项目1474宗，金额383.63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报告1170份，授权规模184.19亿元。同时，平台牵头主办长三角高价值专利运营大赛，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成为推动知识产权转化的重要载体。第三届赛事吸引力持续提升，共吸引623个项目参赛，超70%获奖专利落地转化，38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参赛专利发明专利占95%，国际专利占12%，技术成熟度高，国际化与跨区域协同成效显著，有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平台枢纽作用，让更多沉睡资产活起来、用起来。三是希望共推多元创新的科技金融产品，降低融资门槛，聚焦科技企业不同阶段融资需求，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实现企业与金融机构共赢，让各类科技企业都能获得精准金融支持。四是希望共建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打破各方信息、政策、市场壁垒，健全协同机制，强化沟通协作与资源共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平台支撑、多方参与的格局。科技金融助力资产变资产，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

领转院呢是2024年9月20号才成立，服务市级三甲医院的成果转化和临床研究。那么其实目标呢，就是要改善市级的三甲医院它的收入完全来自于这个病人这样的现状，就是说要提高医院从企业获得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来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呢在去年一年中就是探索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制度，通过我们知识产权的这个许可加现金，以及我们利用金融工具信托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个路径走通。那么这样的案例呢，也是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也是报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去年的这个专利产业化优秀案例。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为了突破这个早期项目的融资困难的一个问题呢，就设立了一支上海临床转化种子基金，也是来服务于我们早期这些项目的这样一个早期资金的解决的困难。最后呢，我们也举办了临床转化大赛，为了这个前面的项目的跟企业的对接以及跟资本的对接呢，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具体来说呢，我们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是我们医院直接作价入股，这个模式呢，现在就是也是在全力的推进中。那么重点呢，就是我们临转院推动的这个模式二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医院通过专利的两次许可转移到目标公司，然后临转院呢将这个股权收益的70%以许可费的方式返还到医院，解决了医院不能持股的问题。同时呢，临转院也会由将自己的自有资金与产业方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目标公司。最后呢，这样呢就是形成了股权由临转院持有，但是收益归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也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收益如何回到医院。我们利用了信托这样的一个金融工具，就是所有权跟收益权分离，那么是用信托是一个非常好的架构，就解决是所有权是临转院，但是收益权归医院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上的一个设计。那么这样呢，就对各个医院的院长来说，股权虽然不是我的，但是收益通过信托可以非常充分和保障的回到我们的医院。所以最终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三个大的步骤的这样一个设计，突破了我们医院获得股权收益的一个情况。那么通过这样的模式呢，我们也是已经完成了好多项目的落地。

上海呢正在构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的全链条的一个生态体系，这也为金融和创新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金融的土壤。那么作为市属国资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呢始终围绕金融的五篇大文章和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我们始终把打造科创金融服务呢作为我们的战略重点持续发力，尤其是在助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方面呢，我们这些年也做了一些探索。首先呢，我们上海农商银行呢这些年呢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面呢提速是非常快的。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呢是8.19亿，到了去年年底，我们最新的数据已经接近了87亿，也就是3年的时间呢提速了10倍。无论是从户数还是从规模上看，已经连续5年呢是上海同业当中排名第一。那么在做了传统的这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我们还助力了这个全市场增信的这个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这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发布的。这个为漕河泾园区内的9家中小科技型企业在公开市场融资呢打通了他们的直融通道，有效地降低了融资成本，而且也为同业呢提供了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种实践经验。这些成绩的取得呢，我们依靠的是一个全新的完整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呢其实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的供给，就是农商银行就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个产品供给呢是非常全的，同时也拓宽了知识产权质押物的这个押品的范围。比如我们把植物新品种权以及这个地理标志数据的这个权益都纳入了我们的质押范围，并且落地了多个全市的首单的业务。第二呢，就是我们深化我们的数字赋能，实现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流程的线上化办理。我们是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联合开发了知识产权数据支撑平台，利用知识产权相关的数据来更精准地去评估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动态地管理风险，提升对客户的服务的质效。第三个点呢，主要是加强我们行内的人才的培育。我们行呢，在临港新片区，在大零号湾、G60这些科创走廊、这些科创高地呢，布局了53家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特色网点，构建了一套请进来走出去的这个专项的培训体系，对外邀请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开展专利出海等专题培训。对内呢，我们选派了业务骨干加入讲师团，交流工作心得，打造了一支既懂科技又懂金融的专业化的复合型的人才队伍。四是聚力生态共建，作为上海市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联盟的核心成员，上海农商银行呢积极搭建政银企共融的这个对接平台，实现知识产权相关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同时我们还联合了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券商、律所等各类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赋能服务，希望能真正陪伴企业共同成长。面向未来呢，想分享几点思考和建议。首先呢，知识产权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平台的集成，我们希望呢能对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一个集交易、评估、融资、处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这样可以更畅通的这个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推动专利的集中管理以及多元化的处置。其次呢，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深化协同的机制，进一步推动银行、保险、评估、担保等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发更加多元化的创新的产品，同时探索一个多方共担的风险基金，形成更稳定的一个风险共担的模式。最后呢，在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各行各业的今天，我想我们更要积极地拥抱智能变革，希望能和各界伙伴共同运用 AI 技术来构建一个更智能的估值模型以及风险预警体系，为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综合金融服务。

我们新微创园啊，是一个源自于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和孵化的平台。知识产权是我们所有的硬科技的创业项目，所拥有的最宝贵也最有价值的我们的资产。作为我们高质量的孵化，如何帮助我们的硬科技的创业企业能够从最早的零到一，再从一到十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发展的阶段去陪伴和支撑他们发展壮大，孵投联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孵化器首先如何跟金融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交叉点。那么新微创园呢，在我们硬科技的项目的孵化培育当中也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高质量的孵化前提最重要的是要专业化，我们孵化器一定要聚焦一个专业的赛道。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有投资的功能。对于我们的硬科技的初创团队来讲，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孵化器如果没有投资的功能，没有自己的投资基金或者是紧密合作的早期的创投资金来做服务于我们的硬科技团队，那么这个孵化器呢，孵化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无论是孵化服务还是早期的投资，我们都要聚焦在我们的初创的项目上头。所以项目的来源、项目的筛选和项目资源的匹配是我们孵化核心团队最重要的能力和功能。孵化器的职责和我们的功能就是要构建开放共赢的硬科技的创新生态。我们不但要跟金融机构合作，也要更深度的跟科研院所去合作。科研院所每年都有非常多高价值的可以转化的一些知识产权，而这些知识产权往往都掌握在我们的科研人员手里面，他们对如何去转化其实是能力是比较弱的。而孵化器就是要及时的去触达和了解哪些知识产权最有希望最快能够去转化。我们最近两年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链接非常多的链主企业。我们链主企业既可以是我们的上市公司，也可以是我们细分赛道里面的隐形冠军。这些链主企业也在寻找早期的创新的技术和项目，我们又有丰富的项目的来源，我们要为这些项目的来源提供它未来发展的需求。

福登资本局是上海国投作为我们主要发起人和股东单位啊设立的一个这个股权投资平台，我们会聚焦在投早投小啊投科技这个领域，在这个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领域助力资产变资产方面呢，其实我们是围绕着大院大所高校啊链接产业方与集聚区，引导优化资源配置。在高校领域的话，我们其实是已经和北清复交啊，包括同济、上海科技大学，我们上海的这些高校啊，以及港大、港科大、港中文啊等这个香港的高校啊，分别进行了不同类别的投资合作。在大院大所领域呢，我们其实也参与了啊，刚刚我们说新威啊，我们新威集团的混改啊，以及也是投资了中科创新等科。

0: 研机构啊所相关联的项目和基金。那么在产业方呢，其实我们包括和宁德时代、旭创啊、新元威、长兴、商汤、B 站、米哈游等产业龙头也是开展了这个生态合作，共同推进这个创新转化。在产业集聚区方面啊，我们也是根据各个园区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啊，比如在张江园区，我们是专门设立的巨生智能的这个投资基金啊，以及在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方面进行相关的合作。我们把这个中国脑机现在相对领先的企业博瑞康也是引入到我们这个浦东新区，包括我们在这个和徐汇的魔术空间，那我围绕着这个 AI 大模型方面进行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投资合作啊，以及和临港新片区围绕着集成电路产业进行相关的这个合作，作为我们在探索高效成果转化方面一个案例。交大创业基金就是在这个上海国投和上海交通大学整体合作的大背景下啊，由福腾资本和交大校友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早期的创投基金，目的呢就是在源头发现并陪伴啊最具潜力的硬科技的初创团队，并进行这个投资。我们其实是在过去一年啊投资的，这个覆盖了我们上海交大的不同的学院，包括有材料学院、生科学院啊、船舰啊、自然科学院、机动、深工啊、物理学院，在覆盖在不同领域的一些这个早期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大部分都已经获得了这个后续轮次的这个投资。福腾资本就希望借助自身我们母基金、S 基金直投啊，以及这个高校院所、产业方啊等各方面强大的一个生态圈，推动我们早期创新知识产权向产业端转化。同时呢，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啊作为一个啊平台的一个链接啊，为这个创新赋权、为产业赋能啊，共同助力我们知产变资产。
1: 变资产，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加速推进，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但知识产权评估定价、夫投联动赋能、国际经验对标等挑战仍需汇聚众志，共解谜题。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对标这个国际的成熟的这个临床技术的转移体系，我们国内呢在临床的这个创新成果跟产业啊跟金融这个对接方面还存在哪些短板，您还有什么样有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和探索？
3: 国外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国外的医生啊他对这个公司啊这样的一个产品转化啊非常有经验，也非常熟悉，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我们的医生啊他往往对我们的金融啊对我们的资本甚至对公司都非常陌生，甚至我们在这个跟教授探索的时候啊，我们的教授明确提出来，成立公司以后未来融资我的股权不被稀释。就是在金融领域啊看来这些非常常规的这个我们融资的方式啊他都不太能理解。包括呢我们现在在跟医院探索医院如何计这个未来公司的股权收益，各个医院的总会啊他都没有这样一个经验。所以呢就在中国做这样一个成果转化，它是还是一个萌芽状态我觉得。那么如何帮助这个成果稳定的走好这个包括合法合规的走好这一步，我觉得是我们临转院在做的很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是在机制上进行突破，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的这个交流活动，我们的论坛沙龙大赛，包括我们今年呢也准备开启这个培训营，针对我们去年的这个临床转化的一些项目参加我们大赛的项目进行这个培训，他才能真正加入到我们这么一个蓬勃的市场经济这个我们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面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大规模的批量化的复制和促进我们这个临床转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从而更快的加速我们临床成果的一个转化。
2: 谢谢李岩总。那么跟这个 林转院在破除产业和金融对接短板的这个逻辑相似呢？我们在金融领域啊，中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有一些痛点是需要破除的。想请教这个行长啊，在银行的这个创新知识产权融资产品方面进一步降低我们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这个角度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探索和这个发展的思路？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因为科技型企业它都是这种特征是很明显的嘛，它是轻资产运营的。我们呢重点的在产品创新方面呢，除了传统的这个知识产权质押的品类，你比如著作权了、商标了、专利了，我们还引进了很多新型的知识产权的质押的品类，植物新品种权，包括数据资产，包括我们一些地理标志。举个例子，你比如植物新品种权，我们以前呢是给我们一个就是花卉，就是它开发了一个花卉的新品种，那我们认为这个花卉的新品种呢是比较有市场前景的，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个植物新品种权，我们给它融了一笔钱。我们是突破了传统的大家认知当中的就是这种专利啊什么的，这个我们范围比较广。我们其实也在一直在探索新的模式。我们去年的年中吧，和上海理工大学给它捐了一笔钱，我们叫这个助力这个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我们叫捐赠加模式。这笔钱呢，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些学校里的这些教授，他们在研究这个一工交叉领域方面呢，他们有一些成果无偿的，不需要他还这笔钱。如果成功了，你未来成功了，那你优先选择上海农商银行作为合作伙伴，有资金了再反补到我这个捐赠基金里来，不需要还给农商银行。这样的话，我这个基金就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池子，就能助力更多的这个科学家和教授去进行这个知识产权啊成果的研究。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一个上海市的首家的专门服务科技型企业的，我们叫新动能服务平台。平台上面呢，你比如有法律咨询板块，还有这个税务咨询，还有孵化器的板块，还有这个上市问诊的板块，有并购撮合板块，人才政策板块等等，砸了很多资源，链接了外部的很多机构，对助力我们这个相当于是科技型企业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2: 感谢行长的分享。我们还是再回到我们早期的摇篮啊，请教任家董事长，在早期孵化阶段的这个知识产权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收益。那么孵化器如何在推动这些潜力型的知识产权与之后的中长期的股权投资之间相互进行一个联动，以让这个企业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这个资金支持？
5: 主持人这个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恰恰是让我来有机会表达孵化器在我们的科创发展的历程当中作用和价值在哪里。什么叫知识产权的规模化的收益？一个是本身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得到认可，第二个规模化的收益是跟这个创业项目的产品和它的公司的发展绑定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个公司它的技术快速的转移到它的产品能够成为商品，能够被市场认可，这个过程如果能够快速的实现，也是能够形成知识产权的规模化的收益的。我们现在在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链接链主企业，我们要从需求端去对接它的资源，让它的产品，让它的技术能够找到真正的应用的方向，能够找到未来的市场。如果说我们能够孵化器都能够从专业的角度能够为我们的创业项目提供这样全方位的链接和服务创业项目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产权，一定能够快速的形成规模化的收益。好，谢谢。
2: 谢谢任董事长，我们也期待未来孵化器能为这些创业的项目啊，提供更加一站式的、全方位的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的是福腾资本的张坤总，在判断知识产权的投资价值时呢，作为投资机构是更加看重其技术先进性、法律稳定性呢，还是说其市场的应用前景？
0: 您提到的技术创新、法律稳定，那这两个事件呢，我在我看来呢，这是也是属于我们投资的必要条件。这个市场应用前景啊，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叫充分条件，就是合在一起是我们投资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我们看来，孵化器以及 我们头早头小的机构都是在后，就是这几部分去帮助我们被投企业能够在知识产权上确权。孵化器包括我们想要干什么，是更

0: 需要有一个团队。那有团队的前提，需要有资金的支持啊。那这部分客观说，可能往往会是在我们股权投资的同时，或者稍微晚一点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投贷联动的一个核心的点。法律这一块两方面，一个是主动去申请这个我们说专利啊，或者是相对其他的不同类型的专利。第二个呢，我们要也叫被动的什么呢？防御去这个查验 FTO 分析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被动防御机制去看，哎，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做法，特别是早期企业会不会被这个说到底这个大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国外的企业啊，来提醒一些这个专利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些方面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都会去做的这些相应的工作啊。
1: 刚刚呢，我们四位嘉宾围绕着聚焦科技金融助力资产变资产的主题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啊，我们也相信通过金融界、科技界、产业界和投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形成更大合力和更强动力，来驱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创新赋权，为产业赋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

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搭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

0: 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Bark 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 U40 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登中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助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隐适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0: control.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2: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3: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 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4: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忠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忠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角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 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立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10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

0: 都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1: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2: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3: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4: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5: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同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6: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4: 好，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能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4: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7: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其实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 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的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他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4: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0: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啊，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啊。
4: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巡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8: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的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 以这种国家

0: 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1: 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2: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我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3: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种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叫心想事成哈。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4: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5: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

0: 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1: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得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时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0: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2: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那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0: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3: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老级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偷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偷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4: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5: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8: 熊长牛短，股市跌。

0: 规范先行，场景驱动，无人驾驶出租车穿梭城市街巷，
1: 商业化的运营是达到了 L4 级别，完全的一个无人驾驶。
2: 因为有普通立法的支撑，所以我们是可以给 L4 级别的车辆发放牌照的。
3: 普通的真实场景，可以说是这个无可替代的。
0: 数据开路，魔速智行，未来车绘就智慧交通新蓝图。
3: AI 和大模型的介入呢，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开发的范式。
2: 这也是我们智能汽车的 ChatGPT 的时刻。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智驾示范，驶向未来。如今在浦东的街头，通过手机 APP 一键召唤，就可以体验一把全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4: 欢迎乘坐强生出租 Robot Taxi， 智行智联正在为您护航。
0: 乘客上车落座之后，车辆就会自主起步。行驶过程中，这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能精准识别路口的信号灯，主动礼让行人。遇到前方车辆缓行或障碍物，也能流畅地进行减速、变道或绕行，表现得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 25年下半年，我们联合强生出租和想到智行，拿到了上海市首批无驾驶示范运营牌照。随后，我们就启动了一些商业化的运营。这个车呢，也是达到了 L4 级别，完全的一个无人驾驶，跟时刻需要监控的 L2 这个辅助驾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0: 根据2022年在我国实施的汽车驾驶自动化。

0: 可以完成特定设计运行条件下的自主驾驶任务，并监控环境，无需用户接管。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真正的无人驾驶。
1: 我们 L4 Robotaxi 已经开通了50多个站点，覆盖商业区、旅游景点、居民区，还有一些交通枢纽，可以很好的就适配我们市民的日常出行需求。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 L4 Robotaxi 已经累积了有40多万单，自动驾驶里程的话已经超过了800万公里。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如今汽车产业的智能化网联化变革正在发生，然而将前沿技术从实验测试场安全可靠规模化的融入我们复杂的城市生活，实际上涉及技术法规、城市基建和产业生态的系统工程。正如短片中所看到的那样，浦东作为全国首个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应用场景，交出了一份独特的先行者答卷。今天我们节目就通过这个浦东样板来观察未来车产业的梦想是如何在浦东一步步落地成真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金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瑜先生，上汽智己汽车 L4 项目总负责人李萌先生，欢迎二位。林总其实是我们老朋友啊，上次来节目当中做客呢，正是浦东率先出台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新规啊。首先还是请您为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这几年金桥乃至浦东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3: 主要是逐步推进了三个层面的事情。那么第一，我们立法先行，浦东推出了全国首个无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法规，填补了制度空白，为后续的创新应用实践奠定了法治保障。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技术引领，金桥呢跟行业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了全球首个 5G-A 车联网的试点，同时呢，浦东也全力支撑上海市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区大模型训练场的打造。第三呢，我们进行了运营的创新。那么在2025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市发布了首批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营牌照，标志着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的运营进入了新的阶段。
2: 那么这个应用场景金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在金桥？
3: 金桥测试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城市交通的测试环境。为什么选择从金桥起步做这个测试区呢？我们的核心考量是产业加场景两个因素。因为金桥具有非常完整的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链，像上汽通用这样的整车厂，也有泛亚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这样的国内领先的汽车研发中心，那么也有联合汽车电子这样的关键零部件。从信息通信技术的产业链来讲，我们也有华为上研所这样的研发机构，还有中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所以呢，就是金桥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第二方面呢，是应用场景方面。金桥呢，因为也是上海市的城市副中心之一，除了产业园区，也有这个住宅社区，还有商业综合体，这些完整的这个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的这个场景。那么这个为智能网联汽车的量产落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运营环境。对我们自动驾驶的，无论是从应急保障的这个能力和应急保障的处置的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我们也了解到啊，在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呢，金桥也是创新采用了行业共同投资的模式来实施这个场景的一个建设。
3: 我们在跟企业这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许多企业研发了许多创新的产品，但是他们缺乏一个生态环境，让他们的这个产品在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实际环境中得到验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需要上下游的合作，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所以基于金桥的这个测试区，实际上是在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两方面都拉动了产业生态的合作。比如说在智能座舱的这个产品研发方面，我们跟斑马智行、中国移动合作做了 5G-A 车联网信息上车服务的这个试点。在智能驾驶方面，那么我们金桥开放的这个红绿灯数据啊，包括交通事件数据等等，我们也是通过 5G-A 的网络跟上汽自己的智能驾驶的模型研发结合在一起。那么通过红绿灯数据上车进入自驾驭的参与决策，提高它智能驾驶的 模型研发的效率和决策的

0: 决策的进度。
1: 无人驾驶出租车能够驶上浦东街头，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实现的。作为国内第一个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自动驾驶开放测试的应用场景，金桥一直持续关注技术的进展，并不断做出新的尝试探索，测试道路范围也不断扩大，为智能网联汽车的规模化应用创造条件，提供空间。2022年最初的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限定在金桥范围内29.3公里的区域，到2025年3月，已经有1000多公里道路向自动驾驶测试开放。2025年年底，随着上海市新一批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场景的正式发布，浦东新区已基本实现了全域开放，范围不仅覆盖了金桥、张江、外高桥等产业与城市融合的区域，还连接了浦东国际机场、上海东站、龙阳路磁悬浮枢纽、阳山深水港等陆海空多模式交通接驳场景，甚至包括了迪士尼度假区、世博文化公园等文旅地标。
2: 世界也开始了这个 AS4级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测试，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城区里面带来了哪些助力？您觉得
3: 浦东的真实场景可以说是这个无可替代的。封闭场景中，我们提前设定好想测试的场景，可能这个场景是稳定的啊。但我们在真实环境中，环境会非常复杂，比如说红绿灯可能会失效，有可能我们会被前车比较大车卡车遮挡我们传感器的那个视线，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这个系统呢具备像人类驾驶员一样的这个判断力和决策力，可以动态的通过预测感知作为环境形成一个安全的路径，这样才能顺利的通过路口。
0: 那么目前来讲，从量产车的角度主要是 L2 或者说有些 车企说 L2+，但是我们在测试区运行的车辆呢，特别是在浦东的测试区里面，因为有浦东立法的支撑，所以我们是可以达到就是给 L4 级别的车辆发放牌照的测试牌照阶段。那么也就是它经过封闭测试场测试以后拿到道路测试牌照，那么它就可以到道路上，但是也不能载人载物，那么跑满一定的公里，达到一定的门槛，接管率低一定的数值以后，那么我们继续把它升级为第二阶段，就是示范应用牌照。那么它可以载人载物，但是还不能进行运营收费。进入第三阶段，就是示范运营阶段的牌照。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可以像出租车一样，就用手机 APP， 就是达到无驾驶人的这个智能网联的出租车。
3: 现在我们也在争取获得第一批可以真正上路的 L3 级的在那个牌照。关于 L4 呢，目前呢还是在一个示范运营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浦东呢是一个引领的一个示范区，所以在浦东可以看到一些 L4 的这个车辆。
1: 目前在浦东，金桥集团已经助力小马智行、百度、智己、赛可、奇瑞、摩门塔等6家企业的64辆智能网联汽车开展无驾驶人道路测试，同时还在助力新石器、白犀牛、好墨、九十、巨士、仙途、同达、酷蛙等8家企业的116台无人驾驶装备开展创新应用，涵盖无人配送、环卫、巡逻等多业态的测试与运营。
2: 这几年有很多新的技术不断的涌入，像这个大模型啊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个智能网联这一块是否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0: 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智能汽车的 ChatGPT 的时刻，阶跃式的这个提升，我们智能汽车的技术路线也是转向以端到大模型为主的一个路线，引领我们行业技术发展的趋势。
3: AI 和大模型的介入呢，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开发的范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之前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呢，是先有感知啊，然后到下游去预测，然后去规划，然后再走执行，是一个这种链条式的一个过程。那现在的大模型的介入呢，从感知直接就会有执行动作的输出啊，它可能像人类一样哦，对这个关键的或者叫紧急的事件，可能会有更快的、更灵敏的这个反应啊，提高了整个这个驾乘的体验。然后第二呢，它从我们整个的技术架构上，把我们基于这个 L2、L3、L4 一套的技术解决方案，采用一个端端大模型啊，这样的好处呢，是我 L2 量产的辅助驾驶的海量数据可以用于我们 L4 的性能提升 同样的，我 L4 在正式场景预见的这种宝贵的数据也可以提升我们 L2 的产品啊。第三呢， AI 和大模型的介入呢，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那种长尾场景、复杂场景在现实中很难遇到，并且很难去专项采集。那其实这个最后的1%的困难场景，恰恰是自动驾驶最关键的涉及安全的场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 AI 生成这些仿真数据，来帮助我们快速的开发迭代，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开发周期。
0: AI 大模型它实际上它有超强的特征提取和数据处理的能力，它能够快速的寻找到就是在不同场景下这个通行的逻辑。对我们来讲，后续呢 AI 大模型这一块最大的挑战，一方面就是如何更快的采集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以及大算力的支持。从政府的公共服务平台来讲，我们也是在这几个方面助力大模型语料数据的采集处理和算力支撑，这方面跟企业来共同应对这样的挑战。
1: 未来车要驶入现实，离不开广泛测试与复杂场景验证。目前上汽集团正以智己汽车为抓手，采用端到端和多模态大模型技术路线，着力打造 L2、L3、L4 一体化平台，并通过自动驾驶实训场打通数据、算力、模型到应用的技术链路。
4: 通过测试验证，我们的智驾算法在不同的场景下性能有了明显的提升啊。譬如说这个环岛通行，我们旧版的算法是没有办法准确识别车道和红绿灯，那就没办法自主通行。那么新版的算法已经可以完全自主的这个稳当的通过。针对这个机场这个出发层这个复杂场景，我们旧版算法对于周边的这个环境和密集车流没办法准确识别，那么新版的就可以稳定的这个识别出我们下客区。目前都还处在这个初期的验证阶段，随着这个实训场的进一步赋能，我们的算法在这个泛化性和稳定性方面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提升空间。
1: 目前智己的各项智能驾驶技术正在快速从试验到应用推进，并将通过实训场赋能等方式逐步解决复杂场景问题。不断进化的智驾能力也将同步赋能上汽集团其他品牌的未来车。
3: 多模态大模型介入呢，它相当于在传统的架构里面不仅有传统的传感器的输入，它可以识别一些文字啊相关的信息，就相当于给模型输入了一个常识啊，让整个模型在泛化性和这个场景通过性上有更好的表现。同样的困难场景，我们采用传统的这个计图方案，100次我们可能顺利通过98次。整个计图架构的革新以后呢，同样的路口、同样的环境，我们可能100次顺利通过99次。那相当于在性能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虽然看起来只有那个1%啊，但是这1%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基于同样的架构，这里的宝贵的数据和经验也同样推进了我们自己量产车上的自驾性能体验啊。2025年。智己汽车的销量啊创造了新高，突破了8万台。
2: 我们发现在这个测试区里面，我们的测试其实和商业运营它是一个在并行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在临港也好，在机场和迪士尼路线也好，所以怎么从这个示范运营到规模化盈利，
0: 规模化和我们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那么是我们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我们是希望特别浦东全域开放之后呢，通过重点特色场景的打造来解决这样一个平衡问题。比如说我们是瞄准3大类的重点场景。那么第一类呢，比如说我们有浦东机场，包括以后还有上海东站，以及现在龙阳路枢纽这种多模式交通枢纽的这样的出行的场景。第二个呢，迪士尼，还有就是上海世博文化公园，还有上海科技馆野生动物园这种重点的文旅特色的这场景。那么第三类呢，像金桥、张江、外高桥这样子产城融合的这个园区的这个场景，通过这些重点场景的打造，加快它场景的成熟度。
3: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目前比较大的瓶颈或者难度是在于高昂的单车成本和这个有限的这个运营规模，它现在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一个商业循环。比如说 L4 为了保证它的安全性，它可能使用了很多价值比较高的传感器，那这些都导致了我单车成本很高啊。商业化落地呢还有一段路需要走，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有几个关键点要突破。一个是刚才讲到的关于硬件成本，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协同我们量产的辅助驾驶的传感器，通过整个产业链来达到我们硬件成本的一个降低。第二个呢，是通过我们不断的提升我的算法性能，来降低对更多的传感器的这些要求，同时呢，还要保证我的性能有提升，这个客户的驾乘体验也有更好的表现。那第三呢，就是整个产业也扩大这个运营规模啊，运营范围，这样这个才能通过这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达到一个平衡。
2: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像这样的智能网联的测试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浦东样板，它的一个最大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是它的硬件实力，还是它的一个软件环境？它有没有值得可复制、可推广的浦东经验？
0: 浦东的特色在于就软硬结合、协同发力。我们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度方面的协同，因为浦东专门建立的智能网联汽车工作专班，那么由我们产业部门、还有交通管理部门、还有公安部门等等啊，其他相关的部门都一起参与，然后来共同打通，比如说像制度的制定、场景的规划，还有就是我们安全保障等等啊方面。第二个，我们技术方面是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就是各种技术路线，其实我们都是安全前提下，我们都是支持它百花齐放、热带雨林似的啊，在这边生长。第三个，从应用场景牵引方面，我们也提出了打造十大应用场景，能够客流有保障，然后又那个释放推广价值的这个重点场景，然后通过重点打造实现它规模化的运营，然后加速这个量产落地。
3: 政策、场景加生态的三位一体吧，让企业在这个环境里可以协同发展啊。
2: 二位的这样的一个表述也印证了浦东以产业生态创新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助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哈。
0: 目前我们是以龙头企业牵引，然后中小企业一起共同发展一个集聚的模式。那么后续呢，我们也是继续围绕基金加基地这样一个形态，就从五个方面继续加强营商环境的打造。那第一个方面，像我们这个基金的投资。那第二方面呢，加强对于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这个孵化，我们也打造了多个高质量的孵化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围绕像我们深江路的这个智能汽车的这个产业带，打造智能汽车的这个特色园区，那么加强对企业的服务。第四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加强就是各种配套政策，像人才政策啊、一人企业啊，这样 OPC 这样的一个给一个配套支持。最后一方面就是加强产学研合作。
2: 那么在未来啊，当自动驾驶技术日趋成熟，像金桥这样的示范区会逐渐褪去它测试的一个功能，成为一个城市的一个普通道路，还是说会永久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创新社区的本色？
0: 我觉得这个两个并不矛盾。我们认为成熟的技术就是融入城市，更新的技术不断迭代，双循环都会一直在进行。就像我们现在在测试过程中逐渐成熟的，比如说无人驾驶出租车、无人驾驶的物流配送装备、无人驾驶的清扫环卫，这些场景呢，验证成熟以后就会逐渐的融入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冒出更新的技术产品，包括商业模式，我们也是会提供一个不断的这个迭代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这个环境。
1: 从智能网联汽车的立法先行，到开放超过1000公里测试道路的场景驱动，从技术验证与商业闭环的双突破，到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热带雨林，浦东正以未来车为支点，发动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2026年1月14日，上海发布了上海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区魔速智行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基本建成全球领先的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区的目标，其中包括探索创新商业运营模式，在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能重卡等场景规模化应用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全市自动驾驶开放区域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道路超过5000公里 ，L4 级汽车实现量产等核心目标。
2: 我们说，智能网联汽车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啊，它也是这个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哈。那么像 静桥乃至于浦东这样的一种这个创新科技实践，对于

0: 整个城市数字化转型也好，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经验？
1: 目前呢，我们正在这个剑桥联合林总一起去探索这个5G 杠 A 啊、侧路协同的一些自驾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方向的一个探索。通过打通车、路、云啊，以及城市的一些关键数据，可以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的更智能化。
2: 觉得可能会从3个方面来理解这个独特价值。第一方面呢，是人类的精力啊，从驾驶任务就是解放出来。第二个方面呢，智慧城市和城市交通治理这方面，实际上在那个智能化之前吧，车辆对城市交通管理系统来说是被动的感知，它变成一个智能终端以后呢，可预测性或者管理的精确性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城市交通调度管理算法更加优化，可能会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提高交通的安全性。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从大数据的这个方面，智能汽车它在测试和运营过程中，它自身也在不断的这个产生大量的数据，那么它可以反哺城市的这个交通管理，包括智慧城市的系统，也对智慧城市大模型的这个研发产生巨大的这样数据的一个价值。
0: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普通的智慧路口驶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无人驾驶的车流，更是一条由技术突破、制度破冰、模式创新和城市智慧共同铺就的未来之路。它证明了，在严谨的规则护航和开放的应用场景牵引下，前沿科技可以安全、有序，并且充满活力地在我们的城市生长。那么，这项从金桥出发、驶向浦东全域的实践，正是城市以场景创新来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再次感谢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

0: 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我要的不是跳舞，而是我要他去帮我做一件事情。嗯，
1: 你自己是怎么看目前业界的这种啊沸腾之势啊？
0: 我觉得还是需要打个问号的。年轻的女孩子宁愿出去送外卖，她都不愿意到这个简单、重复、枯燥、温度各方面都非常不好的环境。

0: 特别是像这个2020年的春晚，据说就有好几家公司竞相要进加入啊。
1: 是的。
0: 那我这个查资料发现，你上春晚进行表演，这个尤必显是开创者。
1: 第一，那个时候赛道没有那么热，我们是被邀请过去参加的。

所以说我们是根据春晚的导演组和我们的沟通，我们最后做了一个方案。比如说2016年相对比较火的是有个春晚的和孙楠唱好像是飞向巅峰。

0: 500多台的小的机上跳舞，而且的确那个时间阶段时代也不太一样。2016年和2025年将近10年的差别了，这10年无论是 AI 甚至全球的这种认知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阶段，每个公司有自己的选择。对，
1: 现在大家的这个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这些新锐方面啊，甚至有人还说我们都已经是前浪了。你有的时候这个内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波动啊？
0: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向，说我们不能说去为了追求这个单纯的吸金、打拳啦、跳舞啦，去把我们的公司研发往这个方向去走。我们还是应该沉下心来，把我们的全栈式的技术布局得更加理想，同时让我们在大脑，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软硬件耦合这边，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我们的客户，他们所需要的真实的场景。现在可能我们的声量上，可能在因为吸金上，我没有做太多，公众可能无法一眼看出来你到底强在哪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证明，再让这个子弹飞个3年5年。
1: 那如果现在让你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你究竟强在哪里？
0: 我们希望真正造出一台能够替代人类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的人形机身，它背后包含了大脑、小脑和躯干所有整合在一起的这个能力。就是说，我要的不是跳舞，而是我要它去帮我做一件事情。对，这个是我们的能力比较强的地方。还是一句话，对场景的理解。它跳得飞得再高，踢得再高，它最终连一杯水都不帮我拿过来的时候，最后人我们会慢慢淡化这个跳舞的意义，他会忘记这个，因为看多了嘛。
1: 这个马斯克说，未来人类可能有300亿到500亿，要比人类的人口多得多的机器人出现。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它突然好像给爆发了？
0: 说最早 robot 这种词语，我们相当于就是希望我们的在很多生产线上、制造线上，去承担更多繁重的、简单重复的一些劳动。其实后来您可以看到，工业机器人时间是发展的时间比较久的，包括我们有四大家族 ABB、库卡、诸如此、发那科这样的，能够在焊接啊、喷涂啊做了很多的工作。但 AI 您知道这两年发展起来，说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就跟我们讲的工业制造机器人，其实稍微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人形机器人要求的是一种对物理世界的感知，就是我得看到物体、感知到物体，同时我还能够做出自己的推理、决策、判断之后，形成最后的执行这么一个闭环。这个就是需要 AI 的加持，这又是我们现在来讲的叫具身智能，
1: 对，
0: 在物理世界的呈现出来。
1: 我最近刚刚去美国参加这个 CES 啊，也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公司，它是不是一定要人形？
0: 就像您刚刚说的，我对西部世界，对，包括银翼杀手，包括甚至我们讲的这种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这样的电影或者卡通片，我非常感兴趣。在我最早做人形机器人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我觉得人形机器人不单纯是一个功能的工具或者载体，它是一个蕴含了一些人类感情
1: 情感
0: 链接的这么一个载体，成为你家庭中的一员。后来随着这个人形机器的发展，因为它的 AI 能力在这几年开始涌现，我们也发现了汽车包括 3C 电子工厂，他们在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之外，还雇佣了非常多的劳动的人口去做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球无论是像富士康还是像比亚迪，这都是上百万的大厂，他们能用的自动化都全部都想尽了办法。但是您会发现，无论在汽车的组装、手机的制造，在很多地方需要柔顺的场景，你要把一个沙发搬到一个椅子上，你要把一个脚跨进去，甚至人要坐进去，你还要去打螺丝，你要一个机械臂横在那里，它可能第一做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而且一个机械臂的价值也不菲，这个时候还是用人吧。直到今天，全球无论是发达的制造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您可以知道劳动力是大量缺失的，这也是很多国家包括产业空心化，产业工人可能没有达到这个丰富的数量，导致他们的国家的产业的一些进展迟缓。高素质的产业的人口是目前这个时代，今天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很多地方一些轮式的或者一些四足的或者一些履带式的机器人

0: 不能完整的替代目前我们人类所可以干的活。我觉得包括一些很狭窄的场景，一个两个轮子的底盘的机器人就互相干扰了，你过不去我也过不去，人嘛可以侧侧身就过去了。
1: 对，
0: 说很多这种柔顺场景，我们发现人形还是一个最理想的这么一个
1: 解决方法。
0: 解决方案。
1: 可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是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这么难呢？
0: 现在难是难在软硬件强耦合之下的一个巨身大脑对物理世界、物理模型、世界模型的这个的建立。现在要难的是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数据太少，不像互联网数据，我们要做个大语言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数据。那真实世界数据投射的这个数据，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相对就很匮乏。所以说我们的机器人的轨迹、关节抓取一个杯子的这种所有的真实的数据从何而来？说现在全球搞了很多数据采集，包括特斯拉，可能我相信他们也用他们的 Optimus 在这个擎天柱，在他们的工厂里面，在现场在实操这个数据采集回来，然后再跟仿真环境的数据结合，形成数据飞轮迭代，然后才能一步步实现我们的这个真实的让这个机器人能完成这个动作。难度就难在第一，人形这个形态也就这一两年才开始；第二个，它这个的的确确牵涉到学科、材料学各个方面，这个包括大脑、小脑本体的这个所谓的结合，这个是人类到今天为止相对比较复杂的一台机器。人形的每一个关节、一个手臂有7到8个自由度，不断的搭配、不断的重复，那结合起来可能有无穷的解。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就是2、3年、3、4年之后，我觉得都可以忽略不计。
1: 这个就是最早做的那个核心零部件。
0: 是，秦老师，您可以看到这个 AlphaBot 这个机器人，就是当时我们2016年上春晚，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小关节，我们叫伺服舵机。那比如说一个手臂上需要7个自由度，可能就需要这个7个这个小的关节，尤其是在这个小的机器人上面。后来当时我记得就做这个关节做了我们好多年，当时还卖了房子。
1: 你自己的
0: 房子？对对，就这么小的东西。
1: 为了做这个，
0: 我当时跟你讲到这个机器人，当时我们说日本可能要卖2万-3万人民币，他身上就有10几个这样子，甚至20个关节，这个关节一个要1-2百美金。我们后来把它成本降下来，包括里面的齿轮啊、变速箱，包括板控制板的算法，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这么样这么的一个小机器。
1: 哎，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敢说我们可以去量产这个阿尔法机器人。对，这个区别在这里，说这个机器人就是一个很小的关节，看着不是那么大。后来做我们做2公斤，对吧？有3公斤的、12公斤的、25公斤的、60公斤，用在不同的机器人的尺寸上面，包括135，你们这个相对大一点的，就可以用在我们更大型的。
1: 这就是当初的。
0: 哎，对对，最小的在那里，对，慢慢做到这个大的。当年因为供应链还有最后市场应用的问题，就没人用，我做出来都没有人用，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出来，才能把这个关节舵机用上，我才能把它形成一个商业闭环嘛。
1: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这个基本的概念啊，大脑、小脑和这个本体啊，这三个部分，你觉得哪个最难？还是大脑吧？
0: 大脑负责思考，
1: 对，
0: 小脑负责你的运动能力平衡。那本体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的四肢。以目前的机器人的运动能力来讲，小脑和肢体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大，你可以让机器人跳舞，也可以让机器人翻跟斗，也可以让机器人跑步，对吧？我们上次北京人形机器人中心，我们优选参股的这个天宫跑了马拉松，
1: 跑第一名了。
0: 对，但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脑它的思考，它把这个东西实现的一个过程，这是最难的。这里面包括了视觉，你看到的物体，感知到的物体，然后你要识别出物体。我举个例子，我要去看到这个水杯，然后我要理解周边的环境，然后呢我还需要就是说我要导航走到精确的走到它面前，你说离得太远手臂不够，对吧？然后形成这么一个抓取的过程，然后呢再决策到送到哪个主人面前，还是送到你需要的哪个宾客前面，这一套完整的东西。所以我们讲的是对机器人目前是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这个是我们讲的机器人目前面临的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

0: 我们工信部的领导也说，现在都有这个100好几十家这一类的企业都发布了这个几百个这一类的这个啊产品。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目前业界的这种啊沸腾之势啊？
1: 我觉得还是需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人形机器人比较复杂，很多投资者包括我们群众老百姓是看不太明白的，就他跳个舞用遥控的，或者去翻个跟斗就很好看，就觉得来了，然后大量的资本呢去重复性的投入到这种其实只具备一个硬件的一个运控这么一些能力的这些这个赛道上面来，这个的确会造成，就像我们的发改委讲的，会造成重复性的就是低质的投入。本来这个钱理论上应该投在最需要刀刃上，但是投到了大量的这种就是博眼球吸金的这个上面，包括甚至人力的重复的浪费，这个是我们
0: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内卷啊。
1: 对，也是一种内卷。好的一面就是说，你看让大家大众更多了解到人形机器人了，不好的一面是可能投资者其实也并不见得完全的理解，那最后可能在真正的大脑层面没有真正的投入，就是我们现在要往具身大脑这块更多的去投入。
0: 你发现客户真正的痛点在哪里？客户希望我们人形机器人帮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今天我觉得首先这个整个的需求量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就说了只要有某些场景，比如搬运箱子、搬料箱，就这么上下流，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工作，我都可以说国内至少上百万台的机会。第二个呢，现在就是说在每个客户的实际的场景运用当中，的的确确需要你还做一些调整的地方，可能有些料箱是3×3 9个，它要拉过来要拆多码多，就是一些这种细节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机器人目前还没有那么的通用化。第三个就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目前是客户觉得机器人的节拍节奏还没有人那么的快。第四点就是客户可能对这个机器人进了工厂之后它的损耗包括续航包括安全性稳定性他们会有些顾虑，但这些点我们都在客户那边慢慢在解决，客户已经开始愿意用真金白银来购买我们的机器人，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效率他也满足了，他的成本也降低了。
0: 那么那个凯文凯利啊，他在这个讲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他说有好些问题啊。

0: 你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这个在很快接下来几年中都可以解决吗？
1: 很快解决，我觉得最快解决的是硬件。像刚刚我们说跳舞和这个翻跟斗的机器人，现在一台1米1高的机器人，可能某些代工厂做出来就10000块，它可能干不了活，它只是为了跳舞。那电源随着未来的固态电池，未来各种的解决方案，包括我们可以换电，唯一可能就是它的一个损耗和安全性，相信工厂里面伤害人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我担心的还是一个具身智能大脑的这个泛化能力，它是能干这个活还是说所有的活都能干。其他刚刚讲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已经开始越来越不重要了。
0: 那么这个从替代人的这个效率的角度，你觉得这个时间的安排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今年我们目标在某些工作场景实现60-70%以上吧。我觉得客户已经愿意做了，因为我再增加2到3个小时，比如10到12个小时，
0: 工作
1: 基本上就跟一个我们普通的人类差不多了。对，然后我觉得要实现到我们讲的非常快速的这么一个情况，甚至超过人类，我觉得时间也不长，可能对我来讲可能2-3年，其实都要根据场景来判断。对，
0: 嗯，价格是不是一个这个障碍呢？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工厂的工厂主是吧，而且我确实也面临着一个招工难啊，甚至说这个招工贵。可是如果说你告诉我一个一台很贵的价格，我觉得我也吃不消啊，你怎么来说服我这个价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第一，这个问题工厂主一定比我们更清楚，他知道用我们目前的人类他需要每年花出成本和代价。这就是很多国家连这样制造业人口缺失，他不得不大量用机器去取代的一个根本性原因。而且这样的人培养好了1年2年之后还可能会流失，放在机器人上面，未来一个技能 get 到，另外机器人马上就可以复制。这样子您觉得长远来讲这个效率，工厂主自己有一本账会算，
0: 他真正创造的价值和效率，
1: 对，
0: 他是算得过来账。
1: 就是我觉得3年左右的 ROI 投入他应该肯定就买了。有些岗位要15000一个月，比如特别热特别苦的一些场景，可能他一年下来要为这个付出20万，那如果60万他就能接受。上次我们在这里接待了奔驰董事会的主席，他就举了一个例，我在我们德国一个人工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他是非常期待有一天有这样的机器人能够相对的能够节省他的一定的支出的，否则他们的制造业未来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他们的竞争力会越来越低。
0: 如果是站在社会的这个立场，未来这些年那么多的机器人要进到工厂里啊，可能首先是从代替这个蓝领的这个工人做起啊，这个对于就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第一台可能在发明珍妮纺纱机的时候，很多纺织工龄人说啊，我们会下岗或怎么样，但后来我们证明了一个社会的底层的生产力的高效的推动，社会肯定是会往前进步的。从第二个角度来讲，我们首先替代的是一些招工难困难的这么一些环境。我举个例子，上次我到温州，温州是中国非常大的鞋帽服装还有包括一些小家电的生产基地，现在在温州这个招工难用工难的情况是非常严重。我跑了好几家干活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年轻的女孩子宁愿出去送送外卖，她都不愿意到这个简单重复枯燥温度各方面都非常不好的环境，甚至送送外卖我还能看看风景线，还能跟人说两句话。首先我们替代是希望替代这样的人。对，第三个角度，其实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可以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美好的生活。
1: 中国这几十年来能吃饱饭穿上衣过好美好的生活，其实跟古时候比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真正把生产力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就是吃东西都不是说你想吃就吃得上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类应该更多的从事在艺术啊哲学啊包括很多其他创新性的工作去，这个我觉得先取代一部分找不到工招工难的岗位。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相信人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证明过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它会慢慢慢慢去消化掉。这个我觉得是我做的事情，就是说白了我就做的是提高生产力的事情。对，
0: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假定说人形机器人未来有重大的这个突破啊，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希望制造业回流的地方也会有很大的这个机会来弥补他们的这个工人技术工人工程师这个相对短缺的这种。
1: 没错，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产业人口的缺失让一个国家可以制造业空心化， 解，如果未来我的人形在十年二十年，如果在所有的岗位都能实现这个的话，某种意义上的的确确可以弥补很多像欧美的一些国家产业人口缺失的这么一个东西，同时让它制造业的成本进一步下降。人的因为劳动力包括老龄化社会来到，我们的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我们中国不用的话他们在用，那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或者说成本优势就可能荡然无存了。人家在用机器我们在用人的话，
0: 对，
1: 这个从一八几几年开始就证明了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去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么中国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比如说跟美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如果要比较起来的话，你觉得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们的短板可能又在哪里？
1: 用中国来讲四个优势吧。第一个优势是有强大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制造场景中国都能给到你真实的数据。第二个，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供应链。第三个，人才，中国的工程师应用层面的工程师还有包括这个群体产业的人才是非常多。第四个，中国的我们说体制优势，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这种强烈的支持和理解和前瞻性的布局，老实讲在很多国家是不具备。我们中国这个一直以来十四五十五未来都会一直规划下去，这四个优势构成了中国在这个行业的一定的领先的优势。不足的地方有些东西重复性的投入了，
0: 对，
1: 就是你没有抓住重点，钱嘛花了不少，但是呢人家在做大脑我们在做跳舞，这个就是个问题。第二点，我觉得如果美国来优势，他们在基础科学，未来脑科学和数学都会促进这个超级 AI 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比较相对来讲的的确确还是不如他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资本市场上面，硅谷的七姐妹
0: 对
1: 互相交叉投资，这个一个 OpenAI 微软也投了，谷歌也投了，中国这方面好像

0: 像好像比较分裂割裂，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形成这么一个互补。他们对耐心资本的理解还是比较足的，投你个十年二十年，在国内除了我们政府主导或者说科研高校来做这个事情，你很难找到一个商业组织或者一个准商业组织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眼光是极其长远的。第四点就是说，他们目前毕竟全球顶尖的科学家高校还有很多很牛的工程师的确还是在美国，集聚在类似于特斯拉这样的公司里面，或者谷歌这样的公司里面，产品的开发、产品的这种大脑具身智能的研发上，我觉得这是目前是超过中国的。
1: 周董，你是出生在1976年吧？今年就是50岁。
0: 嗯，对，
1: 五十而知天命啊！啊，特别是创业的这个几十年，你觉得你最幸运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时代吧，有这个机会，有那么强悍的供应链，有那么多的这个人才，有这么一个沃土，这个还是在这个时代下面的。
1: 展望2026到这个2030，这个就是所谓的15，我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些时代。现在是5年之初到5年之末，那个时候的优必选可能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0: 如果按照我内心的想法，我希望它还是变得一个还是比较酷的公司，是一个能够有很多 idea 能够敢想。第二个就是整个公司的人更多有一些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一种善意，就是创造出来这个平台是帮到更多的人。
1: 嗯，
0: 对，能够让未来过得更加生活过得更加幸福更加自由。嗯，第三个从民主角度来讲，我是一个还是希望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尤其在这种我们可能错失了第一次的，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工业革命，能够代表国家或者成为代表中的一员吧，让中国的这个生产力在这个规划期间能够真正展现在全球。
1: 中国西周时候就有啊，说西周时候有一个叫偃师的人，他就造了一个这个机器人，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就造这个东西是可以造出，但是比较难造的是人心呐、啊。也希望优必选未来不仅在物质意义上能留下这个他的印记，能够在精神世界里留下他的这个印记。谢谢周总。
0: 好的，谢谢金老师。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独立。
5: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罗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6: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

0: 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1: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2: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3: 那也就是说，
4: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0: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2: 好啊。
5: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6: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那好，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1: 就是啊，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
2: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低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5: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6: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1: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7: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8: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猪的厉害。
3: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7: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林女，加个微信不？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
2: 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你也来卧底了？
3: 你也来当卧底了？
2: 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
0: 你好，你好。
2: 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
0: 十岁。那姚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4: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啊。
5: 哟，姚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3: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6: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关联？
5: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1: 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对私募基金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5: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6: 保安，
5: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处打扫去。
1: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6: 走走走，
1: 你别叫我大妈，你算不算你？你别走啊！
7: 来，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8: 哎，别急。
9: 叶姐，
8: 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10: 好，谢谢。

0: 你可跑不掉了。
1: 阿姨，快去叫保安！
0: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抓住他！
1: 保安，快进来，
2: 把他们抓起来！没想到吧，这可是我的地方。
3: 你也没想到吧？看看我是谁？我也是卧底记者，
1: 你们
3: 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
2: 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
1: 什么？
3: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都是我们的人。
4: 同志，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5: 公费，您得帮我想想啊！
2: 喂，你们演员能不能没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6: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啊？
1: 你动，你干嘛呀你？
5: 点桌子，帮不了他。
1: 哎呀，他那个手，他是要按什么东西吗？
3: 这什么声音啊？
7: 导演，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
2: 等会儿我的一波僵尸忙，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0: 快点，刘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8: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哎，别动！
9: 别过来！
11: 接触动物语言功能，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0: 试试这个。
11: 鸟语启动，
2: 巴拉邦，
9: 叫什么？这说什么呢？
2: 我这嘎达，
9: 哎，嘴巴怎么了？
2: 那他不，
9: 这在哪？哎，
2: 我的嘎达，哎呀，
9: 装，
2: 我的嘎达巴的滚。
9: 哦，我知道了，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
0: 哎呀，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2: 对。
12: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11: 信息已启动。
9: 这是什么话？
13: 这个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误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语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语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

0: 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像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1: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选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B. 向监管部门举报；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D. 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 B C D。
7: A B C D。
4: 全选吧。A B C D。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0: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了查询核实。
1: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

0: 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1: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0: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1: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0: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机，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布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8: 他是要暗什么东西吗？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接起卧底。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0: 鸟语启动。
11: 达拉邦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啊，你怎么也来了？我都三十了，还和我抢男人。不是啊，到时候没人
0: 这个
1: 你就丢脸。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Hi, 来，各位男嘉宾啊， Hell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哦，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你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不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8: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6: 好，我去。

0: 请注意，渣男，请注意。
1: 嘘，小点声，
0: 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3: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3: 是啊。
2: 看这个，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呢。
0: 又是章鱼控股，
2: 股价要飞。
0: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3: 赵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2: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3: 过奖了。
2: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0: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4: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5: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几分钟后就到。
2: 知道了。
0: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3: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2: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3: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2: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3: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2: 知道了，好了吧。
3: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2: 还有啊，
3: 你看看这小作文，它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2: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王婷婷，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please。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4: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5: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啊，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孙琦琦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板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啊，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的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在行动系列短视频， 到十月播出《股东来了》王菲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王菲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3: A、B、C、D 都要选。
4: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3: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1: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4: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3: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1: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 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5: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4: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 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2: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划划重点。
2: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1: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划划重点。
2: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

0: 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0: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1: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一到二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 80%， 动力电池超过 70%， 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

0: 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啊，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啊，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啊，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啊，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啊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啊，我们的光伏啊，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啊，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1: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2: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 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

0: 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2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啊，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促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0: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0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您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1: 嗯。
0: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来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1: 嗯。
0: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
1: 嗯。
0: 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
1: 嗯，
0: 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
1: 嗯。
0: 我呢其实

0: 这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嗯，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啊，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啊。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啊，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啊，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啊，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啊，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啊，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啊，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啊，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啊来自于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啊，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啊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啊，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啊，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啊，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啊，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啊，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非常的抵触。 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

0: 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两三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啊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 也是先跟

0: 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啊，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啊，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这是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啊，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的、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在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啊，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0: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就
1: 好
0: 是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

0: 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1: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0: 好的，吴侃总，您呢？
2: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
0: 嗯，
2: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0: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

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中企出海观察特别板块问海。中企出海进入到深水区之后，面临着如何扎根与如何定义自己这两个交织的核心挑战。从走出去的行动维度到身份之问的认知与战略维度，如何两者相结合，呈现一家企业在海外从物理存在到化学融合，从市场参与者到生态共建者的复杂跃迁。本期问海特别板块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韵韵女士共同来探讨中企全球化新征程的双重考验。晚上好，汤主任。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中企出海啊，这个话题已经是一个家常便饭了，大家都在讨论。那么我们现在的企业的关注点已经从某一家巨头在某一个地方设立的工厂，挪到了某一个品牌在本地化的消费者当中特别的深入人心。这样的转变也展示了啊，中国企业出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呢？
1: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出海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我们原来特别关注的是企业要不要出海，那么现在总体来说，那么企业的话都开始啊在走这样出海化的这个战略，所以从原来的要不要到这个出海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呢，我们原来更多的是更加关注的是规模化的出海，这些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出海，但现在我们发现不仅是龙头企业，我们一些新兴领域的企业也在出海，所以呢就是从规模到最后企业出海成了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一种必然选择。
0: 因为企业到一定的规模，它需要扩大它的营收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数额的话，它就一定要寻找新的增量、新的市场，那么出海必然成为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大家出海欧美市场，不只是欧美市场，还有很多是在东南亚市场、一带一路市场，也在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增量。但是呢，现在有两种身份认同，一种呢是本地化，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中国企业这个身份本身又比较的醒目，所以这种身份的张力啊，给了中国企业出海不同的什么样的策略选择，不同的策略选择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这是企业出海以后会面临着普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要在认知上面啊要进一步的明确，因为之前企业也出现过啊这样那样的一些由于认知带来的偏差。那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出海无非是

0: 是把产品这个重新包装一下，雇佣一些本地化的员工啊，包括呢就是在当地做一些投资啊，就是他觉得这就是本地化了，本土化了。那么还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可能中国企业的这个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呢他有意的去避免用中国企业的身份，那他觉得去中国化就是本地化。那事实上尤其是后面的这一种认识是非常这个有问题的，因为你本地化这个中国的原来的你的优势，事实上你本地化的一个新的也是你原来的基础性的优势，如果你没有了原来的优势，那么你新的优势你事实上是没有基础的，所以呢首先要解决一个这个认知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在本地化那么尤其要重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合规的本地化，因为合规是企业异地经营的一条生命线，所以这个它也是一条底线和一条红线。第二个呢是这个你的合作网络的本地化，所以呢也尽量的要和当地形成一种比较紧密的一种合作网络的关系。第三个呢是价值的本地化，那么你要让当地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就是你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是为它整个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新的可持续的价值的。
1: 所以还要能给当地带来就业、税收等一定的贡献，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文化融合的贡献。刚刚您特别说到合规特别重要，当地的法律政策都是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需要细细研读能够去很快适应的方向。那么其实企业在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考量，比如说啊，在本土化和品牌塑造方面啊，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而且不同的市场环境，比如说欧美市场和东南亚市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它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根据不同的产业，根据不同的产品，中国企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
0: 企业出去肯定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它这个考量的或者它检验的是企业的一个综合的平衡能力啊，也是一个战略的整体的一个升级的能力。那当然针对不同的这个，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这个需求，所以甚至于说，因为不可能有完美的市场，任何市场它都有这个有利的方面，它同时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像成熟市场，那像欧美这些成熟市场，那么它的特点呢，肯定是第一个，它产品的价值高，因为它是这个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力的。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制度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备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制度门槛，它进入的成本就很高。而且现在这些成熟市场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这种制度规则的一些即时性的变化，所以你不仅进入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制度搞清楚，而且你要随时要能够跟踪去敏锐地发现它的这些变化。而且呢，这个从欧美市场来说呢，它本身品牌啊，它已经在这个价值的环节上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化。尤其是中国企业，就是到了这些这个成熟的市场，它要创造自己的品牌，它是一个长期的培育的过程，所以你的整个的投入啊，包括你这个整个周期会更加长。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成熟市场。那反过来来说，新兴市场，它的优势，它确实是。第一个就是它会有不断增长的一个这个消费的潜力，但它毕竟是潜力，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入门槛很低，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它也是它不稳定，它不稳定，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啊，对吧？这都是不完备的建设，所以这个都是有利有弊的。
1: 其实呢，我们看到在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外部环境。

0: 定的不成熟。刚刚您其实也说到了，可能在一些地方啊，它的这个政策啊、法规不是特别的健全。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外围环境，比如说像地缘政治，那比方说像这个国际环境，那还有这个产业政策等等啊，可能都是一些制约因素。那么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应对这种可能我们并不是非常适应的市场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问题啊，可能还有供应链的问题等等。
1: 对。这个企业呢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挑战啊，要比以前复杂的多。那么这种挑战的话，首先第一个来说就是技术的挑战，因为这个现在整个的一个由于技术的快速变革啊，这个全球的生产网络啊，它的整个生产体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技术本身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挑战。那第二个来说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是这个经济因素、这个政治因素、技术因素都是这个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现在面临的情况要比以前复杂的多。这个是一个这个事实。那么从企业应对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企业的话呢，还是要从自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来考虑这个事儿。比如说，在这个事先的环节，就是你企业你是否因为这个出海事实上是一个重大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意味着你走出一步，你就要开始这个通盘考虑你的全球化的布局啊，不能说这个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就是在这个事前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基础和你未来的战略化布局，那么也选择你要从选择从哪里起步，它的政治环境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啊，包括它的供应链体系是否匹配你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事前阶段，所以要做评估的。那么走出去以后呢，在整个试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快速的去熟悉市场，同时呢要借助两边的优势形成自己的一个支持体系。那么在事后的话呢，也要做好预案，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企业一定要留有后手，一定要做好这个预案，一旦遇到这种紧急的突发的情况，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0: 所以不能给企业带来额外的风险。那本来我们是希望寻找一个增量市场的，不能够说有新的风险敞口出现了。那资本市场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在去进行定价，也就是说海外收入占比可能更高的这一部分的企业啊，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会给出更高的估值，它的这个估值逻辑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说出海的能力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个企业估值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就是现在的话呢，这个资本市场开始关注企业出海的价值，那这事实上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能够获得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评估的话，反过来也能够成为一种杠杆效应，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因为市场这个资本市场它是对企业未来收益的评估嘛，对吧？如果你这个企业出海，就意味着至少你企业有全球化布局的想法，和你有未来在全球化布局当中你有增长的潜能。所以那个从资金的资本的角度来说，它去关注企业的这个出海的这一块的价值评估是有效的，我觉得啊，也是这个可以有预期的。那么从整个评估的导向上面来看，我觉得尤其要关注这个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有出海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你的企业是否有这样的战略考虑。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企业出海在地化以后，就是你能否产生这个利润空间，对吧？就是你在地化能不能成功，你是否成功，那么它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是否有这个盈利的可能，以及你实现的这个价值利润是多少。那么第三个来说呢，就是当在地的部分你有这个利润空间以后，那反过来对你这个企业整体的升级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嗯、那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在评估企业出海能力的时候需要去重点考虑的这些方面。
0: 嗯，您也给我们描述的非常的全面啊。那么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已经跨过了所有的这些挑战，它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全球化的企业？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那种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的业务来源的企业、
1: 嗯、
0: 以及传统的跨国型企业而比较有什么不同？
1: 传统的出口导向的企业的话呢，它事实上更加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因为它是卖产品，但是它所有的重点就是在产品角度。那么因此是这样的导向的话，那么它基于的是一种成本的考虑。那么这个从成本从规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它一旦把所有的关注力都关注在这个成本身上，那么一方面一旦成本上升了，或者由于比如说像关税壁垒带来的成本的被动的上升，那它企业的竞争力就没有了、
0: 嗯、
1: 啊，这是一类。另外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跨国企业，传统的跨国企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跨国企业，它事实上它这个海外的投资部分它是没有决策权的，它所有的决策权都基本上都是在它母公司，就是对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所以它在这个当地它事实上本土化的这个深度是不深的，它不是一种深度的本土化的一种战略。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本土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那么它的这种决策力和适应性是不强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所以无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深海出海和这个本地化，实际上跟前面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避免到前面两种这种一个是以成本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本地化，
0: 嗯，
1: 和以这个本土这个以这个原来的母国为核心、
0: 嗯、
1: 你缺乏在地深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本土化、
0: 嗯、没错。所以我们在进行出海的这个思维的升级方面也在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1: 嗯、
0: 那您对于接下来即将走上出海之路的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那我觉得第一个来说呢，还是要更好的进入，就是那么就像刚才说到的，你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啊，进入到一个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在什么样的领域去进入，那么他要对他的你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和了解。第二个来说呢，你要嵌入，还是要能够深度的去和你的合作伙伴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那么第三个来说呢，是融入，因为这虽然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如果企业要深耕的话，你还是要秉承长期主义的思想、
0: 嗯、
1: 就是要能够深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
0: 嗯、
1: 发挥你独特的价值。
0: 所以出海这条路啊，不仅简单单只是说我有一个新的营收来源了啊，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国家是我重要的订单的一个贡献了，更多其实还是一个双向，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长久可持续。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啊、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工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我们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9: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晴。当下全球局势风云变幻，地缘冲突、通胀波动、政策调整等外部的因素交织，资本市场剧烈震荡，不少投资者也陷入到了恐慌割肉与盲目抄底的两难之中，心态失衡成为投资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带我们来拆解全球动荡之下投资者的心态误区，教大家如何在不确定性当中稳住阵脚，理性决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下美伊冲突引发了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投资者是要么恐慌割肉，要么盲目抄底。那在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事件影响之下，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核心的认知误区是什么？这些误区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呢？我们请陈杰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1: 嗯，好的。那么提到关于这个就是买好的还有个买的好啊，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呢是霍华德·马克思啊，一个国际知名的投资大师。他呢主要就是强调，就没有什么资产好到就是可以不计任何价格买入的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步。还有呢，就是你觉得一个东西好像这个不好，但没有说便宜到任何一个资产没有低估的机会。这个呢是跟他早年的经历有关系，是吧？他曾经呢在这个花旗银行啊股票部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漂亮50的这个泡沫，他呢就是给他的客户去推荐啊，在当时美国最好的一批公司，但是呢普遍都是高估值，平均估值水平在1973年的年初的时候已经涨到80-90倍。那后来呢这批股票啊在此后的5年里面估值下杀了90%。这个事情呢对霍华德·马克思啊早期的这个从业经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以至于后来他的这个公司啊都把他调岗了，你就觉得你不适合待在这个股票部门，然后把他这个赶到了这个垃圾债这个部门。那大家都知道啊，垃圾债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听上去好像就是那些信用啊不是特别的良好或者等级不是特别高的一些公司发的债券，存在着巨大的隐患或者违约的风险。哎，但是恰恰呢由于这些东西市场的担心或者说恐惧啊，给了一个非常低廉的这个估值。霍华德·马克思在垃圾债的这个领域呢却崭露头角，然后大赚特赚啊，也成就了他这个早期的个人的第一桶金。那么他这个经历呢就给了他一个深刻的这个总结，这个总结就告诉他说你最后去买这个资产的时候，你是要看价格，就是看估值啊，是吧？就我们经常也打个比方开玩笑讲说，汤臣一品好不好？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另外一个就是你说上海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小啊，就非常破，非常这个老不好，20000块钱一套给你，你要不要？所以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最终啊这个资产的投资价值是以围绕它的估值判断衡量而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买好的不如买

0: 的好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像刚才主持人问到，就是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讨论这个市场的核心认知误区啊，就是很多人看到，比方说像现在这个美以冲突啊，这个爆发之后呢，市场有一些动荡，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赶紧跑。其实你要分别的是，你手里持仓的这些股票或者你投资标的处在什么样的估值水位。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在谈到这个三次石油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它处于不同估值水位的时候，后续的这个实际影响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这次的时候，就过去啊，就美伊冲突以来的这个三周也很明显，当市场估值特别高的，比方说这个以曾经过去一两年市场追捧的科技股啊，或者是泛 AI 的一些纯概念啊，没有实际业绩支撑的这些股票，往往有些都是高达三位数上百倍估值水平的这些股票。我们今天还做了一个统计哈，就是在美伊冲突的三周以来，就是前跌幅20%的板块和行业当中，有高达90%到95%都是跟这些股票有关，就可见这种高估值在市场外部系统性发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啊。但同时我们看到像有一批特别超低的估值啊，以这个低估值高股息或者是这个央国企的一些蓝筹为代表的啊，他们的整个这个面对这次美伊冲突的外部事件之后极度抗跌，有些甚至还在逆势走强，因为一些避险资金的这个流入啊等等也好，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受到这次市场震荡所带来的非常大的这种啊冲击或者是影响。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面对市场动荡的时候啊，你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标的，它是什么样的估值水平，会决定你不同的应对思路。绝不可以盲目的就是羊群效应，说一恐慌啊我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认知误区。
1: 嗯，其实就是要看你所持仓的一些品种它的估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那我们再来请倪翔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因为在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的市场情绪波动的过程当中呢，优质资产其实也会出现短期的溢价或者是错杀，就是超跌。那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资产价格是过高了还是说是被错杀了，避免在情绪的高点追高看似优质的资产，同时呢也不浪费超跌所带来的机会，这个其实就落实到实操当中了，非常关键。我们来请倪翔做一个分享。
2: 好的，一般性的价格的话都有可能是那个情绪的一个投票机，对吧？这个是民意如流水，对吧？忽涨忽跌，它可以随着我们一些极端事件啊，它可能会一下子把你整个股价抬到非常高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遇到一点危机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下杀幅度也很多。另外的话我们也说了，价值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称重机，所以在一个情绪面和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之下，我们啊一般性的人啊基本上都只能去把握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公司到底是不是好，对吧？就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它到底是汤臣一品还是一个老破小，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是能有判断的。但是这个情绪啊，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就像是我们去年的一些热梗啊，或者是说一些很多的爆款，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对吧？只有事后看它才我们才可以知道啊，它有可能有哪些因素啊。但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是把握能力不强的，所以基于啊一个资产它的估值是不是偏高啊，或者是这个低估的，我们还是要回到它的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去做判断啊。我这边也举个几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啊过往几年我们都知道新能源在前几年有非常大的一个泡沫的时候，整个市场那时候都是去看它的一个啊，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个渗透率啊，当时整个市场都是比较过于乐观，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话也是啊，对吧？从基本面的看法，就是你即使啊，你再怎么乐观，你的新能源渗透率啊，已经是到了一个60-70%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未来能否有这样的高成长，其实是不太可能。那当时的一个估值的话，已经是非常的吓人，对吧？大家会觉得整个的整个新能源可能是以100%渗透率去给它估值，那明显的是一个偏高估了。但是我们再回去看啊，前两年那个银行，对吧？整个一个基本面情况其实并没有他想象那么差，但是整个市场啊，可能对于房地产或者是他整个的一个对银行的冲击啊，可能会觉得这个估值一直都是给的不高，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当时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低、比较一个过分的啊，这个低估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有一点机会，所以我们回过来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做判断的话，还是要以一个估值去做一个衡量。那作为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太会什么 DCF 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去看内在价值，那我们 从啊历史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价值，对吧？从历史上去找它一个估值的一个基本上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锚点。就像我们之前跟陈老师做节目说了，对吧？在整个一个 PE 到七倍啊或者八倍历史上比较低估的情况之下啊，那你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健。如果你跟这个估值偏离的非常大，那你就要注意一定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还是要回到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去判定它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啊。
1: 嗯，那陈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大家怎么可以避免在情绪追高的时候去看那些优质的资产啊，就因为情绪的波动。当然也有可能呢，就是有一些品种它的确错杀了，对吧？也是带来了一些跌出来的机会，怎么去分辨？
0: 在这个非理性繁荣啊，这书当中啊，这个罗伯特·席勒教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哈，他说：“如果估值正确，没有很好的坚持，作用不大；如果估值错误，长期坚持，危害更大。”他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说，投资者啊，在判断整个投资的时候，对估值已经成了整个决策的核心的这个命门。如果说你对一个公司的估值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琢磨，对一家公司的深入理解，对未来这个长期的这个走向有了非常强烈的这个识别能力的话，这时候基本上可以认为说你已经达到了一个合格估值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勇于的去坚持你的这个估值，而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啊突然一下这个市场下跌了之后你感到恐慌，然后你就不买了啊，也不能说原本的东西是一个高估的，但随着市场大幅的这个上涨之后，你觉得别人也在买，然后你就放弃自己的坚持的原则，也跟着去跟风，这个呢就是往往会造成啊，这所谓的这个非理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的一些根源羊群效应。但是我们说大众它这种规律或这种人性很难改变，但是每个个人投资者如果在冷静的时候去做决策，就不要这个在价格大幅波动或者市场这个大波动的时候是被这个情绪影响做决策的话，你是能够很好的去克服啊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很多投资者都反映啊，就反馈就是估值的事情确实非常的难，对吧？我们这边呢其实也给大家去分享，就是这个查理芒格啊，他最早期这个也是一个律师这个出身的，也是这个门外汉半路去做这个投资的。他呢给自己就是找到了一个入门看估值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他自己建立一个篮子，就三个篮子，他把有一些公司啊比较好算账比较容易看懂的，所谓估值就是对他盈利能力嘛，你每年大概能赚多少钱，未来五年时间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我这公司我看看大概未来生命周期里面能够累计创造的价值总和跟现在这个市值去比一比合不合算，就这么一个大意思。那么有些公司天然就好看懂，比如像这个查理芒格跟巴菲特刚认识之后啊，跟着他一块儿去做的喜事糖果，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卖糖果的，是吧？你有多少资产，每天生产多少盒糖果，每年生产多少，一盒糖多少钱，销售收入多少，利润多少，非常清楚。他都是从非常简单的这个案例啊先开始着手，就好搞懂的。然后有一些复杂的案例或者说自己能力还不够专业度不够看不懂的东西，通通都放到一边，从一些容易看懂的公司和标的去入手，这样的话来找到自己啊，心里对一个公司怎么估值的这一套方法论跑起来，然后有了这个难，有了这个简单的案例，不断的这个获得这个认同成功之后呢，再逐步的拓展能力圈，再慢慢的进一步去找稍微难度高一点的，就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我们这个人学走路一样，都是先扶着墙，再慢慢啊这个松开这个墙，慢慢学会独立走路。所以我们在谈到就是这个投资者啊，在盲目的追高也好，在恐慌的杀跌也好，我个人看来最终的所有根源都指向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估值吗？如果当他知道这个估值是显著高估的，碰上去之后会有很大的长期风险，他断不会买。但是他不知道估值，他看到别人买他才会跟风嘛。当他如果看到一个公司的估值价值已经显著低估啊，像巴菲特他们有识别能力的话，他们就会逆势，就别人恐慌我贪婪去抄底的时候，他要是也能够识别这个估值跟这个现价的严重背离程度的话，他也应该会去买。但由于他不能够准确识别或者是合理分析估值的话，他当然会跟着市场恐慌，就觉得好像下跌股价现在永远没底一样。其实说我们这个回过头来想，就是估值是整个投资决策的核心，而每一个投资者呢都要学会啊，从简单的公司开始入手，慢慢的培养自己识别估值的能力，你就可以克服这一点。
1: 那我们也看到当下的外部局势呢，可以说是不太明朗啊，充满着不确定性，信息呢也是比较的繁杂，谣言四起。那普通的投资者很容易被市场的噪音所裹挟，如何建立自己的判断的框架，这就非常的关键了。就是核心你要抓住市场的一个核心的矛盾，也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投研的体系。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好的建议，逆翔。
2: 好，一般性我们这个市场上来说的话，永远是充斥了各种的信息啊。

0: 噪音啊、信号都在里面。那我觉得我们个人投资者的话，其实可以借用啊，就是循证医学里面一套比较重要的那个理论，就是说他会把每一个信息啊去给他做权重啊，就是说按照重要程度和就不重要程度啊去给他去打分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的权威的啊，就比如政府机构啊出的一些数据啊出的一些那个信息，那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归类为是啊。权重最高的，所以最重要的。那挨下来就是说一些主流媒体啊，他给的一个那个信息，那我们就把它放成第二等。然后像我们一些比较知名的这种券商或者是这种机构啊，他们的一些分析报告啊，他们的一些信息，我们就放成第三等。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种朋友之间啊，就是说肯定很有各种信息或者是网上这种，那我们就把它分成第四种。那我们把它这个先把自己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信息啊打一个权重，那我们给自己判定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信息来源的话，我们给它权重更，对我们决策来说的话给它权重更高，最下面这一层的那个信息的话我们给它权重低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比较好鉴别什么是噪音什么是信号。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不是说第一时间呢靠我们的这种快思考或者是说第一层思维啊，就是直接哎这个事情我们听到了，他可能拿到了某公司拿了某些订单，我们就直接买进去，或者是说油价涨我们就去买某些板块，这些都是第一层。那我们要做自己的投研这个体系或者框架的话，对吧，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事件它到底是短期的影响、长期的影响，是对这个公司来说是不是有实际的一个业绩的支撑，还只是说概念性的，对吧，这些我们都要去做一个比较审慎的一个思考，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对整个市场上的一个信息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筛选，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决策啊，基于这些信息做的决策能够提升它的一个胜率啊。
1: 陈姐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大家更好的建立一个自己的投研的体系？
2: 对，我看这个信息论当中有关于这个叫信号跟噪音的这个分类啊，其实在投资领域当中它是相通的，就是说只有说你看到那个信息它对你的持仓会产生重大影响，有确定逻辑的时候呢，对你其实才有意义，还有很多的信息呢就是无关痛痒或者跟你没有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投资者在市场当中很多时候是信息过度，就信息过载，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投资者的话，你应该只关注的是官媒的信息、权威渠道的信息，避免各种小道消息或者这种坊间传闻，那这个模棱两可的，然后对你造成这个决策上的这种干扰和影响。第三个呢，我们强调的就是说，你的整个看到的信息决策的时候，最好啊就是考虑长期一点的事情，就三年五年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在短期里面啊，这个信息容易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放大。但是在长期来说呢，很多事情显得就并没有那么重要。你比如说像如果以巴菲特这种人的这个心态来看的话，他一般都看十年二十年的事情哈。那么站到十年二十年，你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所谓的局部冲突啊，什么美伊冲突啊也好，俄乌冲突也好，你会看到早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早都已经这个成为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还是路归路桥归桥，就是你所自己关注的那个优质的公司，当整个世界现在的短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平息之后，它该怎么样运营就怎么样运营，它是什么样的盈利能力就是什么样的盈利，你依然会围绕这样一种盈利能力去给这个标的估值定价，来决定你现在到底是持有还是加仓还是卖出。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跟这个信息的处理的方式有关。你看我们看到有一个段子讲的是巴菲特为什么不愿意站在纽约办公，他为什么要搬到这个美国中部奥马哈的一个小城市去巴菲特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希望清静啊，我希望这个冷静的用一些这个更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信息来思考公司价值如果我要是在华尔街的话，可能我比现在穷的太多，就因为周围有太多的这个信息包围和干扰。这个段子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你如何去选择合适的信息，然后做合适的这样一个决策质量，对整个投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市场的不确定性之中，投资者很容易陷入到两个极端当中，要么呢就是在恐慌当中割在了底部，就是非常情绪化的操作，要么呢就是错误的判断，过度的死扛，就可能这个公司确实是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但是因为亏损了所以不能割肉。投资者该如何平衡坚守价值判断和动态的纠错，把握好的心态与决策的平衡艺术，其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们看看二位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好的建议啊，你想先来吧。
0: 好的， 一般性我们在这个恐慌或者是波动的市场里面，我们往往这个决策会被整个的一个价格去做一个影响，对吧？今天是追涨杀跌或者怎么样，它整个会对自己的决策造成非常大的一个

0: 这种误导，对吧？我们一般性来说的话，更简单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说你看在上跌的时候，你只要去一看这个公司的估值是不是哎到了一个高估啊，或者是一个低估，对吧？高估的话，你倒是应该是去进行一个减仓或者是说卖出的一个处理。低估的话，你如果它只是一个股价的一个下跌，对吧？你我们再去判断那它到底当初你买入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如果它基本面啊跟你当初的预判啊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偏差，那你就应该是无论怎么样啊都是应该是出清啊，就是不要管它这个东西有多少亏损，因为你的这个基本面逻辑已经是变化了，而不要去做啊只是说因为它的股价啊跌到了某一个点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止损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子从长期来看的话啊，你的那个收益啊，因为价格去做出这个决策的话，往往啊会这个不是特别好，对吧？而是以你基本面的一个判断呢、去做整个的一个决策来说的话，相对啊能够提升你自己的一个胜率，而去不要去做出一些啊因为情绪性的、价格性的啊这种短期的一个操作。
1: 嗯，好，陈杰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对，我们看，如果一个投资者啊在面对当下，就是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无论这个标的是你刚接触要准备买的，还是说你已经持有，不管历史上涨多少还是跌了多少，其实都已经没有关系了。真正最后决定这个股票啊未来长期是上涨是下跌呢，只跟它未来的盈利能力走向有关系啊。如果这家公司呢未来发展蒸蒸日上，盈利能力不断的上台阶啊，甚至盈利能力在未来几年当中能增长几倍、十几倍，这个股价也能继续上涨几倍乃至十几倍。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无论是巴菲特也好，彼得林奇也好，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给自己定下这个决策啊，就是一只股票的决策，我什么时候卖出，就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投资逻辑破坏，投资逻辑破坏就是说它未来的盈利能力不能够再变大了。第二个呢就是严重高估，就是我们前面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已经不值得了，虽然你也很好透支了。第三个呢就是发现更好的。那如果当你能够想明白这个三条原则是绝大多数投资大师啊他们最后形成共同的这样一个经验总结之后，你就能够明白刚才主持人所问的，你在过去买了一个股票之后，它哪怕涨了很多也好，或者跌了很多也好，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考虑的是此时此刻往未来看它到底逻辑破坏没有，不管这个市场动荡有多么大，首先跟你持仓的标的有关系没有，投资逻辑破坏没有。如果投资逻辑没有破坏也没有高估，那么短期的恐慌带来的股价下跌也好震荡也好都不构成你决策的逻辑和理由。还有另外就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就是这个投资者陷入一种很大的这种恐慌啊。就有句话叫好的买入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在此前的时候这个讨论这个石油危机时讲过，你无法预测明天你会不会遇到更坏的事情，你也无法预测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有什么这个更大的这个遭遇，这个资本市场会遭遇更大的动荡。你唯一能决定的就是站在当下你要买一个股票的时候，你把握好那个买入的估值和准绳。好的买入是成功的一半，意思就是说当你选择买入优质且物有所值，就低估，你要么是买这个合理估值买伟大的公司，要么就是特别便宜的公司去买一个普通的资产，随便你。但是你如果是这个买入的安全边际足够高的话，未来不管怎么动荡你的下行风险小，但是如果市场好的时候你会享受带维持双击就赚很多钱。你总是在处在这种风险非对称性当中重复，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会获得超额收益。这个超额收益用巴菲特用60年6万倍已经反复给我们证明了这件事情。如果你能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好的话，你是很容易稳定的度过像这样一种动荡期。
1: 嗯，好，最后呢咱们再来请二位老师啊给我们分享出一条最核心的心态管理实操建议，比如说在仓位的管理、信息获取或者是情绪的调节上，如何践行我们今天聊的投资理念，真正的做到理性投资、心态稳定。你想先来吧，给我们支支招。
0: 好的，就是在一个波动型市场里面，就是我之前不断的说了，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应对，对吧？你有一部分的仓位啊是作为你睡得着觉的，对吧？晚上10点9点无论多晚你都能睡得着， 这是一部分的一个仓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一个像初恋啊，或者是说心动的一个仓位，就第二天你愿意醒来，对吧？面对整个一个比较美好的一天，对吧？你两边的一个配置都有啊，攻守平衡比较均衡。那你不管是在怎么样一个市场，在怎么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啊，你都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因为你有了一个好的心态，你才会有一个好的决策，有了一个好的决策，你才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收益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0: 陈杰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非常同意倪老师说法，就是首先你这个心态这个事情很心灵鸡汤，但是好的心态后面是靠硬实力的。这个硬实力就是你首先得持有的好的资产，然后再加上呢是一个适度的集中分散。什么叫适度的集中分散？就是不是那种广撒网，你要集中在你认知能力圈里面能看懂的少数几个当中，但同时也不是单调一个，然后你分散在啊三四个四五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话就是你避免了单一，真的心里没底，在大众当中看走眼之后所带来的这种全军覆没。当你做了这种适度集中之后呢，其实你的整个持仓的结构和组合就跟那种巴菲特啊、查理芒格、菲利普费雪的大师啊已经处在同样的状态了。你在这种情况下选了绝对好，你每天去审视它发现就是很好啊，跟这个动荡没有关系。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你买的时候好的买入是成功的一半，你估值买的又低，然后呢它只是短期的市场先生在啊不断的敲你的门，然后呢给你这个提供一种价格的这种扰动，但本身这个公司自身的价值创造在长期是没问题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自然而然产生一个好的心态，就好的心态它是要靠好标的跟好组合这种硬实力给你带来支撑之后所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好的状态。
0: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同源情报环节，我们请孙文峰结合着同源社最新的情报分析一下 A 股市场的核心机会与风险点。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对于当下来说，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都在关注啊伊朗战争局势问题。从之前预期美伊冲突或将维持几周，那么使得油价呢短暂维持高位，到现在呢可能整个市场预期呢可能整体来说冲突啊会逐渐延长。那么对应的直接表现呢当属于高油价。那么我们基于二阶思维呢进一步思考呢，可能对全球的能源格局呢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呢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呢逆变器的这个出口金额同比高增了接近 57%， 那么单二月份呢同比高增达到 81%，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全球能源多元化啊将会在此次啊能源危机当中呢将会进一步凸显。那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具体的点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兴市场。目前来看，二月我国逆变器出口至亚洲、非洲分别同比增长高达 82% 和 82.2%， 主要是呢电力基建设施落后导致的供电不稳定，以及政策支持呢推动了新能源转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下欧洲市场到底表现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月呢我国逆变器出口至欧洲呢同比增长高达 89.3%， 其中荷兰、德国分别同比增长了 89.5% 和 124.9%。 欧洲逆变器的一个去库存呢其实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了，那么市场呢将会进入需求的一个稳定复苏。叠加近期美伊冲突呢导致天然气价格快速飙升，有望进一步催化欧洲储能的需求。那么说完储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新兴领域，也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领域呢，像宇树科技也是在科创板申请了 IPO， 那么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受理，拟募资金额呢在42亿元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招股说明书到底说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宇树招股说明书最为亮眼的在于，不仅科技消费类的需求呢仍能保持一个强劲，从而实现盈利，打破了科创企业早期投入难以盈利的历史印象。那么随着工业需求的放量，国产整机在运控技术和量产化上的一个卓越进展，未来呢行业有望进入加速落地期。那么具体来看一下相关数据又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宇树的终端出货量，核心就是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来看呢，四足机器人呢正在非线性增长，那么近两年呢也是每年翻倍的水平，而人形机器人呢则是跨越式的发展，从23年的仅5台到了2025年的3551台，那么在量上呢是突飞猛进。而从单价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四足机器人的单价仅不足3万元，而人形机器人的均价呢高达接近17万元。那么在此情况下呢，那么整个宇树科技的无论是量还是价呢都在迎来快速上升，那么相关产业链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进展到底如何。那么这次呢我们选择了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行业，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水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1日到3月2日期间呢，像东方雨虹啊

0: So I want China to have an expanded program, expanded Belt and Road program, expanded China-Africa program, so that all of these great Chinese technologies can be deployed. Of course, China will make some loans to these countries. These countries will pay back China 20 years because they'll be much stronger economies in 20 years. So this is the basic fit. I would like China to play not only the production and the financing leadership, but also the diplomatic leadership, because my own recommendation is that China establish a big United Nations campus in Beij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l the world's governments can come here to learn what to do, how is China doing it, how can we partner, which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This would be a great help for the whole world.
1: 当前我们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贸易摩擦正在频繁地发生。在这样一个分裂日益加深的国际秩序体系当中，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2026年开始以来，美国申请马杜罗到纽约，这个就已经是个对多边的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了。我们又看到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伊朗战争，美国和以色列入侵伊朗，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中国的作用就越发凸显。比如说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上，比如说我们成了全球140的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我们的绿色全球化推广中国也在引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就是中国到目前提出了5个倡议，从一带一路倡议算起，是吧？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到最近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全方位的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的形象，打造一个国际的新的叙事。但这个呢，也不是说只是中国是个独唱，它是个大合唱。你比如说全球治理倡议提出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也有100多个国家响应。我刚去了这个巴库论坛，近200个前政要、各国的这个部长啊，这都高度就评价中国这个作用，都有很大的期待。说从这样看来的话，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中国成为一个定心丸，或者说成为一个稳定锚，代表了一种新的平衡力量、一个新的稳定的力量和一个新的建设性力量。
1: 中国近些年也取得了很多的令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比如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近些年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等等。据您的观察，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我们有没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 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多。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经常跑，我一年差不多1/3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参加几十个国际会议，就普遍的感觉呢，就是中国突然一下就崛起，而且就发展得非常快，有些国家是不太适应的。这个所有东西都在中国生产，都在中国制造，都在中国卖给我们，大家就担心就是未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市场会不会都被中国企业占完了。我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我们80-90年代中国企业是在中国为中国，2000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中国为世界。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在世界为世界，就是各国都期待我们去投资，期待我们去发展，期待我们去带动当地的经济。
1: 近期啊，多国高层领导都密集来访华，那其中对于绿色转型、低碳、新能源等这些绿色相关的议题呢，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上，绿色转型、低碳的话题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叫国际交往的比较融洽的一个议题了？
2: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平台或者一个载体，各国非常有需求。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些发达国家做得好的，比如包括欧洲啊，甚至这些合作起来，我们去第三国，去到南方国家来共同推动。而且呢，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技术，我们可以以技术换市场。比如在英国伦敦，就很多的这个吉利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是他们的 Uber， 那么他们的那个双层大巴很多都是比亚迪生产的，非常好。而且英国也没设置什么关税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这样的很好的合作的案例我觉得就很多。同时中国能够把这个比如说太阳能啊这些这个晶片，对吧，能够这么价廉物美的生产出来，相当于就是惠及整个世界，这个会在未来的20多年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引领性的作用。处理得好，还成为我们这个跟国际上一起共同挑战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
1: 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5规划纲要都把科技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那么我们已经有感受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包括数字跨境服务等等新的科技的应用，它都会重塑我们的投资和贸易的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
3: 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3: 是
12: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4: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5: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6: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人机共生时代呢已至，15、17 AI 加产业将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今天的两会树新风聚焦15 AI 加产业投资，拆解政策顶层设计，筛选真投资赛道，破解人才的培养难题，构建政产学研投协同的生态，解读 AI 如何重塑基础科研，破解算力供需矛盾，剖析垂直大模型、具生智能等热门的赛道投资价值，分享 AI 人才新范式与产业落地的核心逻辑，为从业者与投资者指明 AI 加产业的真赛道与新机遇。好，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郭毅可。郭校长您好。
1: 你好。
0: 嗯，那郭毅可校长呢，还是国际顶尖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专家，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同时呢还担任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此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香港鼎沛集团科技与消费团队的负责人、董事总经理龚彪。龚总您好，欢迎您。龚彪先生呢，专业投资私域股权、私募股权的投资领域啊，这个工作是超过了15年，曾经操盘人民币基金的全流程的工作，熟悉美元基金，而且曾主导与协助多家被投企业在境内的资本市场和境外的资本市场成功完成上市。好，欢迎两位的到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郭校长，我们看到这个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呢，其实我们看到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都知道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是这个数据挖掘和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啊，那您认为 AI 将会如何重塑像生命科学啊，或者说是像材料化学啊这些基础科研的路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人工智能啊，对这个科学范式的这个变革是根本性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讲这个科学范式有四大范式，对吧？
0: 嗯。
1: 就是它的进展，对吧？从观察的到做实验的，到模拟的，还到数据驱动的。那到了数据驱动以后呢，现在人工智能就上来了。所以你是不是讲它是个第五个范式呢？还是说第四范式延续呢？我们都可以去探讨。
0: 嗯。
1: 但不管怎么讲，这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具和最大的一个平台就是人工智能平台技术，对吧？那么应该来讲，它是好几个方面。那个原来的数据呢，数据驱动的仅仅是强调这个数据科学数据的产生，就是大高通量的这种仪器，那么和它的分析技术。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向前走了一大步，它不仅是分析，还有对它的整个的这个总结，包括这个假设的产生，那么和推理。那么这样一做以后呢，这个科学家现在 AI 这个智能体也可以慢慢变成科学家的分身。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这个范式发展是根本性的。所以呢，这个中国也是一个比较早的国家，这个提出了这个。

0: 这个 AI for Science 对吧？中国这个鄂伟南教授对吧？鄂伟南院士很早就提出这个概念。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里面，还是应该来讲，在全球都是做得非常的领先的。
1: 嗯，
0: 那么所谓的 AI for Science 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的范式的改革。那么这个里面，这个整个的变化的过程是非常的根本性的。从我们写文章，到我们做研究、做实验，到实验的分析、实验结果的生成、实验结果的验证，到把它变成了一个文章、读文章、写文章，
1: 嗯，
0: 还最后能够交流、互相的交流，哎，怎么样形成一个科研团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嗯，
0: 所以这些改变呢，应该来讲刚刚开始，所以它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的那个根本性。那么当然了，你首先看到是效率的提高，因为从数据产生，原来分析是个瓶颈，现在呢被这个 AI 替代以后呢，这个瓶颈才消除。但是不光是这个 ，AI 还可以提出假设，
1: 嗯
0: ，AI 可以帮助人去思考新的问题，叫 AI for discovery， 就是发现，对吧？还有呢，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说 AI 更好的能够，比方说全自动化的实验室。使得这个 AI 的生产率大大的提高，那么像这也是这个就是科学发研研究的生产力，
1: 嗯，
0: 那有些领域像这些的提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比方说制药，大家都知道这个制药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在于它要做高通量的实验，那么这些实验现在都可以完全用 AI 来做临床研究，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医学影像。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医学方面的研究，
1: 嗯，
0: 都已经完全 AI 化。
1: 嗯，
0: 那么 AI 跟模拟结合起来，那就更厉害了。一方面是实验数据，一方面是用计算机去模拟，把两个结合起来，就会使得原来不可能是什么可能，比方天气预报，
1: 嗯，
0: 这个长周期的天气预报 ，long range， 比方15天、20天天气预报，以前是不太可能的，那么现在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的结合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再像过去那样了，它的深度在加深，
1: 嗯，
0: 宽度在加广，
1: 嗯，
0: 还有更重要的是新的理念、新的假设、新的前沿正在不断的突破，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啊。
1: 嗯，您刚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智能体已经快要变成科学家的一个分身了。其实它不仅是给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提升了效率，包括刚才您还提到了它可以提出问题啊，甚至也给我们一些思考哈。
0: 对，
1: 嗯，那我们想要再问一下这个龚总，其实刚才这个郭教授他也提到了包括这个 AI 赋能这个科研其实对某一些产业，比如说像制药啊像这个生命科学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已经会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啊，您觉得这对于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周期和退出的方式有了 AI 的这个进入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嗯，好的。其实刚才郭校长提到的几个观点我也是非常有感触啊。
1: 嗯，
2: 其实这一轮 AI 对基础科研的最大的影响其实它就是在改写科研的这个底层的这个路径所以呢像刚才郭校提到的这个制药的领域比如说像阿尔法 Fold 那它是把原来很难很慢的这种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呢它大幅推进到了一个可计算可持续的一个新阶段，那就这就意味着就是说以前靠人工一点点摸索的工作呢现在可以先用 AI 进行大范围的筛选，再把最有希望的这个方向呢交给实验去验证，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从理解这个机制到找到候选分子的距离在大大的缩短其实材料领域也一样，就是过去的话我们找一样新材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从配方工艺性能一轮一轮的试周期很长，现在的话呢有 AI 的加持呢它可以先在一个海量的组合里边呢快速锁定更有可能成功的这个材料，那再由自动化实验平台呢去验证，所以呢现在呢包括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这边也有很多有团队用 AI 发现了大批量的这个叫潜在的新材料，那么也有自动化实验室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去完成数百次的实验然后成功的合成出来的一些新材料，所以呢整个材料研发呢也从过去这个一种没有的能力变成了像批量发现批量验证然后持续优化，所以呢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上呢去看基础科研的这个 变化呢，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未来呢，科研我们会认为是从单点的工具升级成一个系统的平台。那真正有价值的话呢，是数据啊、模型、仿真跟实验打造起来的一个闭环能力。那第二的话呢，是科研产出呢会更加注重可复现、可转化。所以呢，就是真正要进入到产业场景，这个 AI 的价值才算落地嘛。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最有竞争力的团队呢，就一定是既懂科学问题，同时又懂工程量化和这个算法落地的这个符合性团队。所以从投资的视角的话呢，我认为呢，第一呢，投资的周期呢，它会分层，像做底层科研平台、科学大模型、自动化实验室的这些公司呢，它更早的可能会形成合作收入。所以呢，自有的管线，做自有管线和自有产品的这些公司呢，它回报空间虽然会更大，但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对原来觉得商业周期很漫长的这些底层科研平台投入更多的关注啊。那退出方式呢也会更多元啊。那未来呢就不一定等到最终产品完全商业化，像一些战略合作啊、license out 啊，包括并购整合呀，都可以成为投资最重要的退出路径啊。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现在呢，这个 AI 的加持啊，让这个基础科研有机会从这个少数精英的少数科学家的经验探索走向规模化、系统化，然后这个可持续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识别哪些团队它真正有能力把这个范式改革兑换成产业效率跟商业价值。
1: 所以投资周期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包括像您刚刚提到的退出方式也是更加的多样化了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这个15的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呢，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效供给，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的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的供给。那么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是部署了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的工作程啊。这个郭校长，我们知道这个 AI 发展固然非常的重要，但同时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支撑它往前走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我们都知道您曾经主导研发这个分布式数据分析的系统，那么从技术的视角来看，您觉得当前算力的供给的核心的痛点是结构失衡，还是说是总量不足？问题出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特别是 AI 应用的大规模的这个推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瓶颈之一就是算力了。这全世界都把算力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算力的足和不足呢，它是个相对的，是我们用量的不断的增长才会显示出我们今天的算力的不足。那么这个算力随着智能体的大规模的推广，这个智能体是非常吃那个算力的，因为它需要大模型去做它的推理。那么原来推理是就人就问些问题，这个用不了多少算力，现在是智能体需要这个大模型为它提供各种各样的推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思考服务。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它的对这个算力要求非常高，所以算力的增长将会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算力不足那是永远的矛盾，因为你算力一足以后，你会有更好的 AI 的系统，更有能力的智能体，反过来又对算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它是个循环。
1: 对，
0: 这第一条。第二条呢，这个结构不平衡也是一定会存在的。首先第一的电力的就是不平衡，对吧？我们所以中国提出来中国算力网，对吧？要这个叫什么叫西数东算是吧，还是怎么样？它的这个很重不是东数西算，东部的地区算力这个数据多，很多的工业，西部的电力便宜，那我们可以东数西算做中国的算力网，这些都是战略性的规划。我们国家有这个优势的，能够把这种事情做好。这中国算力网是个非常大的，这个高文先生在这个彭城实验室推的那个，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程。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全国的算力就可以统一的来平衡起来。那么还有我们国家的很多技术是很领先的，比方说可控核聚变，它就会对吧产生这种非常高效的算力。那么这些算力可以去来缓解这个算力不平衡的矛盾，主要是来自于电力不平衡，那么这个也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哈，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

0: 的大规模的落地产业，那么会对算力提出很好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优势也是在的，一方面是全国的这个统筹优势，还有一些先进技术，比方说像可控核聚变，那么这些技术的会，我相信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慢慢使用，那这样的话就很可以提供非常有持续力的也非常高效的算力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就能推动我们人工智能发展。所以15里面提出来这一点，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远见，也很期待看到我们国家在算力布局上的一个全世界的领先的地位。
1: 嗯，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啊，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推动重点行业 AI 的商业化的规模化应用。15的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呢，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那么结合您在金融、医疗等领域的这种产业转化的经验啊，我们都知道您孵化过很多的实际的案例，那么您认为哪些传统行业的这个 AI 加的改造会率先实现规模化的商业的回报呢？哪些产业也可能还需要等一等，耐心的等待政策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变化，就加 AI 变成 AI 加。
1: 嗯嗯。
0: 加 AI 呢，就是把 AI 作为工具。
1: 对。
0: 让传统行业里去使用。AI 加就不一样了，它是以 AI 为基础。
1: 是。
0: 重新来组织产业，所以呢，这里面一个组织形态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根本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哪些的产业的结构，哪些的是会最大改变的？
1: 是，
0: 这里面有好几条，一个当然是，人民的需要，对吧？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医疗，
1: 嗯，
0: 那个它就是一个，一方面，人民当然对这个高技术的医疗，对吧？非常先进的医疗体系有一个非常大的要求。第二点。AI 也确实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对 医疗的赋能，所以 AI 加健康 AI 加医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业。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应该来讲，比方说在过去这5年中间，这里面发展非常迅猛，是吧？我们从比方说手术机器人，
1: 嗯，
0: 对吧，到今天的 AI 医院，对吧，到今天的整个的病理系统的改变，对整个的个性化医疗，到各种各样的那个 AI 的赋能于病理啊，赋能于那个比方说影像啊，这些诊断啊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这点呢，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这个瑞金医院去检查身体，而我就感触很深刻，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使用 AI 已经应该来说走得非常深非常远，
1: 嗯，
0: 而且真正的给患者带来了实际的好处。
1: 嗯，
0: 那么还有比方说像这个普世那个医疗的健康方面，中国这个阿里的那个阿福，对吧，
1: 嗯，
0: 大家都在使用，它就是标准的把 AI 给人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健康和医疗知识。
1: 嗯，
0: 那么这也改变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患者更懂，所以他跟医生的关系从个被动的听取变成了一个可以有信息量的讨论。
1: 嗯，
0: 所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像这种的一个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变革，也会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福利。所以我认为哈，像领域来的像医疗就会有中国会有很大的发展。
1: 嗯，
0: 而且其他的领域，比方说刚才讲的 AI for science 这种科学领域，
1: 嗯，
0: 对吧，制药啊，化工啊，材料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制造业都会在用 AI 提效。
1: 嗯，
0: 对吧，有些的用 AI 是为了提效，有些用 AI 的也是做过去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0: 这两个都有。你比方说医疗的上面，手术机器人它就是把人不可能做的事情或做得不好的事情做好了。
1: 嗯，
0: 也真正的把一个水平不太高的医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 嗯，
0: 那这些都是也是一种效率上的改善，但它更还有补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医疗资源的不平衡不足。
1: 嗯，
0: 所以像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的有那个创造力的，有很大的突破点的地方，我相信啊。所以还有一些领域，比方说潜在的，但是也是会非常快的 改变的，就比方说教育，
1: 嗯，
0: 大家说在谈这个教育的这个人工智能情况下教育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很根本性的，因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里面，因为有了我们的深层次人工智能，实际上每个学生都边上有一个大脑
1: 工具，对，
0: 在陪着他，
1: 是，
0: 所以呢，他这个知识稀缺性就慢慢消失了，
1: 嗯。
0: 那知识消失以后，这个学校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它会发生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倒不是说一天两天看得见的，
1: 嗯，
0: 它是潜移默化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呢，教育也是个巨大的领域，
1: 嗯，
0: 对吧？所以现在，哎，有些领域是原来没有的，现在创造出来了。比方说，像今天我们在这儿做的微短剧，
1: 是，
0: 对吧？现在的微短剧还是专业人员拍，我想3-4年以后，谁都可以拍。那这个时候，你的传媒行业，你的影视行业会发生很根本的变化。
1: 嗯，
0: 我想这些都是 AI 给这个社会注入的新的动量和新的那个新的能力和一个新的社会现象，
1: 嗯，
0: 和新的生产力。
1: 嗯，确实，
0: 这些会变化。
1: 嗯 ，AI 可能会改变我们社会这样的千行百业，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科学领域、制药、还有这个医疗领域，
0: 嗯，
1: 甚至教育以及娱乐业啊，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可能就像您说的一样 ，AI 有的时候是为了提升效率，它对于产业的改变是为了提升整体的效率，有一些是为了完成人可能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嗯，它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龚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各地布局 AI 产业是呈现出了一种啊东中西梯度赋能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我们上海作为科创中心，在15五期间应该如何发挥这种内联外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优势打造 AI 加产业的差异化的竞争力呢？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啊，对于这个区域布局和赛道的选择，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2: 嗯，好的，我理解呢，上海在15期间呢发展这个 AI 加产业呢，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简单的比拼模型啊、算力啊，或者是企业数量，而是把这个内联外通的优势呢转化成真正的产业组织能力。因为上海的独特之处在于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资源啊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它是几种关键资源叠加的非常完整啊，比如说有高校跟科研院所，
1: 嗯
2: 啊，它有头部企业跟金融资本，那也有呢很多的像金融啊、医疗、制造、汽车、城市治理这些高价值的场景。这就意味着呢，就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呢是有条件把这些技术呢快速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方案，再把方案呢变成产业规模。所以呢，我认为呢，上海未来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力可能会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做深行业场景，就不是只做通用能力的展示，而是围绕着一些医疗啊先进制造啊、自动驾驶、城市治理这些优势领域呢，把 AI 真正的嵌入到核心业务流程啊。未来真正有壁垒的呢，并不是比拼的是谁的这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掌握了最真实、最连续啊、最有商业价值的这个行业场景啊。第二呢是做强区域协同。因为上海呢强在研发、资本、人才和国际链接，那长三角的其他的地方呢强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这个产业承接，所以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呢是上海来定义这个技术跟场景，长三角呢放大制造跟应用，这种协同模式会我觉得会比较更有效一些啊。第三呢是做大这个外溢能力啊，因为上海呢不能只把 AI 做成本地的这个产业集群啊，更要把自己做成一个输出平台，把模型的能力、工具链、解决方案、标准啊，还有资本跟人才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呢输出。就这样的话呢，上海科创中心的优势呢，才不只是一个集群效应，而是会变成一个辐射的效应。那站在投资人这一端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在选项目的时候啊，区域布局不能看它在哪个城市啊，而是要看它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个整个的区域网络啊，因为未来好的这个 AI 项目呢。除了这个公司的选址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处在一个能持续获得客户啊、数据还有产业协同的网络里边。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赛道选择的时候啊，优先看的是在上海容易做深但同时又能向外复制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金融科技啊、医疗智能、工业软件啊、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这些赛道呢，在上海更容易拿到头部客户啊和这个优质场景。一旦这个模式跑通的话呢，也更容易复制在整个长三角的这个优势啊到全国。第三呢，投资逻辑呢，现在我们逐渐呢是从看模型啊转向看卡位了啊，因为 真正值得投的公司呢，

0: 可能是那些已经进入到龙头客户流程啊，形成真实的收入啊，并且具备啊跨区域复制能力的这样的公司。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提出要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郭校长，我们都知道您担任这个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主任啊，那么您认为生成式 AI 在“十五五”期间会不会从这个通用大模型向行业的垂直模型来形成一个深度的转变？
2: 这个两个都是同时存在。这个首先呢，这个通用模型是你肯定是定义了一个人的智力的高度，对吧？定义了这样一个机器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文明吧，它的高度。垂直呢是定义了产业的深度，对吧？这两个都是一定要存在，没有一个很好的通用模型，它不可能在上面发展出比较好的垂类模型，对吧？它所以是在基本职能上拓展过来的。所以这两个必须是同时发展。那个这个通用的模型还会继续的努力，它的多模态能力会更增加，更大的增强，它的逻辑推理能力会更加的完善，对吧？它的指挥行动的能力更会加强，就跟智能体的配合，这些基本的能力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必须把自己变成个聪明人，然后再去学专业，对吧？那么当然有了这样的很聪明的一个背景以后，或者一个智力基础以后，上面去做这个垂类的专业知识也就会更容易。但是你想，我们人都在讲交叉学科，机器也要交叉，所以你不能够垂类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垂类，所以机器加的交叉能力也是在你这个通用智能的能力上的。所以这两个不能够说我会更侧重于哪个，都是平时发展。一个好的通用的模型，它应该会知道如何融会贯通，对吧？一个材料科学家，一个材料的一个数值科学家，和同样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化学，也很好的能够跟生物学的智能体交融，所以这些都会存在。所以我相信将来呢，这个一个两方面都会发展。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片面说，哎呀，我们大模型做的差不多，我们现在应该多做垂类。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基础模型，也做不好。那反过来讲呢，做垂直模型也会反过来对于基础模型提出更高的要求。比方说，我会提出对它要对这个长记忆有要求。对吧？我要对这个联想能力提出要求，对吧？我要对它的反向推理能力提出要求，我要对它的归纳能力提出要求，都会反过来的。那么这个两面是同时发展，我相信这样的。
1: 所以通用大模型和垂直模型它并不矛盾，是共同发展的。就好像我们在大学时上的通识课和我们的专业课一样啊，都必须需要具备啊。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龚总。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提这个打造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哪些基于 AI 的商业模式创新会成为十五的投资黑马呢？您的观点？
0: 其实如果说刚才这个郭校提到了整个模型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哈，横向跟纵向，站在我们这边在产业化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考察 AI 真正的价值呢，除了提效以外呢，看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在改写一些企业的组织方式跟赚钱的这个商业模式。那像十五五期间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哈，因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头部的大模型公司呢，它已经率先的完成了一个上市哈，像 MiniMax 和智谱，那还有呢，像很多是大厂来去做的这个机模哈。那对于创业企业或者说我们投资入手的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在看有一些在应用端哈，能够悄悄的来去改写一些交易底层的这个功能的这样的一些创业机会。比如说呢，像以前企业买软件，他就想买一套工具嘛。那未来有些 AI 服务呢，它可能会越来越趋向于像按结果来计费，比如说我看你是不是给企业的坏账率带来了实际的下降了，帮助我来去做转化率的提升，帮助我做库存周转的改善等等，这个变化呢就很大了，因为这个背后呢，客户买的就不是一个系统，而是真正可以量化到结果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企业付出的成本是 token， 它换来的收益呢是商业模型的重塑，再比如说呢，很多数字化的这个项目呢是人用系统，以前是人用系统。 未来呢，有些场景会变成人带着智能体一起来工作嘛，像供应链的调度啊、零售的补货了、金融运营、客户协同，那 AI 呢就开始从工具呢变成流程里边的一个执行单元。像现在爆火的这种现象级应用叫 Open Cloud， 它一定程度上打开的想象空间就更多了。
1: 嗯
0: 啊，那如果放到传统企业转型里边的话，我会关注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呢是数据治理和知识沉淀啊，因为这个有点像先修路，因为你不修路的话呢，你 AI 很难真正的跑起来。啊，第二个的话呢是工作流的重构，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呢它不是缺模型啊，它是流程还没有准备好去接住这个模型，就用不起来啊。第三个的话是一些能够看得见结果的决策环节啊，比如说像排产啊、补货啊、能耗管理啊这些，它呢这些地方是容易形成付费跟复购的，所以我的感觉呢是下一个阶段值得看的一些startup 的公司呢，关键是看它在场景里边啊，它不是 AI 用的含量多不多，而是呢企业有没有因为这个 AI 呢它开始长出新的收费方式、组织方式和这个交付方式。
1: 嗯，所以就是可能会从更加结果的方向去衡量啊，它是不是真的是给这个公司改变了它的这个组织架构啊，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郭校长，我们看到15的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推动具生智能等成为新经济的增长点啊。那么之前你也提到了机器人发展的两个路径，一个就是提升效率，一个是做人类的不可为的事情。那么哪条更具短期的投资的潜力呢？
2: 这两个都是应该来讲永远是两个都要强调的一个侧重点。
1: 嗯，
2: 因为效率是很重要的，
1: 是
2: 对吧？我们如果说你比方说机器做药物发现，对吧？那里面有很多的机器人的使用，那么这巨大的提高了效率，对吧？然后呢有一些比方说这个机器人，对吧，能够在这制造业或者物流，那都是提高效率。
1: 嗯，
2: 这些也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在这方面我相信这个呢，从哪怕从短期投资也好，从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也好，这些都是很好的。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机器人就是拓展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范围也好，工作范围也好，做人不能做的事情。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手术机器人，
1: 对，
2: 对吧？这个有些手术人是很难做的或者做不了的，但机器可以。
1: 嗯，
2: 对吧？我们太空机器人，对吧，你人做不了的事情，对吧，很危险的事情，对吧？我们的森林防火、消防，包括我们很多的，对吧，在应急情况下各种机器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还有一些呢，人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或者容易去做但是不愿意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在护理中间的这个洗澡机器人，你帮老人洗澡，这很需要，很重要，但是呢你里面呢一般人去做是不太舒服的，也不太合理的。这些都是机器人，我相信这些的机器人的场景都会发展起来。那么我想呢，这个在机器人使用的中间，这个有些是很难的，你像人不能做的事情，你就去把机器人做好是比较难一些的。那么这些的机器人的发展可能是长期，对吧？而且你像哪怕说做这个洗澡的机器人很难做，因为舒适，要让人产生一种亲切感、安全感，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不是个技术问题，还牵涉到伦理，牵涉到很多人文，在这些都会难一些，但会努力去做。有一些比较简单，要物流。而且很简单，
1: 所以提升效率的这些啊，可能会更加比较短期一些，
2: 而且规模化，对吧？改变生产线，对吧？你像这个人形机器人，举一个例子吧，人形机器人大量想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效率，因为为什么要做人形？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线、生产环境都是为人做的，所以我把这些人替代掉，把它放上去是做得很好的。像这些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人，所以呢。效率往往是在替代人，那人不能做，他不是的，增强人，对吧？他是另外一个赛道，那像那个是那种机器人就并不一定要人形了，因为它不存在人类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对吧？那个时候你去看， 什么样方便什么样来。
1: 对，所以两种类型它是需要是不同的
2: 逻
1: 辑，
2: 不一样，
1: 然后它的投资逻辑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2: 也不一样，也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已经能够给我们做很多事儿了啊，这个郭校长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的场景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机共存的时候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您认为未来哪些 AI

0: 对吧？刚才我你提到这个小龙虾，对吧？
1: 嗯，
0: 它现在为什么发现有些问题？为什么说很多的应用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在于它的智力还没有，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对任何一个一样东西进入了人类社会，它就必须跟人类社会的秩序兼容。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治理问题。
1: 嗯，
0: 当然治理途径会很多，有些治理途径你是做出来以后我来规范你，还有一些途径是在于我在制造这个智能物的时候，智能体的时候，我就把人类的规矩告诉你。
1: 嗯，
0: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等于像你培养孩子一样的。
1: 对，
0: 一个你你是赡养完了以后，你告诉他你干这个不行，干那个不行；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就告诉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那个是好，那个是坏。这个两种不同的培养方法，
1: 嗯，
0: 那这两个都会存在，所以我觉得呢，领域的监管的地方符合人类的很多很多，对吧？举个例子，你说我们用在医疗里，那是最重要的，它有伦理性，对吧？还有很重要的，那要符合我们整个已经继承的医疗体系，对吧？你比方说我们做人形机器人，要取代，比方说一些保安。那你这个就进入人类社会了，那你更要讲究了，对吧？你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对吧？你不能伤害什么，你要保护什么，这些都得。所以这些，当然，哪怕到最后我们做视频也好，我们做媒体出版也好，这里面都有社会的规范。
1: 嗯。
0: 所以这些，只要他进入人类社会，他做人的事情，那么人所用的那套法律，那套社会契约都会作用到身上去。
1: 嗯，
0: 这就是监管的本质。
1: 嗯，所以就是说，随着 AI 进入到各行各业，我们这个人机共生的时代可能在未来会产生啊，这个治理也是必须的哈。
0: 必须的。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龚总啊，我们看到结合当前 AI 产业普遍存在的这种数据荒、落地难的这样的一个痛点，15的规划纲要草案也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来激活数据要素的潜能，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那么投资机构在筛选，像您在筛选这样的一些 AI 的创业的项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结合政策的导向来辨别这个伪需求和真痛点呢？
2: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1: 嗯，
2: 这一轮 AI 走到今天，真正稀缺的东西呢，除了这个更高这个叫能力的模型啊，其实更是那个高质量数据。今年政策呢，就一边强调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呢，一边又强调人工智能治理。其实释放的信号呢，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就接下来 AI 之间的竞争呢，比的就是谁能把数据变成资产，谁又能把这个资产给用起来。很多项目呢，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现阶段是很热，但是它未必能走得很远。问题往往不在模型啊，它其实在于数据它没有沉淀下来。就可能有些产品很聪明，它也能交互，用户用了几次以后呢，就结束了。你数据留不下来，然后呢，能力也带不走，你这样的项目呢，就更像是一波流量啊。那真正有价值的项目呢，就是一旦你进入了流程呢，你的经验规则啊、反馈角色啊，都会不断的回流，沉淀成自己的这个数据资产。
1: 嗯。
2: 啊，比如说像企业支持系统，这里边的差别呢就非常大哈。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我把文档接进来啊，做一个更聪明的问答框。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把企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这种流程啊、SOP 啊、案例啊，包括故障处理经验啊，重新结构化，那最后变成一个能参与日常协同跟管理决策的一个知识系统。前一种是工具，那后一个就像是企业的大脑了。
1: 嗯，
2: 那最近大家很关注这个 AI agent 的应用啊，这个现象其实也挺说明问题的，因为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是这个它不只是现在多了一个会聊天的界面啊，而是开始它可以跨系统拿数据啊，调工具做执行了。那它是从会问答走向会做事儿。那一旦呢，它就接近了企业的 CRM 啊、ERP 啊，包括客服、财务这些系统呢，那真正比拼呢，就不是说你这个参数了，而是比拼的是谁的数据接口啊更加完整，你的权限管理更加清晰，
1: 嗯，
2: 然后你的这个执行结果更可被追踪，然后你的这个反馈闭环也更稳定哈。那这样的话呢 ，AI 才有可能从一个叫功能点啊，变成企业流程里边的基础设施。所以放到投资上的话呢，就真需求跟伪需求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伪需求呢，就是给原有企业原有的产品套一层 AI 的外壳啊，真需求呢是 AI 进来以后呢，可以把你分散的这些人类的经验、业务的规则还有这个反馈的结果沉淀成一套呢可以真正的用啊，可以积累、可以放大的数据资产。你前者呢，它可能啊这个博的是掌声啊，后者才会形成的是壁垒啊。所以呢

0: 监管呢，我觉得未来可能更高的时候呢，其实啊，涉及到那些敏感数据啊、重大决策啊、公共安全啊，像这些啊方向呢，其实在我们投资看来啊，高的监管呢未必是坏事啊，因为这个门槛越高呢，它其实越容易沉淀出真正的护城河了。
1: 嗯，
0: 谁的数据来源说得清楚，对吧？谁的过程经得住审计啊？谁的这个结果可以追责啊？然后谁的这个责任呢？就是可以追溯啊。那你就能穿越周期啊，你站住了数据入口啊，形成了闭环，把你的这个治理能力做进底层啊，你才有机会走得远啊。那回到这个投资布局啊，这个机会抓取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可供啊考察的方向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哈，这个医疗里边的这个支付审核啊，然后辅助诊断里边的病例分析啊，能源管理里边的这个工商业的能耗优化啊，场站运维、电网电力调度啊，包括金融里边的反欺诈、反洗钱，然后智慧交通里边的车路协同啊、物流调度优化呀，就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啊，按照我们刚才那个真需求和伪需求的标准呢，来去逐一进行区分。
1: 嗯，
0: 所以呢，最后呢，就是那句话，就是最后走得远的是把这个数据闭环和治理能力啊都做扎实的公司。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晓晨。我们已经聊了很多 AI 的发展，包括它的这个产业的方向，然后如何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等等。但是我们知道，高技术的发展它也是需要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那么您长期是从事这个教育领域啊，那么您觉得在15期间，高校应该如何构建 AI 加学科的跨学科的这样的一种培养的体系呢？
2: 这个呢是现在高校非常热门也是非常紧迫的讨论的问题。
1: 嗯，
2: 就是高校的转型。
1: 嗯，
2: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培养的学生今天培养的都是10年以后的社会的生力军。
1: 嗯，
2: 那么10年以后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也基本上能看出来了，是个人机共生的社会。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教育系统和我们整个的教育的方向是还是培养一个，对吧，我们以人为主的社会，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一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共识的，就是要强调这 AI 的通识教育。
1: 嗯，
2: 那么这个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内地的大学、香港的大学都是有共识的。那么以我做校长的这个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哈，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 AI 的通识，所以我们每个学生进来以后都要学6学分的 AI 的课程。
1: 嗯，
2: 3个学分呢是基础 AI， 3个学分就是一个专业有关的。
1: 嗯，
2: 那么这样的一种通识教育，就几乎把 AI 像当成一个数学和物理这样对各学科通用的，对理工
1: 把它当成一个基础学科了。
2: 基础学科，
1: 嗯，
2: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呢，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跨学科。
1: 嗯，
2: 这个跨学科呢实际上说的是一个理念，但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2: 大家知道我们香港科技大学有个广州校区，我们广州校区按照跨学科设计的，我们都没有系的概念，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领域问题来设置学科。比方说你这个智慧交通你也没办法设系，它是一个人工智能跟社会跟交通一起混在一起的一个，就像这样的，它就叫我们叫做这个 thread 或者 hub， 就是它的一个领域。
1: 嗯，
2: 我们来这样做的。那么这样做呢，这个社会的接受程度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的。大家还在习惯你哪毕业的，哦，物理系毕业的，你哪毕业的，我生物系毕业的，很难说我是学智能交通，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接受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所以我们也需要慢慢的看。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一个在我们教育中间非常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持续教育。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应该来讲技术的进化太快，对吧？那么原来这个你可以把它放到智能教育里面去，放到社会上，但现在这个不行。高教高等院校慢慢开始承担起一个持续教育的任务了。
1: 嗯哼，
2: 就你很多的那个毕业以后的学生会回炉， 原来我们

0: 有，比方说商学院有，啊 ，EMBA， 比方说，对吧？这个企业高管课程，他现在不是的，他回炉的不是管理，他要回炉的是他的学科知识，
1: 嗯，
0: 对吧？一个化学家，他可能要回炉，要研究新的化学研究方式；一个做这个制造业的高管，他可能要回炉一个新的制造业的一个模式。那这些大学就要承担这个任务，所以他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变革。所以呢，大学的形态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所以它不仅是一个跨学科或者 AI 作为基础教育，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港科大现在做新的医学院，那我们这个新的医学院要培养新的大夫，你想想看十年以后的大夫是什么样子的，十年以后的大夫他跟我们今天大夫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完全在 AI 的环境里面工作，他看每个病人就看每个病人的个体，而不是看你的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所谓的个性化医疗，那这样的话他对数据的要求，他的诊断方式和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你怎么样去培养，所以这个还牵涉到一个我们整个教学体系的改革，对吧？是不是要把学生更多的放在行动上而不是放在读书上，哎，这些都在变革。你像我们现在跟上海合作，我们做这个课，把博士把硕士课程做了两年，第一年学习，第二年放到工厂里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书本的东西啊，什么学人工智能，我不能在课堂里，我必须放到大厂里去。
1: 是，
0: 所以呢，像培养能力，培养他应对新技术、应对新变化的能力，这些才是大学的任务。所以我相信啊，这五年我们都不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为了大学什么样，但我们会去实践它。在我们实践过程中，我们摸索出未来大学的一种新的形式。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确信的，五年以后的大学肯定跟今天不一样。
1: 所以就是说，对于未来的这些人才，他们可能学习的不仅是 AI 方面的这种通识的教育，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战，并且他们的这个思维模式也需要变化。
0: 对，
1: 因为他们随时随刻都要面临着与新技术或者是新的场景共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
0: 而且你现在 AI 的环境下面，你要学一样新东西的这个效率是很高的。
1: 对，
0: 你东西都在边上，你想学一点化学知识一个很快的，
1: 是，
0: 所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跨学科已经不成为一个就是一种特殊情况，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学科的
1: 概念
0: 啊。
1: 对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龚总啊，我们知道您是投资人，然后可能平时也会要接触到很多的一些项目，那这些创业团队他们一般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留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或者您在考察项目的时候怎么样去衡量他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2: 刚才郭校已经从很多个维度解读了现在的这个人才的叫做培养模式跟这个标准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投资是投人嘛。那以前可能在商业模式创新主导的那个年代，我们可能作为投资机构哈，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去听，比如像马云啊，包括像这个刘强东啊这样这个企业这个领袖的这些见解。那现在的话呢，进入到 AI 时代，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能多听取像郭校长这样这个叫学科领袖和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学专家哈，专家的这个这一些分享啊。那在企业用人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硅谷啊，其实很明显就是大家都在抢人啊，像 Meta 开出天价从 OpenAI 啊开始挖人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到啊，你像庞若明啊，就是苹果原来 AI 的前负责人，他加入 Meta 七个月以后呢，他又去了 OpenAI， 他显然不是为了这个天价的薪酬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呢，就是说企业用人的时候呢，他一方面是要把产品做出来，但他更需要的是把这个组织给带起来，把基础给做深。那人才选择企业的时候呢，他看重的也不只是薪酬啊，我觉得他看重是三个东西。第一，你有没有在解决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你是不是给我好的土壤啊。第三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足够大的这个成长空间啊。那在这个企业里边呢，你要是想持续的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其实靠的呢要是生态。这个生态我觉得可能会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你组织里边有没有跨部门协同的这样的职能，比如说让算法工程 产品还有行业。

0: 专家，你在一个问题上并肩作战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有没有培养机制，你让这个业务加 AI 的人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啊。第三个的话呢，你的激励机制是不是够合理啊，能不能让核心人才跟平台一起成长。因为你高端人才呢不会是打工的形态啊，他不会为了薪资啊单纯的去流动，他的平台势能啊、自主空间啊，包括他的这个长期回报，这个才是重点。放在我们投资看这个创业团队的这个叫做人才竞争力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现在已经不太那么去关注说你是不是名校和大厂的背景了，当然这个很重要，但这更多的维度是看三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团队人才结构是不是互补，比如说有没有人懂这个技术，有没有人懂工程，那有没有人懂这个行业啊。第二呢，就是这些人是不是被有效的组织起来了啊，你的知识能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进行沉淀，协作能不能复制啊。那第三呢，这个团队有没有持续培养人才的能力啊。因为很多我们看到的有些创业团队的组成呢，个人能力都非常强啊，然后呢但是组织效率呢可能会有问题啊，项目一多或者是说选择一多就容易失控了啊。那还有呢，有些团队呢明星没那么多，但是呢他持续产出、持续迭代啊、持续培养人，那这种团队啊我们会更加重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校长。我们看到十五的规划纲要也是提出要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那么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您觉得应该如何构建这个政产学研投协同共生的这样的一种 AI 的生态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高校包括政府还有这个科研机构应该在当中各自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哦，这我可以讲讲我在香港的体会哈。
1: 嗯，
2: 这个我在香港这个深圳市人工智能的主任，香港这个那个香港没有大厂，
1: 嗯，
2: 没有像这个腾讯啊这样的、字节啊这样的企业。那香港要发展人工智能，它显然跟内地的发展方法不太一样。
1: 嗯，
2: 那么它就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那政府来组织，那么这样组织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词汇呢，叫政府主导模型，叫做主权模型。
1: 嗯，
2: 就是反映这个，它有它非常大的好处。那么这样一个好处呢，它可以把数据算力，对吧？
1: 嗯，
2: 和它的算法的应用的场景，它做个规划的做法。那而且呢它也比较容易的去把公共数据推到这个使用中间去，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就是政府下场把它作为一种基础建设，
1: 嗯，
2: 就把它像修路、像做水电一样的去发展人工智能的基础结构，这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一个做法。那么当然也可以通过产业，对吧，用政府来支持。那么这里面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系呢，就是高校。那么曾经能在这个 IT 领域，对吧，这信息技术领域，高校是作为创新龙头来去做事情，
1: 嗯，
2: 然后呢通过产业化进入。但现在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很多的创新来自于，好像都是来自于大厂，
1: 嗯，
2: 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现实因素，算力没在手上，
1: 嗯，是
2: 数据也没有，
1: 对
2: 高校，所以高校做的更是基础的一些算法、一些思想，但是因为这个思想又从实践中来，
1: 嗯，
2: 对吧？你说这个我们做大模型最重要的，对，包括 transform attention 都不是大学出来的，
1: 嗯。
2: 都是谷歌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大学是有尴尬的一面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啊想清楚。那么我觉得高校扮演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去想更深的问题，对吧，想第一性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智能，对吧，它到底，比方我们有很多问题，说机器会不会有意识，对啊，这个机器的这个智能跟人的智能的区别，那这些关于什么叫做智能的研究，
1: 嗯，
2: 牵涉到对认知科学的很大的研究，
1: 对，
2: 这个是大学干的事情，
1: 嗯，
2: 所以大学更要走零，要更要向这个方面走，
1: 嗯，
2: 我觉得你不能做的事情你抢做也没有用，但是你 能做的事情要更想得更长远。
1: 嗯，
2: 实际上比方说我们要研究，现在都在研究这个 agent， 就在研究智能体，那我们大学就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智能体的组织形式，智能体的这个社会规则，
1: 嗯，
2: 智能体之间互相要遵循的一种协议，那这个需要研究，这个是大学很好做的事情。所以大学要扮演好这个角色，当然它也是最主要是人才培养，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更要跟工业界结合。
1: 嗯，
2: 所以你因为真正的场景不在你这儿，所以一定要跟工业界联合培养，但是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做长远，做基础，做第一性。
1: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2: 的
1: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作为高校，您的感觉就是他以后可能承担的研究要更加的深度，甚至是更加的前瞻的。
2: 对。
1: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很期待啊，在未来这个人机共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真的能够早点到来。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机，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7: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心灵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否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学家族，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酒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3: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股票投资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学家族，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酒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the money. I remember in 2010, 11, I had to get cash every week to pay for school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for my children. Bu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 ATMs are anymore. So it's crazy to see how people have been so open to adapt new technologies that even enable solutions of the future. I think I love this, and I'm always impressed how fast things move over the time, and I'm sure there's also more to come.
1: 我其实是93年第一次来到上海，浦东刚好正在开发。我记得当初我是通过这个坐一个小轮渡，然后从浦西去到浦东，然后通过这个石梯走上去，去到东方明珠的一个塔下面啊。但那个时候浦东除了在陆家嘴的那一块，其他地方还是没有开发出来的，还是农田啊为主。今天我觉得已经让我完全的改变了。正好这35年的时间，我见证了整个中国的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啊，上海有过去啊两三百年的这个历史哈，在跟这个全球这个贸易的这么一个历史，同时又有注入了很多新的这个动力。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其实跟着整个中国，包括上海这种城市的发展是紧密连接、不可分的。一个城市的这个能力跟它的治理的营商环境的这个变化，也帮助了我们企业其实跟着一起发展。
2: 我99年就开始跑中国的市场，我经常来上海，那时候看到上海觉得确实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处都是工地，都是水泥，不像今天上海，我觉得这它就是一个花园城市，那时候没有的。那我这个还不得不佩服上海的整个的城市规划，好像他似乎都在按照当时的规划一点点再来。我其实那时候跑上海的市场的时候，浦东那时候其实陆家嘴只有少数的几栋楼，我有一段时间呢，经过沿楼隧道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一块像广告牌似的，那是邓小平的题字。后来我们公司搬到了那个陆家嘴，你回望过去，说我当时看到的那句话，我就非常有体会，就是说能够把一块地方就是变成现代化的世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跟着上海在进步，从浦西到外滩，然后搬到陆家嘴，然后到前滩，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个新的一个亮点在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0: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湘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育新才筑梦张湘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1: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湘江这一块整个生态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这条路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了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那我们去建立了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我们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的一些发明专利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这样的一些 deal 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这些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而为，我的技术我的创新我的差异化能不能真的落到这个行业的真正现在的痛点，而不是一个未来十年后的痛点。十年后的可能你要存活十年，你可能能赶上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是科班的出生的合成生物学的团队，我像我是在中国做很

0: 生物学我们是差不多是第一批做合成生物学的，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国刚开始有的时候，对吧？所以很多行业人一直问我们说，哎，你们为啥不去做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做点化妆品啊，做做医美啊，就感觉好像那些不需要有监管这么复杂。但是我们选的疫苗这个行业，那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的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我们在细菌内部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5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了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7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的，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必须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MV 疫苗产品，也是B群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 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五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啊，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是没有下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啊，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啊，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啊，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羽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羽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2: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的小分子药物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十年的时间，$10亿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 AI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那 AI 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啊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优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的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蛋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语道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 开发，利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

0: 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是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不是说把它这个正狗的口袋去占的。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缠绕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机动剂，因为通常的正构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它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机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或者变构调节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构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构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构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LSTAR。 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LWAVE，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L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LDeep 和 LTangle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构调节效应，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这样样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难缠绕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 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用酒方，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0: 生命通道，共筑平安环境。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到钱
3: 用九方，
2: 学点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解决纠纷，法院不只会断案。
1: 我们从一个单纯的纠纷解决者，变成了一个生态的支撑者。
0: 一站式机制让诉讼、调解、仲裁、司法转化，为企业经营创造更好的环境。
2: 让愿意退出者有序的退出，让愿意继续经营者能够得以继续经营。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治解纷争，法润商海。这是一群特别的访客，他们是由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法治观察团。在2024年的上海法治文化节期间，他们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参访。在这次深度体验中，他们旁听涉外案件庭审，观摩一站式纠纷解决工作室，现场连线仲裁机构及外籍调解员。尤其是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工作室的工作，给团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前，全国第一部涉外法治建设白皮书《浦东新区涉外法治建设白皮书》的中英文版正式亮相，其中特别聚焦了在法治观察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机制。这项由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发起的实践探索，已经累计成功调解了超过3500个案件，平均处理周期压缩到28天，标的额超过10亿元，不仅被国家发改委列为浦东新区新一轮在全国推广的25项创新举措之一，还入选了上海自由贸易区100项创新发展典型案例，成为中国涉外法治环境持续优化的一个生动案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引进外资规模保持高位，这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广阔的市场机遇，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上海法院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司法管辖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浦东一直在涉外法治建设上先行先试。就像前面的短片介绍的，化解复杂涉外商事纠纷的一站式机制就是其中的一个生动的案例。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究竟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其中的关键构建者与深度参与者，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来解码。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郑天一先生，上海贸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理事长顾哲先生，欢迎二位。可能很多普通观众啊，对于这个法律相关的像诉讼啊、调解啊、仲裁啊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还不太了解，这三者之间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尤其是在涉外纠纷的时候，他们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不同？
1: 那我们按照国家强制力的大小啊，由强到弱，主要有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啊，分别就是诉讼、仲裁和调解。诉讼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打官司，当事人有纠纷啊，到法院来，让法院呢用国家法律啊，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裁判，而且这种裁判呢能够得到强制执行。第二种就是仲裁，一般来说是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了，一旦我们产生纠纷，那么找一个第三方让他做一个仲裁裁决。这个仲裁裁决做出来以后呢，当事人经过申请也可以得到法院的承认和执行。第三种呢，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调解啊，我们找一个老娘舅，我们发生矛盾纠纷了，老娘舅来帮我们协调处置一下，最后可能达成一个调解协议。那当然这个调解协议跟前面的诉讼也好、仲裁也好有些区别，你不能凭这个调解协议就去让法院呢来申请执行。但是调解协议一旦达成以后呢，对双方当事人都有一些拘束力。
3: 三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有三种不一样的程序。
1: 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啊，在我们国家分别由不同的法律来规制的，他们的程序上就有一些差异。那么在程序和程序之间的衔接流转过程中呢，就难免会有一些障碍啊。我打个比方来说啊，调解，很多当事人会选择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但是调解就像我刚才说的，调解协议达成以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来主动履行义务，那另外一方当事人

0: 协议是不是有效，很多时候也会发生争议。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还需要法院来进行审查，包括最后做出的仲裁裁决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仍然需要法院来审查。所以呢，各个程序之间他们的要求不同，他们的流程转化也就会有差异。
1: 顾律师长，在您这个纠纷解决的这个一线实践当中啊，是否也遇到过刚才像郑院长所说到的这样的一种转换的一个障碍的一个体系？
2: 之前诉讼、调解、仲裁它三个体系啊是相对隔裂的，他们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顺畅的衔接的这个机制，所以呢就会给企业造成跑断腿耗精力的这么一种状况的产生。很多的这个障碍，比如说像重复的劳动啊，管辖权的异议啊，信息的割裂啊，这些障碍的情况都会发生。但是归结起来看，这些障碍造成的原因就是在于各个系统之间各管各的，没有一个顺畅的衔接的机制。所以浦东设立的这个一站式的平台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障碍和问题。
3: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解决工作室，一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调解正在进行。三方当事人就案涉租赁物产品质量、货款以及租金支付等事项存在争议，就合同如何履行各执一词，互有主张。在调解员的专业引导下，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4: 协议条款的内容双方都是否已经知悉，已经确认？
5: 知悉确认。
6: 像我刚刚调解完成的这个案子的话，如果是以前没有我们工作室现在的这个设备，当事人可能要先和调解员去进行一个线下的确认，在调解员处确认好一个相关的一个调解协议，再寄送给我们法官。
3: 过去调解、仲裁与诉讼机制相互独立，当事人遇到问题往往需要反复跑腿提交材料，流程繁琐耗时。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顾名思义，就是把诉讼、调解、仲裁三大纠纷解决途径整合归一，构建三位一体的融合式纠纷解决服务体系。核心目标是实现商事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一次就办结，切实减轻企业解决纠纷的负担。
6: 当事人呢，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设备进行线上线下的同步调解，法官和调解员可以在这里进行实时的沟通。现在当事人只要在调解员这里达成相应的调解协议后，法官可以直接过来进行一个衔接确认，减少了当事人不必要的往返麻烦。
3: 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顺畅流转，成果互认。系统可以根据案件性质、标的额和当事人意愿，智能引导解纷路径，确保前期工作成果直接对接后续程序。看起来只是简单的窗口合并，但需要改变的却是背后一整套的运行机制，从各自为战到合作协同，其间涉及的是一项涵盖理念更新、制度完善和实践落地的全方位变革。
1: 一站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它的核心理念呢，不仅是简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它是否也在法院的这个功能边界上实现了一个新的定义和拓展？
0: 确实这样，就原来大家对于法院的概念啊，就是打官司，
1: 是
0: 啊，法官就是居中做一个判决啊。那有了一站式以后呢，我们的功能定位、我们的职责任务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原来法院只是做一个诉讼的裁判，但是现在我们整合了调解的资源，整合了仲裁的资源，而且还整合了一些纠纷解决的服务机构啊，比如说公证机构、翻译机构，还有外国法的查明机构，这些都整合到我这个法院这个平台，便于当事人呢根据他们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来匹配相应的解纷服务啊，这是一个资源整合。第二呢，就是程序整合，诉讼、仲裁、调解这三者之间呢有机融合起来了。我可以先做调解啊，调解不成我可以进行诉讼，诉讼过程中呢也可以再进行调解，那仲裁和诉讼、仲裁和调解之间呢也达成了一个有机的衔接。那这样多种纠纷解决方式都融合在一起，程序的转化、程序的保障进一步得到了增强。第三个整合呢，就是信息的整合。原来比较困扰 我们法官包括我们当事人的是

0: 你比如说调解过程中，双方对于证据的一些态度，能不能在诉讼中继续使用啊？无争议的事实在调解中确认了，能不能在诉讼中也作为无争议事实使用啊？那么这些问题在一站式平台里面都得到了解决。所以这几个整合实现以后呢，我们从一个单纯的纠纷解决者变成了一个生态的支撑者。什么生态呢？就是解纷的生态。我的职责使命得到了丰富和增强。
1: 互联市场作为这个调解的主体啊，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机制当中，我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2: 以前调解、诉讼、仲裁，它就像几乎是三条平行线。然后呢，我们目前通过这个平台啊，要把这三者之间的传统的壁垒啊打破。冒充会下属啊，就有设有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我们简称叫上国仲，还有就是上海贸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我们简称叫上国调。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形成合力，一起在机制上面进行融合。我们跟法院合作的一个案例，有一个本市知名的民营企业，因为一个过亿元的借款的纠纷到法院去立案，然后呢，法院判断下来，觉得有调解的可能性，就引导到我们调解中心来进行调解。最终调解成功，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当事人又将这份调解协议递交到上国仲，由上国仲根据调解协议出具了裁决书。这样我们就闭环完成了一次诉调仲机制的融合。
3: 上海贸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是上海市第一家由市司法局、市民政局联合审批的专业商事调解组织，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设立了调解庭，实现与法院的就地对接、就地调解。而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多元纠纷解决的创新实践中，一站式机制正为调解、仲裁等专业机构注入活力。依托浦东法院搭建的平台，他们与法院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案件双向移送、成果互认等工作机制，诉讼、调解、仲裁彼此不再孤立，而是形成了一个协同联动、高效衔接的纠纷化解生态系统。
1: 在具体的纠纷解决的这个实践当中，比如说一家企业进入这个一站式工作室，他从这个提出纠纷的一个这个案例到最后纠纷的解决，他将会经历哪些步骤、哪些过程？
0: 举一个我们浦东法院办理的一个案件来说明这个问题吧。那么这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商事纠纷，原告呢是投资人，他想对一家目标公司呢进行增资。那么被告呢，就是这家目标公司以及目标公司的全部的股东，双方呢经过协商达成了一个增资协议啊。那么在增资协议里面呢，也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后来呢，因为双方有了矛盾啊，就没有得到履行。那么这个时候，投资方啊，就作为原告呢向法院起诉。那在起诉的时候，他提供的一份关键的证据啊，就是这份增资协议。但是这个增资协议上面呢，只有原告这一方的签章，没有被告的签章。那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当时在立案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认定双方达成了一个仲裁的合议，那么法院就受理下来。受理下来以后呢，被告在应诉答辩的时候呢，就又举出了一份证据，也是这份增资协议，但这一次呢，这个增资协议上是双方的签章都有的。因此被告就提出呢，根据双方的增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这个案件呢是应当由仲裁机构来进行仲裁处理。那么法院呢进行分流处理，法院审查以后呢，认为即便根据你原告提供的这份只有你原告一方签章的这个增资协议啊，也可以表明一点，就是原告你是同意愿意把这个纠纷提交给仲裁机构来处理的，而不是提交给法院来处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双方就仲裁协议已经达成了一致，这个案件就应当移交给仲裁机构处理。法院就做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决。那如果没有一站式机构呢，可能到这一步法院的职责就完成了。有了一站式以后呢，法院就和选定的仲裁机构取得了联系，仲裁机构通过线上的方式呢，表示他们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直接进行仲裁。

0: 恋。
1: 嗯，
0: 那原告呢，最后也表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件从评估到分流到最后仲裁机构受理，就实现了一个圆满的闭环。
1: 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科学的分流和转化的机制啊的一个最好的体现。还有一组数据也是非常引人瞩目哈，浦东新区涉外法治建设白皮书显示，一站式解决机制累计调解了超过3500件，平均周期为28天。28天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外行来说可能不是太好理解它的一个含金量啊，来请郑院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
0: 根据我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我们民事案件这个一审程序的审限，如果简易程序3个月，普通程序是6个月，所以这28天是非常高效的，
1: 调解成功率接近半数，就意味着有大量的案件是通过这种非对抗性的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哈。有没有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家德资的企业，它的经营状况非常的良好，可以说是生意火爆。2021年突发意外，他们的一个核心股东突然离世了，接着就由这个股东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遗孀，继承了股权，成为了新的股东。这个新股东和老股东之间理念完全不合，他们从最初的有争执发展到后来矛盾非常的激化，接下去对簿公堂产生诉讼，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诉讼，是一连串一系列的那个诉讼案件那个产生，一直发展到2025年，这个新股东向浦东法院再一次提出了诉讼，他的诉讼请求直接就是解散公司。那我们知道一旦这个公司解散的话，一拍两散，所有的对当事人股东也好，他们都是利益最小化，损失变成最大化。接了这个案子了以后啊，我们跟浦东法院真的是紧密合作，协同发力，我们整整花了要几个月的时间，细致的做当事人和他们的代理人的沟通啊，做他们的那个工作，最终从双方情绪非常敌对到可以坐下来谈，到最终达成和解的协议，那个新股东啊，他以签署退股协议拿到了他满意的对价，这么一个结果完成。这个案例啊，它有多重的典型的意义。第一个，利用我们浦东的这个一站式的平台，用调解的方式让一件商事纠纷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过平台以一件案子的完善的解决，引出了一揽子案子的撤案和完结。第三个，让愿意退出者有序的退出，让愿意继续经营者能够得以继续经营，这个其实也是营商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方向。
3: 机制的完善离不开制度的保障。2024年6月1日，由浦东法院参与立法的浦东新区健全涉外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机制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浦东规范涉外商事多元解纷的一项专门法规。2024年8月，浦东法院联合临港管委会、区司法局共同揭牌成立涉外商事一站式争议解决中心。从2019年浦东法院自贸区法庭率先设立一站式工作室，到如今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中心，这项解决涉外商事纠纷的创新实践迈入了规范化、规模化的新阶段。
1: 顾律师啊，您认为站在国际争议解决的机构的角度，浦东这样的机制体制创新是否具有它的创新性和竞争力？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仲裁机构来浦东落户？
2: 浦东的这个一站式的机制的这个建立啊，它不仅打破了原有的调解、诉讼和仲裁的传统的这个壁垒啊，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特点，它还精准地衔接了纽约公约，同时呢，也为新加坡公约的后续的衔接预留了空间和通道。所以说这一点在全球的同类的机制当中也属于比较前沿的一个实践。换一个角度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个实践。我们上海贸促会呢，在浦东法院等一些单位的 指导下面，我们在浦东前滩设立了上海国际争议解决中心。这个平台啊，它就是吸引全球的仲裁、调解等组织或者是机构入驻，来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的这么一个载体。
1: 嗯，
2: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它打造成国际法律界交流合作的世界会客厅。所以说我得出的这个结论是，这个平台的它的创新力也好，竞争力也好，它的叠加必然会吸引国际的仲裁和调解的资源来落户上海，来根植浦东。
1: 随着新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落地哈，未来可以预期的是有更多的外资可能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呀、先进制造业这些产业，可能面对的这个商事调解的案件，它的内容和类型会更加的多元和复杂哈。所以面对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这个纷繁的国际商事调解的规则，浦东法院在机制创新这块是否也有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和需要应对的挑战？
0: 我觉得可能从两个方面要做一些重点的探索。一个就是要提升我们的数字化水平，特别是我们一站式平台的数字化解分能力，包括我们的司法大数据系统，包括区块链存证，包括线上的解分机制。第二个呢，就是国际合作水平，加强和国外商事仲裁机构、商事调解机构，包括我们国外司法机构的一些交流和互动，推动形成这个国际规则互认的格局。
1: 嗯，那么最后想请二位聊一下一个真正的这个国际化的优良的商事调解营商环境哈，它除了真正的这个公平和专业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0: 核心点可能还是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1: 公信力
0: 两个方面，一个是规则的可预期，一个是裁决的可执行。规则可预期就意味着他在行为的时候就能够预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他在产生纠纷的时候就能够明白自己的利弊得失，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裁决可执行呢，就意味着不仅是法院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仲裁的裁决、调解的协议也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转化得到国家强制执行力的认可。那么在整个公信力形成过程中呢，应该说法院起着非常关键的这个保障和支撑的作用。在这方面，在公信力的形成方面，义不容辞的上海法院、浦东法院都要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国际一流的商事解分的环境啊，它必然是开放的、包容的。浦东乃至中国的下一步的这个发力点，我们认为就在接轨国际惯例和彰显本土优势的一个双向的奔赴。我们希望让中国从国际商事解分的参与者，要逐步向国际商事解分规则的贡献者转变，最终要成为制定者。然后呢，让我们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真真实实的法治力量。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融合了诉讼、调解、仲裁三大途径的涉外商事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在以上海浦东为代表的开放前沿迅速成长，成为国际司法界和商界共同关注的一个中国方案。通过一站式机制这个样本，我们看到了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全球化复杂议题的时候所展现出的创新勇气与系统构建能力。浦东也通过法治创新向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在这里，争议可以高效化解，权益得到有力保障，商业活力能在法治的沃土上持续迸发。再次感谢今天二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我国金融业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品与服务体系日益丰富，数字化转型持续向纵深推进，金融消费场景更趋多元复杂。金融服务的丰富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风险防控和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期沙龙特邀银行、保险、汽车金融、专业纠纷调解机构等领域的行业专家，围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践路径、行业痛点与长效发展机制展开深度分享与探讨，助力构建金融消保新格局。
1: 我们必须始终坚守金融为民的根本宗旨，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核心位置。
2: 我们构建了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教育矩阵，通过品牌构建常态化宣传机制，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3: 第一，要深化科技应用，让数字技术成为消保工作的放大器。第二，要加强协同共治，让全行业风险防控格局形成一盘棋，
4: 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为上海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5: 我们构建了业务全链条加消保全覆盖的审查机制，在产品研发、合同制定、营销策划的关键环节建立业务自查、风险合规确认、消保审查的三重保障体系。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提升金融消费品质、共筑权益保护新生代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总裁黄金强，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主任陆翔，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毅，极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晨，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各金部、消保部、养金部总经理王宇。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提升金融消费品质、共筑权益、保护新生态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践行金融为民初心，护航信用卡消费新时代，聚焦信用卡领域消费权益保护。我结合农业银行信用卡实践，从四个方面汇报交流。交流第一个方面是立足信用卡行业特质，让金融为民理念落地落细。做好信用卡消保工作，首先要锚定初心，同所有金融业务一样，我们必须始终坚守金融为民的根本宗旨，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核心位置。信用卡在我国历经数十年发展，逐步成为现代金融消费中最具代表性的支付工具和信贷载体。信用卡行业已从过去跑马圈地的规模扩张，转向存量优化、提质增效、保障权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农行信用卡坚持将金融为民、消保为民落地落细。第一，坚守初心不动摇，厚植农情服务天天进步的文化。第二，坚守人生可期、农情常盼的信用卡的品牌理念，构建长期稳定、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第三，坚持全天候、闭环、高效的服务客户，以流程优化小切口，推动服务能力大提升，打造群众信赖、服务民生的主力银行。第二，认清形势，把握大势，在挑战与机遇中主动作为，两大挑战必须直面破解。第一，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宏观经济转型期，信用风险、欺诈风险交织，包装贷款、职业背债、盗刷冒用等手段不断升级，不法分子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精准诈骗，给客户资金安全和银行风控带来严峻考验。第二啊，非黑产风险需持续警惕，我们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对非法代理维权、虚假征信修复、恶意反催收，进而抬高银行运营成本，挤占正常投诉渠道，严重侵害消费者信息和财产安全的情况，坚持以防为主，多方协同，综合治理，为消费者和金融秩序构建安全防线。两大机遇必须牢牢抓住。第一，政策环境持续利好，党的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第二，科技赋能全面升级，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深度应用，数字消保从概念走向现实，让风险识别更精准，服务响应更快捷，流程体验更极简，为消保提质增效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引擎。第三个方面交流的是农行信用卡积极践行金融为民，全面提升消保工作质效。一，自上而下筑牢全员全域消保责任体系。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党委管消保一把手、副总责、纪委监督的责任体系，明确各部门各条线消保职责。二是站稳人民立场，始终站在消费者角度思考问题，设计产品，优化服务，把复杂留给自己，方便留给客户， 落到每一个环节。三是建立蓝军机制，组建消保蓝军走查队伍，常态化开展流程体检、问题排查、体验暗访，主动发现短板，及时整改提升，形成自我进化、自我完善的长效机制。二，自内而外构建消费品质双全闭环管理，一是客户体验优先机制，坚持内功先行，把正确的事做正确、做细致；二是业务适当性管理机制，牢牢把握适当场景、适当产品、适当价格、适当客户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范消保风险；三，全程守护，畅通沟通渠道，守护安心消费。一是全流程管控强预防，完善事前、事中、事后消保管控，领导班子定期接听投诉电话，直面客户诉求，从细处着手，从实处落子，把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放在首位。二是快想快处置解难题，坚持总行即一线，一线即战场，总行直接接听，快速响应，搭建投诉倾向预警模型，提前识别高风险场景，主动介入化解，减少15%的纠纷发生，95%以上的诉求在总行一线就地解决。三是多元解纷提质效，建立调解、富强公正等多元解纷机制。四是普及知识防风险，围绕客户在哪里，消保宣传就到哪里。在今年315金融宣教活动上，我们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运用 VR 技术，通过消保宣教、 3D 展厅等方式，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向客户广泛宣传，切实提升客户金融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四、科技赋能，打造数字化、智能化、智慧消保体系。一是系统重构提效能，自主研发信用卡 OVC 新核心系统，具备场景额度、精准风控、灵活定价、分期升级等七大关键能力，实现客户精准洞察与精细化运营。二是智能技术减负担，对客户应用 OCR、NLP 大模型技术，实现申请材料自动识别、调查报告自动生成、信息自动返填，大幅缩短客户办理业务时间，客户满意度大幅提升。三是风险防控。

助屏障，持续深化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在数据处理的关键环节全面采用国密算法，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脱敏处理，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2025年，农行信用卡中心获得由哈佛商业评论评选的 AI 与数字化榜荣誉。第四个方面，强化行业共建共治共享，携手提升消保服务水平。一是加强行业信息共享，在客户信息保护合规前提下，加强风险线索、欺诈案例、违规商户异常行为、投诉高发问题等方面信息互通，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二要持续深化行业协同，聚焦风险联防、纠纷联处、宣传联办、规范联建，在服务质效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服务、合规经营约束等方面加强协作，推动形成理念一致、标准一致、行动一致的行业治理格局。三要持续推动行业有序竞争，摒去粗放扩张无序竞争。今年315当天，金管总局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我们要严格落实监管要求，全面民事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统一规范息费展示，确保客户明明白白借贷，清清楚楚还款，从源头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共同营造合规有序、公平透明、便民利民的信用卡市场生态。在金融法治建设加速推进的新时期，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更温暖的服务，筑牢消保防线，守护群众利益，与行业同仁一道，共建共治共享优质消保生态，让金融消费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有保障，为服务实体经济、提振居民消费、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贡献农行力量。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呢，成立于2014年12月，是由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和指导的公益性调解组织。我们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从事金融消费纠纷的化解工作，属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重要一环。此外，我们还从事与金融消费保护有关的教育宣传和研究工作。作为公益性调解组织，我们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不收取消费者任何费用。那么下面介绍一些我们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上的一些创新的做法。这里重点介绍四项机制。一是诉调机制，我们与全市三级法院都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有效提高了涉诉纠纷的快速解决，提升了金融消费者的获得感。二是小额诉调机制，在2016年3月，我们与上海地区26家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上海地区试点建立小额金融消费纠纷的快速解决机制。也就是说，金额在5000元以下的小额纠纷，经过调解，如果当事人能够协商一致的，那我们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行业惯例，依照公平原则提出意见。如果消费者接受，那么金融机构也应接受并承诺履行意见。如果消费者不接受，那么这个意见只是作为专家意见，供个人使用参考，对各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第三个是中立评估机制。2017年，中心推出中立评估机制，聘请与纠纷本身和纠纷各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独立专家，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参考国际惯例、交易习惯，按照公平合理不公开的原则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那么评估报告可以作为各方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重要参考。第四个是工作站机制。2018年起，我们为践行新时代枫桥敬业精神，陆续在全市设立了100个金融机构工作联络点，推动调解机制的建设。下面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服务模式。秉承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从当事人的实际出发，从现场调解延伸出上门调解、线上调解、网络调解、电话调解，从工作日调解延伸出双休日调解、夜间调解，还从当事人的群体中推出特殊人群调解。介绍一下我们在消保教育宣传方面的工作。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让广大金融消费者愿意去学习金融知识，提高学习兴趣。为构建这两点，我们构建了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教育矩阵，通过品牌构建常态化宣传机制，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未来我们将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组织。我的发言完毕，请各位领导指正，谢谢。

今天我将从筑牢诚信根基、强化科技赋能、深化协同共治等三个方面来向各位汇报一下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在过去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在诚信方面啊，诚信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立身之本，我们一直坚守合规经营，把整个合规经营融入到从销售到客户服务的整个全链路当中。在销售管理环节，我们从严格的前端招募到系统化的培训以及行为的规范管理，去持续打造我们的高素质、高绩效、高品质的三高代理人队伍。在客户服务环节，我们一直秉承着保险的这个契约精神，坚持不惜赔、不拒赔、不漏赔。举一个简单的案例啊，过去我们有位薛女士，这个她有一个医疗险报销申请，获赔了9600块钱。后来我们的这个理赔人员仔细核查她提交的这个材料，会发现她这个材料里面涵盖了有一部分材料是已经是达到了这个重疾险的标准。于是我们的理赔员非常负责的去筛查这个薛女士她所有的这个过去的投保的信息，发现她已经是购买过这个重疾险的。于是按照重疾险的这个理赔标准，我们主动给这位薛女士提供了将近28万元的这个重疾保障，同时豁免了后期的所有的保费。啊，这个薛女士对公司也是非常的感谢。那同时我们在整个这个理赔的流程上也是在不断的去优化和创新，我们一直在去做一些闪赔和快赔的一些服务。啊，后面可以会去做一些介绍。第二方面，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讲，啊，平安人寿其实是一直聚焦科技加金融的双轮驱动，我们用科技去赋能整个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整个便捷度这一块，我们的这个平安金管家的 APP 可以在提供核保、理赔、保全全流程的线上化服务。在保全这一块，我们基本上目前是实现了90%的线上化率，啊，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实现这个7x24小时的在线服务。那么在核保这块，我们目前的所有的新保单基本上实现了94%的保单都是自助审核，啊，秒级承保。在理赔这块的话，我们打造的这个闪赔服务，平均的这个理赔时间是8分钟，啊，最快的一单是8秒就实现了整个的理赔的环节。我们打造的这个快支赔服务是跟我们的整个很多合作的三甲医院啊，在我们的客户病人出院之前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理赔服务。那么在这个深化协同共治方面啊，我们是一直通过构建了科防、联防和原防三位一体的这个防范风险的这个一个体系。在科防这一块啊，现在有很多这个黑产的特别的猖獗，我们是通过这个声纹的识别，录音语义的这个分析技术啊，聚焦它一些异常的行为特征。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全国的这种黑产的这个信息治理库。第二个，我们是联动司法机关，切断利益链条。在2025年啊，我们配合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总共惩治了大概310人这样的一些违法人员，同时追回了超1400万元的这个违法的所得。那么在源头治理方面的话，总公司也针对这个也建立了黑产的举报机制啊，只要我们的举报有效啊，是分公司或者总公司系统内没有的这个黑产的信息，只要一旦是成功是识别为黑产信息，公司会给予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奖励，来建立一个全民防黑的生态。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在此我也呼吁所有的这个行业同仁，我们第一要深化科技应用，让数字技术成为消保工作的放大器；第二要加强协同共治，让全行业风险防控格局形成一盘棋；第三，我们要坚持人民立场，让金融文明的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服务温度。好，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极致汽车金融呢，成立于2015年8月，总部位于上海，主要服务于我们吉利控股集团下的吉利、领克、极客、沃尔沃等品牌。汽车金融行业与汽车实体的消费的场景呢是深度绑定的，我们的消保工作呢也具备鲜明的行业的特征与挑战性。与银行和保险行业的同仁呢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呢总部在上海，但是呢在全国展业。过去的10年时间里边，我们已经积累了大概接近500万的客户，那这些客户里边90%以上都不在上海。我们消保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呢，更多的是依赖我们的经销商的完成，让我们的消保的难度呢有大幅的这个增加。鉴于此呢，我们即便是有这样的先天的难点，我们始终坚持了金融为民的理念，将消保者权益保护纳入公司全面发展的经营战略，用户至上是我们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我们通过了 B 端的强管控和 C 端的直接触达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刚才的难点和痛点。首先呢，在公司治理层面，我们持续深化消保一把手工程，一把手挂帅，高管层推进，牵头部门协调，各部门联动的全层级的消保管理体系。总经理当仁不让，作为消保的第一负责人，带领全体的高管层呢，把消保工作融入公司的治理核心。那在合作方管控的这方面呢，我们破解了非自有场景的管控难题，将消保责任延伸到我们整个的合作生态，这也是我们应对行业痛点的核心举措。为此呢，25年我们专门启动了我们的消保溯源治理项目，将客户的签约流程改为强制的 C 端自主操作，而不是由经销商和代理商帮我们去做了。那么实现客户自主申请、自主查看、自主确认，并将贷款金额、违约金等关键信息呢设置单独的弹窗，展示具体明细，由客户自行确认。在客户纠纷化解的这个层面，我们以有温度和高效率为目标，持续优化服务体验，深化多元纠纷化解。同时呢，我们也聚焦老年群体，推出了全方位的适老化服务。我们400的热线，55周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吧，可以一线转接，提供畅通服务，全年转接呢超过20000多次。金融销教层面啊，我们也是打造了线上线下的一个立体矩阵。25年，我们在徐汇区开展了315的金融消保进商圈的活动，有300多人参加。线上呢，我们还有多元化的宣教平台，我们视频号里边有消保小剧场、高管化消保，发布原创的推文。我们全年的原创和转载的宣教内容呢，点击量已经超过了25万次。总之，我们呢不仅仅是提供金融服务，更加呢致力于成为我们汽车产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的助推者，安心消费的一个守护者。我们也愿意与各位同仁一起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为上海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谢谢。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各位同仁一起面对面的共同交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将消保工作作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构筑起党委领导、顶层设计、条线联动、全员参与的大消保格局，确保消保工作要求贯彻到我们的产品设计、销售服务、投诉处理等各个环节。一呢，是我们前端积极防控，建立内外部的双重防线。分行呢，着力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前瞻性管理，推进风险隐患早识别、早干预、早处置。我们构建了业务全链条加消保全覆盖的审查机制，在产品研发、合同制定、营销策划等关键环节建立业务自查、风险合规确认、消保审查的三重保障体系。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之道。为了让金融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特别关注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及两思两元等新就业形态群体，动脑筋想办法让枯燥难懂的金融知识变得更加生动和容易接受。第二，是终端持续管控，加大渗透式督导。分行目前有134家营业网点，近5000名员工，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纵横相交的消保运行体系。我们积极推动员工意识强化工程，强调全员覆盖、因岗制宜的理念，高管层带头必讲消保，新行员上岗第一课必学消保，一线员工投诉沟通技能通关演练做到必懂消保，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模式确保全员深入理解消保要求并融入日常工作。三，后端深化治理，推进分销经验实践。我们坚持以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为引领，构建全流程穿透式的纠纷化解体系。一是打造投诉处理全周期管理模式，依托数字化工单管理系统，安排专人全程跟踪每一笔投诉工单的处理质效，提升首访首诉的处理质效。二是深化溯源整改长效机制，我们每月召开跨部门的工单分析例会，坚持问题导向和源头管理，以个案为切入点，深挖投诉反馈的根源性问题。三是积极构建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充分实践新时代的分销经验，借助三方调解、客户关怀奖励等多元手段，我们积极地加大了纠纷化解的力度。2025年我们共开展了调解125笔，快速解决客户的纠纷，避免了升级的矛盾，将矛盾呢化解在小在第一线。消保工作呢永远在路上，我们也将始终以消费者满意作为服务目标，与全行业一起提升金融消费品质，共筑权益保护的新生态。谢谢。

0: 金融消保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着新形势与新挑战，仍需行业协同推进。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嘉宾们将围绕非法集资和金融欺诈应对、科技手段化解纠纷、行业信息共享与风险联防联控、消保工作新机遇与新挑战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
1: 各位嘉宾大家好，欢迎进入本次圆桌讨论环节。首先有请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的陆主任。我就想请问您啊，从您接触的调解案例来看，当前导致金融消费纠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金调中心在开展消保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有哪一些？

0: 们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金融消费纠纷最主要频发的原因就是消费者的适配性问题，也就是说金融消费者的需求和他自身的能力产生不匹配的时候，他就会容易产生矛盾纠纷。举一个例子，贷款，消费者他知道我要贷款，他有这个需求，但是你贷多少金额的款，贷什么类型的款，你的偿还能力是不能匹配，如果这些问题在贷款之前你不搞清楚，它就容易产生后期的矛盾纠纷。当消费者能力只是储备能力不够的时候，怎么去给他提供一些帮助，让他能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对他是最合适的。所以这两年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普及度不够，普及度不够。虽然我们调解开展已经有十多年的，但是呢，社会上对金融消费纠纷这个调解这个东西啊，还不是很了解。因为消费者现在的脑海当中啊，他有个传统性的思维，什么思维呢？叫投诉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的习惯性就是，一旦有问题，我先选择投诉，不投诉不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希望消费者如果今后遇到矛盾、遇到纠纷，他能够第一时间选择调解，而不是投诉。要让消费者认识到，调解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这个调解组织呢，现在也是一个公益性的，啊，免费的，为消费者免费提供这样的解纷服务，同时也提供咨询服务。消费者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啊，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获得咨询。
1: 好，谢谢陆主任。接下来有请中国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的刘毅总。刘总啊，这个保险领域的投诉化解非常考验响应的速度与温度。请问的话，平安人寿在利用科技手段高效处理投诉及纠纷方面有哪些探索？在建立纠纷化解的长效机制上，你们又是如何发力的？
2: 我们这个平安因为一直是这个科技加金融双轮驱动，所以我们其实在科技方面也是有大量的投入。第一个呢，叫做我们叫智能预警。举个例子啊，当这个客户在投保前发生了多次的打电话去咨询这个退保的一些政策，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去有一个预警，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这个点，那么我们的人员就会去做一些前置的处理。第二点，我们是叫做这个一键提效，我们把这个整个投诉处理的案件的整个流程全部这个智能化。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只要把这个客户的信息、投诉信息处理进去，马上就一键生成了整个的这个投诉的这个报告、案件报告。那这个会相比以前这个之前的话，我们的效率提升了将近50%。那第三个，从这个黑产的这个识别方面，我们叫精准识别。啊，现在通过这个 AI 对于黑产的这个语音啊，以及格式化的信函，它都是有非常高的这种精准识别度，能够更好的去帮我们去打击黑产。那么在这个长效化的这个机制上，第一个我觉得首先是制度保障。那我们整个把这个投诉压降这块工作融入到从前端销售到后面的客服处理的整个全流程的环节。第二个就是多寻求调解机制，我们是一直在寻求多元化解。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最长治久安的还是我们从整个消费者的这个知识教育层面的话，我们进社区，尤其对这些我们中老年的人容易受骗、容易被这种欺诈的这个群体做很多的这种反诈的教育培训，包括我们用很多的这种非法集资啊、啊这个退保、非法退保啊这样的一些案例、实际案例去帮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群体做好教育。
1: 感谢刘总的分享。我们接着有请极致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陈晨总，想请您分享一下，在应对新形势下，非法集资和金融欺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极致汽车金融在预警、响应和法律援助上有哪一些实战的经验？
3: 随着这两年的两个主要的形式，非法集资呢常见，那么越来越多的呢现在发生在线上了，都是用手机应用啊在做相关的这种顾客的招揽呀、活跃呀、变现。在有些下沉的市场，比如说四五线城市或者说是一些县域的经济体里边，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灵活就业的这些

0: 了这个平台之后呢，那我买车的同时，哎，我来薅个羊毛，帮我减轻一点我的首付和月供，因为他们都打着低首付啊、低月供啊、这种口号噱头来招揽客户。那也有一些客户呢，可能本来呢是没有购车需求的，但是他就为了来薅羊毛，或者说他已经深陷到这个积分返现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局里边了，哎，这里边呢是他一个拿回他的好处的一个方法，那么他也参与到这里。所以说有两类客户啊、最近呢有这样一些冒头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极致汽车金融首先呢还是跟所有我们刚才刘总啊我们讲的这个反欺诈防范金融黑灰产的这个方法一样，前置预警。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金融欺诈的这个案件呢做到在一线布防，早发现早预警，争取不要让它真正成为我们的这个比方放款客户。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快速响应，我们有金融反欺诈的专岗人员，他负责协调我们前中后台一线销售、中台审批放款服务、后台的催收，把整个的链路的信息快速的完整化的呈现出来，然后来判断出来这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有团伙性质的团案，会不会传染性很强，影响到好几个。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做法律援助，说白了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案调能力把这个案件还原之后呢，帮助我们受侵害的消费者和经销商去做证据完整，然后呢为司法诉讼也好，当地的刑事立案也好，提供完整的证据支持。我也想借这一次机会通过我们的传媒向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和我们的同事们一起去宣传一下。这种事情呢在上海比较少，但是在下沉市场越来越多发了，一定要警惕购车行为当中的这些非法的诱惑。好，谢谢。
1: 感谢我们陈总的分享啊。王总啊，这交行呢一直很注重服务的标准化与品质化，想请问您对金融消费品质的行业标准共建有何设想，我们能否探索形成更高水平的行业标准，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服务升级。
2: 好，谢谢王总。那个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个因为从行业的标准来讲，它是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以及提升我们金融消费品质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这里呢，我想用我们过去的一个实践来回答。2023年的十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了金融的五篇大文章。养老金融成为我们整个行业热议的一个话题。那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呢，我们是作为上海市金融同业银行同业工会的消保专委会的主任单位啊，那受同业专委会的委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牵头的推动了银行营业网点适老服务升级规范这样一个团体标准的一个创建工作。我们在同行的一起的共同努力下，在2024年的年底对外正式发布了这个规范，也是填补了行业空白。通过明确我们的服务的流程，我们的设施的那个布置，就我们网点的设施布置以及我们人员的规范的管理等方面的细节要求啊，来为我们的这样一个行业的整体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啊。在2025年的整个一年过程中，我们在同业工会的引领下啊，我们跟我们的同业一起啊，做了大量的这个实践落地的工作。一个呢是我们的银行的大量的网点，我们都去宣传教育，让我们的网点进行这些流程的再造，包括服务的优化等等。第二方面呢，以这个标准为引领，我们呢去打造了一个什么上海银行业老年友好网点的这样一个创建工作。那么使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标准呢得以实践的落地啊，这个实践落地，让我们的这个养老金融啊以人民为中心或者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个理念呢更加具象化。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我们深化我们适老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标准的共建。那一个呢是把我们原先的标准呢进一步的我们的升级迭代啊，在我们根据老年客户的一些特点和需求，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标准和评判的指标进行迭代升级。第二个呢，是把我们的服务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围，从原先的网点服务延伸到我们的产品设计、我们的权益保护等全链路啊，试图打造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养老服务的金融体系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还是强化我们的行业共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标准的共享、我们的资源的共用、经验的互鉴，共同的来提升我们的行业整体的服务能力。谢谢。
1: 谢谢王玉总。刚才啊， 这个四位嘉宾都做。

0: 了精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期待未来各方携手，让金融服务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值得信赖。谢谢大家。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我现在是在达沃斯主街85号的德勤之家，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在这里召开。在这一周，在这条主街上，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司都会在这里设一个他们自己的 house， 当然也包括德勤。今天，我在这里很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德勤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刘明华 Dora， 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企业出海的问题。Dora 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首先给我们讲一下您在达沃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1: 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第一是和我们中国企业的领导CEO C-suite 有一个。

0: 会面。第二呢，是我们德勤全球现在也非常注重中国的发展，我们有德勤全球的中国战略，我也是借此机会和我们德勤全球的leaders， 还有我们德勤全球重要的这些跨国企业的 C-suite 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交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把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全球化将本地化这个 global 的这个趋势能够落实的更实在。
1: 全球化加本地化，我们处在一个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候。那么您这一周在达沃斯跟客户交流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可能对比五年前很多中国企业问的问题是说我要不要出海，我到哪里去，但是五年之后，在现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landscape 下面，中国企业问的更多的问题是说我怎么走进去，我怎么沉下去，我怎么留下来。所以也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 的重要性。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企业出海，这个找服务机构可能是为了这个合规清账，现在这个角色好像变了，变得像一个战略伙伴。德勤在服务这些出海的中国企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有太多的例子啊。我想讲例子之前，可能是我们先再看一下整个的现在我们中国企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是说出海的这个新的地区在变化，因为整个全球这个 geopolitical 我们各种各样风险的这个改变，使得企业更注重的是说我要精细化，我要到哪里去是和我的战略目标价值完全吻合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所谓的迷你多边主义，一个 mini lateralism。比如说东南亚有东南亚的优势，我们希望用更大的它的本地的消费的市场，以及它可以成为下一步再去我们到其他地方的一个中转站。那比如说中东欧有中东欧的成本的这些优势，以及它在 EU 可以触达欧洲更多其他的市场。中东它是一个能源转型，以及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它的一个要 moderniza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个新的出海地是有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虑在里面的。第二，我们出海的这个方式也有所变化。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是靠产品，我的产品做到极致，我的这个制造的效能，我的 efficiency 做到极致，我要把产品推到全球。那现在更多的我们的企业是考虑说，我的技术加我的供应链加我的管理能力，这个价值怎么出海，打造我的所谓的盐产供销服一个闭环，我的这个价值。那第三当然是产品，从过去前几年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到现在我们新兴三样 AI 机器人和我们的新药研发，那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15-5国家战略底下注重科技加上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个形势底下的话，从企业出海来讲，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今天发现有个什么问题我来找你，我们变成是全程陪伴式的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我的风险管控，以前大家是觉得啊，我今天有一个跟数据相关的数据出境的风险，我来找德勤处理一下。明天我有一个跟绿色跟这个 sustainability 相关的啊，我来找德勤解决一下。但现在肯定不能这样了，我们要把被动的风险管理变成主动的，你是治理的一部分，你的价值提升。我们就有个很typical 的一个例子，我们帮一家中国的车企，它是出海到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面临欧洲现在无论是数据管控还是说绿色可持续都有一系列的风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勤就是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我怎么样把这些风险管理变成你治理的一部分，我有一个全局观，然后变成战略价值的一部分，帮你全面的去做好这些梳理和应对。那就它不仅仅是说我怎么来减少 mitigate 我的风险，而是说我把我的价值来贡献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所以企业出中国的企业出海变成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非常非常的细分。比如说就像您谈到的这个消费品它的出海和硬科技的出海，就以这

0: 利，他们成功的关键分别是什么？在出海过程当中，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跟行业跟你的产品可能表面上它有一些关联度，但是它的 fundamental 我觉得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中国企业出海以前说，我只要产品做得足够好，我的性价比足够高啊，我是可以推到全球的。但现在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变成是区域白区域，所以你首先是说我要做到这个延产供销服这个闭环打造的时候，我的产品和我的这个能力，我希望价值最大化的是在哪里？那根据这个，你设计整个你出海的这个路径和你的风险的这个管控。那中国企业接下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在整个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把它叙事成为 1.0 2.0 3.0 的话，我认为现在我们到了 3.0 的阶段。 1.0 产品我做得足够好，2.0 的阶段我开始随着我的供应链和我本地的市场，我把我的生产挪出去。那 3.0 的话，我是要打造整个的这个技术供应链和我的管理能力的这个闭环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品牌。这个是中国的企业从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有很大提升的，也就是品牌的叙事，你怎么建立你的这个品牌，
0: 在当地的被接受度，
1: 在当地的被接受度，以及你的品牌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文化或者是我们中国企业在传统上它不擅长的，我们认为我的东西做得足够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品牌的叙事、情绪的价值在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这个挑战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 你的本地化，就是我们讲怎么沉下去，怎么融进去，留下来。这个 localization 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从人才，我怎么总部的人才和当地的人才，我的人才的这个架构，我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这个以及我们讲的这个小多边主义，就在整个这个区域里面，你会有个区域总部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区域总部必须要足够的灵活，总部要给予它更多的授权和资源的分配，让它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最快速度的去响应。那第三个就是前面我讲到的风险，现在其实挑战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去应对这样的风险的话，那你只能是一个挨打的一个状态，就不停的付学费，然后我说我去弥补它，我去缩小或者我减低我的风险，一定要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战略治理结构里面，变成你价值的一部分，变成战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我想站在我们德勤的角度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陪伴，一个合作伙伴，是在不同的阶段持续的可以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我们德勤也是一个 typical 的 global， 既有 global 的 network， 我们在150个国家都有，也有 localization， 就是我在德勤中国的能力跟我德勤全球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非常完美的配合我们客户的这个 global 的战略和方向。那我们现在怎么顺应新的形势底下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去应对，以及提升我们中国企业海外业务的占比。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数据，就是如果你看美国企业它的标普这个500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这一组公司里面海外业务的占比是 42%。 日本日经指数代表的这些企业，它的海外业务的占比是 40%。 中国企业，我是说 A 股公司，实是有的，但是也仅仅就是十多一点。所以对比日美这样很 sophisticated 的，我们讲全球的这些公司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有非常大的机会，特别在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和环境底下，对于科技，对于能源，对于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像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国在这个里面是有非常大的能力和 leading 的这个 force 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我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是非常乐观而且有信心的。
0: 对，您谈到了一个未来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空间非常的大。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跟他们说

0: 未来3到5年，可能最可能成功的行业，最可能成功的点又是什么？
1: 从这个行业
0: 对。
1: 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企业现在技术上面，无论是我们讲physical AI 这个人形机器人，从 AI 本身来讲，以及可以看到说，在2025年的时候，出海机器人这个赛道或者这个行业，它的增幅是达到了105%，这个趋势肯定是以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斜率在往
0: 对，
1: 上面走的。第二是新药的研发
0: 对，biotech，
1: ，biotech，我们 AI 的能力加上新药研发的这个能力，在2025年的时候，全球这个新药研发的管线30%是在中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行业和通道在里面。第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能源转型，因为大家也看到非常多现在关于 AI 的这个讨论，AI 的竞争，最终这个底层就是能源电力。那中国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和能力，以及
0: 对，
1: 能源转型，我认为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中国企业不单是我们的能力，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贡献。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叙事是尤为重要的。除此之外，其实中国传统上强的那些，包括这个消费品，依托我们制造业的这些能力，我觉得持续的是有非常大的出海的空间。而且从地域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是向西和向南。
0: 好的，谢谢多尔来给我们做了这一次关于出海的一个解读。从您的这个解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企业无论是空间来说非常的大，从行业来说，那些新兴的中国非常有优势的行业在出海的机会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战略规划，和5年前仅仅只卖产品肯定是不一样的。要做到在出海的过程中，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当然，怎么样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管理好，只要管理好，我们的出海还是能够获得成功。我们再次谢谢周老师。

0: 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0: 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场网？
0: 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
1: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

0: 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其实会带来很多改变。任何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都会这个把一些传统行业给颠覆了。

0: 其实呢，人工智能是能带动千行百业啊，都往前去发展啊。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 不能拔苗助长哈。
0: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也许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0: 对，
1: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对，
1: 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0: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比
1: 对。
0: 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0: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0: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遇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0: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

0: 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是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取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1: 能不能造出来？
0: 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十五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1: 嗯，
0: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1: 嗯，
0: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
0: 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0: 低空军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0: 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

0: 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1: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事务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0: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1: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0: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1: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信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信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种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会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0: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1: 基础设施。
0: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1: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哈。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是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一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四张网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或者三联系统来同步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0: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1: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0: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1: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去讲。 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
0: 嗯，
1: 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就行。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来，
0: 对，
1: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五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输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0: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1: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0: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1: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
1: 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
0: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长网？
1: 新型能力会这个随着地方发展被诞生了。
0: 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2: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要，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0: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这些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推行。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是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障，规则也来做保障，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 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的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0: 就我们站在这儿，
1: 这
0: 咖啡就过来了，
1: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去报警等等。
0: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1: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
0: 嗯，
1: 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它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狐狸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3: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

0: 域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3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2: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的话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T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0: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2: 对，这是必然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1: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

0: 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知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1: 嗯，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2: 嗯，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花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嗯，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0: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8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 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

0: 一再重申的就是合规，
1: 嗯，
0: 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成为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
1: 嗯，
0: 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嗯，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2: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先行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的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了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2: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 有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0: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啊、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流程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流程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产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 进入到国内啊，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

0: 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1: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过去要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啊，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什么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干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优惠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实际上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极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0: 那么接下来的5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1: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5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 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

0: 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五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七集，谨防伪私募基金。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泰峰，欢迎舒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话不多说，首先呢咱们先来看剧。
2: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3: 好像是被骗了。
4: 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不是骗的。
5: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6: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4: 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令内部不利，

0: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1: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0: 各位啊，苏罗斯案已经结束了，孙琪琪表现非常的出色，
1: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这非法证券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叠材料，
1: 太可笑了，这是我买菜的时候碰到的所谓私募基金产品的推销员，他号称这款私募产品保本保收益，历史年化收益率30%，最大的问题是买这个产品没有门槛，这什么呀，
2: 肯定是骗子了。投资单只私募基金的产品金额不可以低于100万元，而且营销的时候也绝对不能保证保本保收益，这些肯定不对啊。
3: 30%的年化收益率肯定是假的，有人说了超过6%都是骗子。
1: 他的这个宣传说辞明显违反了私募产品的有关规定，我怀疑这是又一家的伪私募。
0: 看来我们的调查不能够停止，像苏罗斯这样的坏人依然存在的。
4: 那也就是说
5: 主任这个位置我还有希望。
2: 黄主编，要不我去查查。
1: 好啊。
6: 主编，我知道你偏袒孙琪琪，但是一碗水得端平，他去调查，那我去调查我也会当卧底。
7: 主编，要不这次我去吧，我这虽然年纪大点儿，但好，我经验丰富啊。你看，假如我冒充个什么老头儿，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3: 就是呀，孙琪琪不就会那两招吗？你要我去，我也会。到时候你们都知道我厉害。
8: 好好好，那你们都去调查，看看你们谁先拿到最一手的这个证据，好吧？谁拿到证据，我就给谁记一波。那就这样，散会。
6: 什么风头都让你出了，我们部门就你会调查。
7: 孙琪琪，你还是给我们这些老同志留点空间吧，我这平时对你也挺好的，咱们能不能相互帮助一下啊？
3: 就是啊，孙琪，你想当主任，我们年轻人也想当啊，而且机会是均等的，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憋得有多慌。
9: 哼，孙琪琪，这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0: 孙琪琪，这回一定要让你知道俺老猪的厉害。
4: 哎呀，他们都戏精上身了，我模仿谁好呢？要不问问导演。
9: 卧底谁还不会啊？

0: 女，加个微信不？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男朋友啊。让一下，打扫卫生了。
2: 哎呀，像我这样的女人就是和孙琪琪不一样，即使卧底当保洁阿姨，也要保持一份精致和优雅。有没有霸总看上我呀？你也来卧底了？
3: 你也来当卧底了？
2: 哼，以后还是孙琪琪办保洁合适。
0: 你好，你好。
2: 以前不就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吗？经验丰富的很。我这气质不合适。
0: 孙小姐，我们刚才在电话里面呢已经沟通过了，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私募产品的细节。
4: 是啊，你们这个私募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以前有过私募虚构项目的案例呀。
5: 小姐，没想到您那么专业啊。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人工智能项目，绝对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
3: 章鱼控股这个名字好熟悉。
6: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想起来了，上次那家 AI 建股公司不就是力推的这家公司的股价要涨吗？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关联？
5: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1: 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登记备案也不算是被私募。

0: 的背书，没有任何的安全保证。
1: 你个保洁阿姨，你懂什么？不懂不要乱说。
2: 保安，
1: 把这个保洁大妈带到别处房走去。
0: 叫谁大妈呢？我有那么老吗？我好歹也才20多岁，好不好？
3: 走。
0: 哎，你别叫我大妈，你怕不怕你？你别走啊！
4: 来，小李，赶快把范小姐带上去。
5: 哎，别急。
6: 叶姐，稍等一下，我们经理马上就来。
7: 好，谢谢。

0: 你不就是那个记者吗？你不就是那个免费诈骗犯吗？侦话工已启动。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1: 我们通过虚报信息，然后骗取官方的登记备案，然后实际募集产品的规模是登记备案的80倍，然后还利用投资者不了解的登记备案和行政审批的区别，在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官方推荐的背书机构。
0: 骗取大家的信任，还有，原来是这样，这下你可跑不掉了。
2: 阿姨，快去叫保安！
3: 想不到吧，我也是卧底。抓住他！
2: 保安！保安！保安！保安！保安！保安！赶紧来！
0: 把他们抓起来。哎，小道子，这可是我的地盘，
2: 你也没想到吧？看看我是谁？
0: 喂，你。
4: 我也是卧底记者，你们，这是我的人，干得漂亮，没想到你们也在啊！哈哈，没想到吧？我还有私人保镖，哎，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0: 都是我们的人，王主任，我们可是托了关系才能当上保安的。
5: 公费，您得帮我想想啊。喂，
6: 你们演员能不能有道德素质啊？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反派了吧！哎，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报销的事情回头再说。
8: 还有你，导演，你也太不拿我当人了吧！我这个公司怎么全是卧底呀？
9: 你动，干嘛呢？
0: 舔桌子，他摸不着他，没拿着他那个手，哎，他想暗示什么东西吗？哎，这什么声音啊？导演，
10: 没想到吧？我还留了一手。等会儿我的衣钵将是忙，
0: 一大波亲戚们马上就会过来找我，看你们怎么办！
11: 快点，快点，林静，你还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呀！
12: 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
0: 大本舅，什么情况？
13: 别动！别过来啊！别过来！
14: 自己的语言不能，刻意使对象只说动物语言。试试这个，鸟语启动。
0: 叫什么？说什么呢？
14: 嗯，嘴巴怎么了？
0: 哎，嗯，
14: 嘴巴怎么了？
0: 哎，说。
14: 我的嘎达！
0: 哎呀！
10: 抓，抓，乌德嘎扎巴德滚！哦，
0: 我知道了，他好像在说抓住他们。哎呀，
10: 糟了，鸟语他都能猜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我就不相信大猩猩的话你也能猜出来。
0: 信息已启动。这是什么话？
15: 这个。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面看到西装销售指着墙上的登记备案证明信誓旦旦，我们是官方背书，安全有保障，结果王婷婷一句备案不等于审批，就让对方当场破功了。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问，有证有编号还能够在协会的官网上查到，怎么就成为伪私募了呢？这种看见备案就放心的认知

0: 区，我们该怎么纠正呢？请舒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这里边的关键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啊和基金备案呢，它不是行政审批事项。那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啊，主要是对登记备案材料的齐备性进行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判断它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性。所以伪私募产品的发行者啊，他可能会套用私募基金募集的形式，采用公开募集、承诺保本保收益，甚至伪造登记备案证明材料等非法手段来诱骗消费者进行投资。所以协会呢一直强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和信息公示它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个保证。
0: 那剧里呢，我们也看到孙琦既是把综艺眼镜调到了动物与模式，让经理瞬间变成了动物与翻译机，才拖住了打手，等来了警方。现实当中，普通投资者面对着口吐莲花，把保本30%挂在嘴边的伪私募销售，有哪三句现行拷问可以当场拆台呢？
1: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可以问啊。第一句呢是监管部门其实明确规定，私募基金是不能保本保收益的，那么你凭什么能够突破法律法规啊？那么第二句啊，市场它永远存在不确定性，那么连巴菲特啊也有大亏的年份，那你凭什么就能够做到保本保收益呢？而且还是30%的高收益啊。那么第三句话，私募基金啊它只能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募集，那么合格投资者它指的是你的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你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这样的投资者呢，我们叫合格投资者啊，只能对他们募集。那么你都没问我是不是合格投资者啊，就向我推荐产品，你们的合规性又何在呢？
0: 那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伪私募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那正确的做法是 ：A. 心动，签署协议并转账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 ；C. 要求提高收益率至15%再考虑 ；D. 仅投资少量资金，试试水。正确答案是 B。
3: 我感觉直接拒绝吧。
4: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选 B。
5: B 直接拒绝，没有这收益不可能这么高的。
2: 第二题，多选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 直接信赖，无需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B. 产品已备案，代表投资绝对安全且无风险，可以大胆买入。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正确答案选 C 和 D。
4: 选 C 和 D 选项。
6: C 和 D。
7: 选 C 和 D。
2: 第三题，多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做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咨询专业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正确答案选 A、B、C、D。
7: A、B、C、D。
4: 全选吧 ，A、B、C、D。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咱们请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舒台峰舒总来为我们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来看第一题，某私募经理承诺签订回购协议，本金安全，年收益12%。正确的做法是答案 B， 直接拒绝，承诺保本高收益，不受法律保护。请舒总来给观众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1: 我们说股市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那么任何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啊，

0: 它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呢，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朋友推荐一家某某私募公司，公司出具纸质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称其所有的产品合法合规。以下说法正确的有，答案是 C， 备案不代表监管部门认可机构的投资能力和持续合规情况，也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D， 应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查询备案信息，核实产品的名称、备案编号、管理人等是否一致。
0: 当前我国的私募基金的行业管理人数量可以说是非常众多的，好几万家，那么良莠不齐。市场上呢，确实充斥着一些伪私募、假私募。伪私募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可能在从事着公开募集等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协会啊一再强调，基金备案它不代表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而假私募呢，可能它压根就没有在协会进行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那么投资者遇到某某私募基金纸质备案材料的时候呢，那么应当积极啊到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栏进行了查询核实。
1: 接着咱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怀疑自己购买了伪私募产品而且无法赎回，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答案是 ABCD。 A， 保存合同、转账记录、宣传材料、沟通记录等用以收集证据。 B， 向监管部门举报。 C， 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 D， 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法律帮助。那我们请舒总再来给我们划划重点。
0: 这四个步骤应该说都很重要啊。那么 A 呢，是自身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前提啊，保存证据啊，对于后续的维权工作至关重要。那么当你认为管理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选择 B， 向监管部门举报。那么如果你觉得管理人涉嫌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时，则可以选择 C， 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如果在维权的过程中啊，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呢，肯定会事半功倍。
1: 好，最后呢，咱们来请舒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提一个醒。
0: 我们投资界经常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或者说你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啊，所有命运的馈赠啊，可能背后都相应的做好了对价啊。那么你看上人家的高收益呢，人家可能看上了你的本金啊。所以对于轻易得来的发财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擦亮你的眼睛。
1: 感谢舒总的权威解读，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请大家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股市小作文，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2: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益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8: 他是要暗示暗什么东西吗？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接近卧底。刻意识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2: 试试这个
10: 鸟语启动。

0: 告诉没人看到你，你就丢脸。
1: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你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我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呀、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8: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3: 好，我去。

0: 请注意，站稳，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1: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1: 是啊。
2: 看这个，
3: 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啊。
4: 又是章鱼控股，
3: 股价要飞。
4: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1: 张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2: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1: 过奖了。
2: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4: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5: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6: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几分钟后就到。
2: 知道了。
4: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1: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2: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1: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2: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1: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

0: 又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好了吧？
0: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1: 还有啊？
0: 你看看这小作文，他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1: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王婷婷，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please。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4: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
5: 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6: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吧。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哦，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琦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版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啊，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的天花

0: 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剧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在行动系列短视频，到10月播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防非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3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 正确答案选 A、B、C、D。
2: A、B、C、D 都要选。
3: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2: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1: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3: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2: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1: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4: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3: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5: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5: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5: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

0: 下来划划重点。
1: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0: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1: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0: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0: 蛰伏四年，医药股终于迎来机会，创新药成为市场焦点，板块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医药行业是否正站在价值重构的历史拐点？
1: 医药股今年迎来困境反转机会，整体行业有望获取超额收益机会。
0: 医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AI 技术颠覆研发逻辑，如何在万亿市场中精准捕捉翻倍机会？
1: 捕捉行业事件驱动，把握细分赛道低位机会。
0: 李琦琦深耕医药行业十余年，精于产业逻辑，用价值思维做投资决策。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李琦琦一起掘金医药新周期。

0: 大型船舶的制造能力是我国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的长兴造船基地，坐落于距上海市区约40公里的长兴岛上。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造船基地。曾经，江南造船被誉为中国第一厂和民族工业的摇篮，而今，它每天都在继往开来，创造着新奇迹。
1: 我是来自江南造船的胡传硕，是一名钳工，主要从事我们各型船舶的甲板机械啊一些机舱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啊，像螺旋桨啊、尾轴啊、柴油机啊、锚机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来负责，像堆积木、拼乐高一样把它装到船上面去的。
0: 从设计图纸到下水航行，大型船舶制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江南造船采取的是工业制造领域最先进的总段建造模式，大型船舶被划分成若干总段，以总段为单元，在船台上先把每一个总段制造出来，然后再把所有总段精确地拼接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江南造船对各工种的技术指标要求往往比国际通行标准更严格。
1: 我们有一条船上面有一个船的基准啊，是一个精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平台啊，它的平面度在0.005毫米，人的头发丝大概在0.08左右啊，它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十几倍啊。还有我们加工一些超大型的一个基座，长100多米的啊，我们的整体的平面度啊不超过4毫米，这个都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0: 每一个高耸的吊车，每一座忙碌的西装码头，每一艘即将远行的巨舰，都承载着造船师傅们殷切的期许。泥泞滩涂的擎天架构是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搭建的，未知前途的伟大行程都是他们用平凡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1: 像我们船从下爬到上面20-30米，然后从船上面再爬到机舱里面也20-30米，如果说我们还要搬运一些设备啊，搬运一些仪器，那就会比较的辛苦，比较吃力了。最起码每天25000步，在我那个微信里面基本上都是排前五的。夏天特别的热啊，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考验啊，甲板上面最高的温度能到6-70度，舱里面船舱里面也得有40-50度。
0: 即便面对重重困难，胡传硕仍然在工作中不断追求精益求精。
1: 船舶建造过程当中，如果说啊，像我们船舶的主机因为安装的是精度超差，导致我们这个运行会产生一些故障，如果说在海上面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遇到极端的海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把这个精度要牢牢控制住。
0: 越是大型设备的安装，胡传硕越是在精度上给自己制定高标准，有时甚至比江南标准还要更进一步。柴油机是船舶动力的来源，大型船舶的柴油机经常重达1500至1600吨，长宽高都在10几米以上。安装过程中，由于运输和吊装，有可能让它因为受力点的变化而出现变形，因此在完成初步安装后，胡传硕还要再次对各项参数进行测量和调整。
2: 你那边拉，
1: 就跟小孩睡着了，我们把它放到床上啊，放完之后呢，我们还要把它理理顺，把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啊，然后让它的使用起来性能更加好啊，故障率更低。
0: 别看柴油机看上去四四方方、横平竖直，但它的设计中却充满了弧线与曲度。胡传硕要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柴油机的锚度
1: 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很长的竹竿，我们两端两个人把它抬着，然后呢中间就会下垂，这个情况就叫锚度。这个设备它的设计也是带弧线的，所以说我们现场呢要把它调成吻合的弧线。
0: 设备虽然重达1000多吨， 但它的调试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直径，这就需要胡传说在操作挠肚仪的时候格外细心。每一次拉紧钢丝都要保证它和弹簧刻线对齐，每一次架设挠肚仪都要仔细寻找平整的测量点位。
2: 我们总装很多工作像测挠肚一样比较琐碎也比较枯燥，但是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1: 用敬畏之心做好我们手中的每一件工作。我们要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把我们手里面的事情做好。
0: 曲轴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活塞的线性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由此带动发动机主轴的旋转。胡传硕要爬到发动机内部测量曲轴的间隙大小，曲轴间隙超过技术要求时就会导致发动机故障，给大型船舶带来安全隐患。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因为先看到尺寸超差了，然后还要分析原因在哪里啊，需要调整多少，这个都是要靠经验来判断的。
2: 这种经验操作手册上没有，完全是现场积累。还有呢，有的时候向有经验的老师傅们请教。从前呢，是我请教别人，大概在我工作第12年开始，陆续的有人主动来问我了。在我们心里啊，能成为帮同行解决问题的老师傅，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0: 胡传硕将挠肚和曲轴间隙等数据进行运算，再利用百分表对发动机的整体进行调整。
3: 再高0.5毫米，再高0.5毫米。好，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可以了，可以了。
0: 从白纸一张的职校毕业生，到厂内外让人信任的老师傅，这条路胡传硕整整走了23年。2000年，他从徐州市矿务局技校毕业，加入江南造船机装车间，成为一名船舶钳工。在校期间，虽然胡传硕已经学习了一些钳工的基本知识，但这些和江南造船严格的作业流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1: 我们厂里面会组织对我们进行培训，然后有好多这个专业的一些教材啊，专业书，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贴合我们实际的工作啊，所以说呢，我就经常把这些书带在身边。更多的时候呢，我到现场结合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呢对照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逐个逐个的把它吃透。
0: 江南造船的工作机会让刚刚成年的胡传硕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也遇到了一生的良师益友，他的代教师傅汪伟。
1: 其实心智上面还不是特别成熟的，然后呢身边正好有一个这样的师傅，他比我大3岁，第一台手机是他带我去买的，第一台相机啊，我们第一次出去啊乘飞机啊，这些好多事情都是他带我去的。
4: 他刚刚进厂的时候跑去跟福山说的时候，福山说一句他退一步，说一句他就退一步，就是1年左右嘛。基本上他这方面也慢慢的好很多了。胡传硕虽然比较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要给他安排的工作，他一可以按照组长的要求去严格执行，第二个他还有思路去开拓。有些工作他觉得图纸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有出入的，首先点先请教我，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后续的就按照他的施工方法去施工。可能图纸或多或少有可能会出错，如果严格按照图纸去施工，不动脑筋也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返工。
0: 除了熟练掌握了本专业知识，胡传硕这个有心人还经常在工作现场透视其他工种的专业技能。凭借强大的自学能力，他在几年之内就学会了电焊、车床加工、电器安装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成为总装部的复合型人才。
1: 身边的老师傅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带好学的学生、好学的徒弟。进厂以来，因为周围看的也比较多嘛，也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啊，觉得我们多学一点东西，啊，对自己的以后的发展成长是有好处的。
0: 2013年， 因为表现优异，胡传硕升任前工班组长。从此，他关心的不仅是自己的工作进度，更是团队中每个人的工作效率。给刚装好的螺旋桨加注润滑脂，是总装工作中比较艰苦的步骤之一。
1: 我们船上面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脚手架，旁边的东西都拆得很干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坐那种液压车上去，然后如果说冬天的话呢，在上面非常辛苦，非常冷，又危险又辛苦。
3: 这个一个我们这个速度慢，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到最后还有残留，它抽不干净，这是它两个最大的缺点，对吧？
5: 天冷的时候，我这个牛油棒这里都结冰嘛。
3: 这个因为有压缩空气，它往复棒嘛，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会。
5: 而且这种棒很容易坏。
1: 那个工具也是进口过来的，大家都一直认为进口的工具比较可靠，啊，应该说不大会再有提升的空间了。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只是自己看到了以后，觉得这里面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有一天早上，我们有同事在吃早饭，然后我看他拿个吸管，在就是喝着豆浆，突然一下灵感就来了。
0: 胡传硕迅速回到自己的工作间，立刻用设计软件画制了一版草图，然后又马上去仓库寻找合适的零件。

0: 件，最后再将所有零件组装起来。这台润滑指夹注器从设计到制作，整个过程胡传硕只花了不到两天。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的设计的工具。这边呢是一个就是抽真空的真空棒，把里面的腔体抽成真空的，然后呢一旦形成真空之后，这个空气的压差就把我们这个要加的准备要加进去的润滑汁它就吸进去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效率效果就快很多了。
2: 太厉害了，
1: 速度快吧？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这个做完之后呢，一次性就成功了，效率呢比平时大概提升最起码60%以上，缩短了我们在上面的工作的时间。
0: 从这次经历中，胡传硕感受到小小创新给效率带来的巨大提升。从此，他更加注意细微之处，寻找可以改进的空间。船上施工可能会遇到比较严苛的安装条件，比如，有些零件的安装角度容易导致零件滑落，有些安装位置在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钳工师傅们往往需要数次尝试才能把零件安装到位。于是胡传硕又开始开动脑筋，
3: 思考的时间挺长的，从一开始到做好大概也花了半年多时间。
4: 要把三个不同形状的螺母和垫圈固定在里面，在使用的时候不掉出来，一次性都能拧上去。有一天我就想到了，有的时候雨伞、东山棒它们伸缩的时候都是用弹珠固定的，所以呢我也想到了用弹簧和弹珠将螺母和垫圈卡在套筒内，又可以在紧固完成后轻松地脱开。
1: 我压进去的时候弹簧是缩进去的，到位的时候弹簧正好弹出来，咱们要不试一试。

0: 关浩。
1: 他在工作中非常关心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他都装在心里，想办法帮我们解决。他通过发明一些工装，让我们的工作时长大大的缩减了，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
2: 胡传硕发明的套筒工具能在安装条件不理想的情况下大大提升效率。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江南造船很多部门的同事都来借用。胡传硕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行采购零件进行制作，分送给有需要的部门。为了和外部厂商更好地沟通加工要求，胡传硕开始自学 3D 建模。
3: 越学我自己越感兴趣，最长的一次我从下午的7点一直研究到凌晨4点，一点都感觉不到累，特别兴奋。掌握了技能之后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2: 3D 建模技术为胡传硕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除了设计上更加精确高效，也更利于技术创新传播。现在的他经常把自己的技术创新绘制成 3D 模型，和各行各业的技术精英们进行交流。
3: 因为现在这个仿真方面软件还是很强大的，我可以把它进行检测，有没有干涉啊之类的，提升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效率。有一些好的创意啊，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把它运动的一些机构啊，通过视频展现给大家，就比较直观了，而且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2: 在2018年的评比中，胡传硕制作的 3D 视频作为申请材料的一项，让他的团队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的称号。这也让他的许多技术创新不仅惠及江南造船，还能在中国质量协会的平台上得以分享，辐射到工业制造的其他领域。
3: 下个月我们本年度的 QC 活动我们要开始了，之前呢我们也获得了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也获得了上海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那么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要再接再厉，大家还是要多留意现场啊，发现的问题我们进行总结啊，进行攻关啊。我们当然了，不是说为了荣誉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的质量我们的效率都能得到大幅的提升。
2: 自参加工作以来，胡传硕已经有超过50项工装发明及操作方法的创新，3项国家专利，陆续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如今，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为江南造船培训技术新人上，希望这支严谨踏实、不断创新的队伍能够日益壮大。
3: 这地方包了，再修掉一点。
4: 我以前也是从一名技校生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我是最清楚，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也要多做一些就是关爱我们年轻的学生成长的事情给他们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培训，现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帮助他们快速成长，能够更快地融入到我们这个造船大家庭里面来。

0: 平时嘴上不说，但是看到自己徒弟进步了，还是非常得意的。大家在一起的这个也比较融洽，互相关心，啊，谁有什么困难了，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啊，包括我们在岗位上的进步，啊，大家都是互帮互助，齐头并进的。
1: 造船企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它既传统又先进。传统的方面是有着大量的一线工人，先进的是需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融入到造船企业中来。我们的一线工人一方面要承受风吹日晒，另一方面技术要求也非常之高。但是像胡师傅这样的产业工人，他们在一线坚守岗位，辛勤付出，才有江南造船的无数个第一。
2: 今天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近30,000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可建造全系列液化气船的船舶企业，并在超大型集装箱船以及公务船、科考船等特种船舶制造上极具竞争力。
3: 参加工作以来呢，我参与建造了60多条船，现在驰骋在世界的大洋上面，乘风破浪。当看到我们建造的船缓缓地离开码头，我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我们每个江南人都把不断突破、创新、盈利放在心里，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职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让江南造船能够有更先进的产品和更高的企业竞争力。
2: 在平凡的岗位上塑造着非凡，造船工人们用点滴汗水浇灌着强盛民族工业的梦想，用勤劳双手打造制造强国。传承的不仅是科技知识与专业技能，更是攻坚克难、敢为人先的江南精神。每一代江南人都奋起笃行，让江南造船如一艘巨舰，勇立潮头，扬帆破浪。

四月的上海，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被雨水打湿的这片红顶灰墙的石库门建筑，是曾经的海上第一名媛张园。如今，这里是全球海派文化交流互鉴的新空间，是各大顶奢品牌的聚集地，更是优秀历史建筑群落保护和城市更新的一次深度有机融合，是上海城市更新的一张新名片。作为张园历史保护建筑修缮的

0: 工程师。顾雪峰和团队曾在这里辛苦奋斗了800多个日夜。
1: 这个呢，就是准备就是顶升的房子。
0: 顾雪峰从事建筑行业30多年，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对工地流程的精准把控以及丰富的土木建筑工作经验，他从一名普通的现场施工员逐渐成长为海派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传承的技术骨干。几十年来，顾雪峰每天都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从进行修、补、整等工序到规划、设计、研究历史建筑，他一刻未停。工期紧张时，他身上的压力更大。
2: 我在2021年做了踝关节的修补手术，在这个之后腿脚就有点不灵活，但我的工作没有停过。
1: 出水才解两腿泥，任何一件东西你别去看表浅的东西，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各种各样的环境，这才能走到最后，走到就是成功。
0: 石库门是上海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是海派文化的瑰宝。石库门的弄堂里洋溢着上海这座城市淳朴的生活气息。随着光阴的积累，石库门已逐渐酝酿成一种独特的老上海文化。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上海石库门的天井小巷里有顾雪峰童年的美好回忆。
1: 我几个长辈了什么的，都是在不同的风格的石库门玩的。小时候也不会想到这些艺术性价值性的东西，但是看到这些雕花啊，一些东西，确实感到一种美的感觉。
0: 把热爱当成事业，从大型单体新建筑到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狭小石库门空间，顾雪峰在研究设计方案的同时，还会花更多时间了解上海的历史背景，理解老建筑的历史意义、建筑风格和社会文化背景。
1: 我们工作的内容就是要探讨历史的，就这些房屋最根本的、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以后，你才可能去对它进行修缮。
0: 上海自开埠以来，建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中共二大会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上海毛泽东旧居等多处历史保护建筑前，都曾留下顾雪峰团队忙碌的身影。2020年的一天，顾雪峰团队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一个足以在他30多年建筑生涯中又一次触发兴奋点的项目。
1: 张园呢，我们也称为就是上海石库门的博物馆。当时看到以后呢，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工作，触发了我一个兴奋点，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怎么把这么一个东西，最后成为一个精品。
0: 始建于1882年的张园与上海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它是上海近现代建筑文化生活的见证者。不论外墙还是雕花木窗、洋松木扶手，每一处细节都有独特的历史印记。对张园的修缮，人们抱以极大的期待，顾雪峰团队面临不小的压力。
1: 修缮的时候，可能每一幢房子、每一间房间都不一定一致，当然就可能就是需要就是逐步逐步的去考证。
0: 张园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旁边是三条地铁线路交汇的南京西路站，将来会有一个地下通道连接地铁2号线、12号线和13号线，而这一通道将会从张园地下穿过，这给张园的修缮带来了困难。
1: 还有地铁在运营呢，所以我们当初呢，就采取了保证安全的一个施工方案，就用钢架先把物架的什么主体结构先把它拖换住，再用内顶外收的方式把这墙逐步纠正。
0: 首先要保护好历史建筑，其次才能再进行修缮。

0: 但用什么材料修？它的原材料哪里有？又使用什么工艺修？这些都是摆在顾雪峰团队面前的挑战。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不断钻研，顾雪峰曾首创了业内独树一帜、极具特色且可推广可复制的历史建筑拆、洗、修、补、整五字修缮工艺。这五字修缮工艺也在张园的修缮中得到了很好展现。
1: 所谓的拆，就是把房屋不符合原来历史要求的，或者就是一些已经损坏的构件的拆除。洗呢，就是对墙面、对一些构件的整理清洗；修就是对历年来对这房屋使用过当中损坏的东西进行修理；补是指把它恢复成历史的原样；整呢，其实就是一种整合，整合它的使用功能。
0: 张园十二号楼是一栋中西合璧、带有巴洛克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也是上海二类优秀历史建筑。在张园的修缮更新中，石库门的一砖一瓦都得到了很好保存。十二号楼前还保留了张园面积最大的花式老地砖。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走廊的地坪啊，这个平花地砖是相当的精美。但是呢，在整个拆除过程当中呢，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老地砖怎么将来把它现在恢复到这个原状。所以呢，我们通过了很多方案的设计，找了专家把原来的这些老的地砖切割的时候，把它的烟接层一起切割下来，运送到我们的金山的那个仓库里面进行打磨，最后打磨到3公分厚薄，在恢复的时候就是能保证这个就是旧的地砖的铺设的一个平整性。
0: 保护建筑在修缮中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在修补张园九号楼的外立墙面时，顾雪峰团队又碰到了一个困惑。
1: 我们当初呢是就是现状呢是拉毛墙面，但是呢我们从跟九号房结构形式都相对来说一致的房子，他们呢都是清水墙墙面，那么我们当初呢 就对这个墙面有所怀疑，它是原始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到相关的地方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了呢九号房其实最早的施工的形式还是跟七八号房一致的，最后我们还是运用了就是清水墙。
0: 历史保护建筑经过百年风霜，外立面会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再加上居民对墙面多次粉刷改造，原本墙面的样子已经看不清楚了。在经过大量历史资料比对后，顾雪峰最终遵循历史还原了张园九号楼的原始风貌。在对九号楼清水墙的修缮中，顾雪峰团队还用到了传统技艺灯草缝。
1: 清水墙的修缮是运用了灯草缝，一般就是灰缝啊，都在8毫米左右，而这个呢做到最精致的是做到3毫米，就是从这感官质量呢，包括从一个美的程度啊来说，都是几乎做到极致。
0: 缝隙越细，填补时材料越容易脱落。要在3毫米缝隙内保持石灰多年不掉，这不仅要靠老师傅精湛的手艺，还会使用一种濒临失传的特殊材料——冲光石灰。
1: 这个呢是紫金加稻草金形成的最初的原材料。这个材料经过研磨跟打磨以后呢，形成了细的紫金跟稻草金的一个混合物。最后呢，把它泡在水里，跟石灰泡着石灰水。进行不断的筛洗过滤，形成了像水泥很细的浆水，加入水泥黄沙颜料形成冲光石灰。
0: 经过多道工艺反复筛洗出的冲光石灰材质细腻，只有使用如此细腻的材料才能填补3毫米粗的灯草缝。不仅如此，顾雪峰还研发砖缝12道修缮工序，通过洗、除、香、磨。

0: 修、勾、芡、齐、缝、胆、擦，十二道传统工艺，让每一块青砖、每一条嵌缝都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并保证墙体多年不渗水，再现张园建造之初的历史风貌。十六号楼是张园内另一处具有代表性的石库门建筑，电视剧《繁花》曾在这里取景。
1: 张园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场景，阿宝和雪芝的这个很多的戏也都是在张园完成的。众所周知哈，王导精益求精，拍摄周期拉得非常长，所以那次是这个施工队给我们剧组下了最后通牒，因为早上七点钟他们可能那个施工队就要进场了，结果我们就真的是在那天早上七点收工的。所以也是非常的有幸，是我可能是看到了就是张园改造前的最后的一个面貌。
0: 修缮后的十六号楼最大程度还原了房屋原有的门窗、地板，让市民能近距离欣赏这栋老式里弄公馆的百年风貌。目前，张园西区二号楼的内部装修工作还在进行中。
2: 我要么现在就要装修一下，装修一下嘛，就是为了。
3: 就是先装修再进行
2: 对
3: 招商啊，
2: 这次装修就是一个主要是天地墙，
3: 天地墙
2: 基本上风格基本上跟着一号房的风格开始。
0: 保护建筑由于年龄比较大，墙体老化，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倾斜。在二号楼外墙修复中，顾雪峰团队也用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做法。
4: 我们是利用一个钢筋，循钢的托架。把它整个房子的屋面落拖起来，再进行下部施工，防止下面的坍塌。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钢架进行拖换施工呢？实际上，在我们施工以前，这房子由于百年风霜啊，这个墙啊本来是应该垂直的，但是它呢是有点倾斜，这样倾斜。那么我们通过这钢架把这个墙拉到它现有的柱子上。把它拉回来，防止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一些最后使用当中坍塌。
0: 经过钢架的加固，二号楼的墙面基本恢复了垂直度，而这个方案也同样用于了张园其他建筑的墙面修复中。2022年底，张园西区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不仅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更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使命。
3: 张园充分体现了对城市更新、对一些城市记忆的一些保护，把现代的一些商业文化一些元素融合到我们老房子当中去，使我们的城市啊脱胎换骨，既能反映出时代的光辉，又能反映历史的沉淀。
1: 人是离不开建筑的嘛，它承载了可能是历史文化。包括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在不断的发展，然后以前的建筑赋予它新的生命，赋予它新的功能，有了新的灵魂。
0: 在上海众多城市更新项目中，张园项目只是上海城市更新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正是在这些浪花的不断助力下，上海城市更新的步伐才不断加大。
4: 这些老房子是我的乡愁，摸着这些砖石，我好像在和上海的历史对话，了解历史能帮助我还原这些老建筑曾经最辉煌最美丽的时刻。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正是这些奋斗在城市更新第一线的工匠们所承载的责任和目标。惬意的午后，办公室天台的篮球场成了顾雪峰休闲娱乐和团队互动的场所。篮球场是年轻人的赛场，顾雪峰也从那个能奔驰球场的青少年

0: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也越来越多。顾雪峰团队也在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技术，探索如何运用数字技术为城市更新赋能。
1: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一些老房子的运用工当中，一些对材料的考究，我们可以通过探头对数字化这一些东西进行探讨，精准度其实是提高了很多。特别是像张园那些顶升啊、平移啊，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些数字化的工作。
0: 2024年4月10号，上海劳模工匠助力城市更新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张园拉开序幕。创新联盟中，包含上海市城市更新各个领域的专家劳模共50多人。今年，上海将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在上海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的半年多来，28支劳模工匠服务队深入园区、楼宇、企业等地，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水平。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顾雪峰正是众多城市更新工匠中的一员，他们是很多关键技艺和技能的传承者和发明人，为实现居民生活改善、历史文脉传承和产业提升贡献力量。
1: 修缮工作呢，是对历史的尊重，它既是尊重历史，又拥抱未来。上海工匠呢，既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个守护者，又是城市发展的更新者。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

0: 的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铮铮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晴。当下全球局势风云变幻，地缘冲突、通胀波动、政策调整等外部的因素交织，资本市场剧烈震荡，不少投资者也陷入到了恐慌割肉与盲目抄底的两难之中，心态失衡成为投资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带我们来拆解全球动荡之下投资者的心态误区，教大家如何在不确定性当中稳住阵脚，理性决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以及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二位。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下美伊冲突引发了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投资者是要么恐慌割肉，要么盲目抄底。那在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事件影响之下，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核心的认知误区是什么？这些误区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呢？我们请陈杰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1: 嗯，好的。那么提到关于这个就是买好的还有个买的好啊，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呢是霍华德·马克思啊，一个国际知名的投资大师。他呢主要就是强调，就是没有什么资产好到就是可以不计任何价格买入的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步。还有呢，就是你觉得一个东西好像这个不好，但没有说便宜到任何一个资产没有低估的机会。这个呢是跟他早年的经历有关系，是吧？他曾经呢在这个花旗银行啊股票部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漂亮五零的这个泡沫，他呢就是给他的客户去推荐啊，在当时美国最好的一批公司，但是呢普遍都是高估值，平均估值水平在1973年的年初的时候已经涨到八九十倍，那后来呢这批股票啊在此后的五年里面估值下杀了90%，这个事情呢对霍华德·马克思啊早期的这个从业经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以至于后来他的这个公司啊都把他调岗了，你就觉得你不适合待在这个股票部门，然后把他这个赶到了这个垃圾债这个部门。那大家都知道啊，垃圾债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听上去好像就是那些信用啊不是特别的良好或者等级不是特别高的一些公司发的债券，存在着巨大的隐患或者违约。

0: 的风险。哎，但是恰恰呢，由于这些东西市场的担心或者说恐惧啊，给了一个非常低廉的这个估值。那霍华德·马克思在垃圾债的这个领域呢，却崭露头角，然后大赚特赚哈，也成就了他这个早期的个人的第一桶金。那么他这个经历呢，就给了他一个深刻的这个总结。这个总结就告诉他说，你最后去买这个资产的时候，你是要看价格，就是看估值啊，是吧？就我们经常也打个比方，开玩笑讲说，汤臣一品好不好？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另外一个就是你说上海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小啊，就非常破，非常这个老不好。2万块钱一套，给你，你要不要？所以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最终啊，这个资产的投资价值是以围绕它的估值判断衡量而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买好的不如买得好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像刚才主持人问到，就是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讨论这个市场的核心认知误区啊，就是很多人看到，比方说像现在这个美以冲突啊，这个爆发之后呢，市场有一些动荡，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赶紧跑。其实你要分别的是，你手里持仓的这些股票或者你投资标的处在什么样的估值水位。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在谈到这个三次石油危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它处于不同估值水位的时候，后续的这个实际影响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这次的时候，就过去啊，就美伊冲突以来的这个3周也很明显。当市场估值特别高的，比方说这个以曾经过去一两年市场追捧的科技股。啊，或者是泛 AI 的一些纯概念啊，没有实际业绩支撑的这些股票，往往有些都是高达3位数、上百倍估值水平的这些股票。我们今天还做了一个统计哈，就是在美伊冲突的3周以来，就是前跌幅20的板块和行业当中，有高达90%到95%都是跟这些股票有关。就可见这种高估值在市场外部系统性发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啊。但同时我们看到，像有一批特别超低的估值。啊，以这个低估值、高股息，或者是这个央国企的一些蓝筹为代表的，啊，他们的整个这个面对这次美伊冲突的外部事件之后，极度抗跌，有些甚至还在逆势走强，因为一些避险资金的这个流入啊等等也好，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受到这次市场震荡所带来的非常大的这种冲击或者是影响。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面对市场动荡的时候啊，你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标的，它是什么样的估值水平，会决定你不同的应对思路，绝不可以盲目的，就是羊群效应说一恐慌啊，我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认知误区。
1: 其实就是要看你所持仓的一些品种，它的估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那我们再来请倪翔给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因为在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的市场情绪波动的过程当中呢，优质资产其实也会出现短期的溢价或者是错杀，就是超跌。那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资产价格是过高了，还是说是被错杀了，避免在情绪的高点追高看似优质的资产，同时呢也不浪费超跌所带来的机会？这个其实就落实到实操当中了，非常关键，我们来请倪翔做一个分享。
2: 好的，一般性的价格的话，都有可能是那个情绪的一个投票机，对吧？这个是名义如流水，对吧？忽涨忽跌，它可以随着我们一些极端事件啊，它可能会一下子把你整个股价抬到非常高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遇到一点危机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下杀幅度也很多。另外的话，我们也说了，价值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称重机，所以在一个情绪面和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性的人啊，基本上都只能去把握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公司，到底是不是好，对吧？就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它到底是汤臣一品还是一个老破小，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是能有判断的。但是这个价，那个情绪啊，我们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判断的。就像是我们去年的一些热梗啊，或者是说一些很多的爆款，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对吧？只有事后看它才，我们才可以知道啊，它有可能有哪些因素啊，但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是把握能力不强的。所以，基于一个资产它的估值是不是偏高啊，或者是这个低估的，我们还是要回到它的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去做判断啊。我这边也举个几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过往几年，我们都知道新能源在前几年有非常大的一个泡沫的时候，整个市场那时候都是去看它的一个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个渗透率啊，当时整个市场都是比较过于乐观，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话也是对吧？从基本面的看法，就是你。 你即使啊，你再怎么乐观，你的新能源渗透率啊，已经是到了一个六七十，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未来能否有这样的高成长，其实是不太可能。那当时的一个估值的话，已经是非常的吓人，对吧？大家会觉得，整个的整个新能源可能是以100%渗透率去给它估值，那明显的是一个偏高估了。但是我们再回去看啊，前两年那个银行，对吧？整个一个基本面情况其实并没有他想象那么差，但是整个市场啊，可能对于房地产或者是它整个的一个对银行的冲击啊，可能会觉得这个估值哎一直都是给的不高，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当时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低、比较一个过分的啊这个低估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有一点机会，所以我们回过来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自由判断的话，还是要以一个估值去做一个衡量。那作为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太会什么 DCF 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去看内在价值，那我们从历史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价值，对吧？从历史上去找它一个估值的一个基本上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锚点，就像我们之前跟陈老师做节目说了，对吧？在整个一个 PE 到7倍啊或者8倍历史上比较低估的情况之下啊，那你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健。如果你跟这个估值偏离的非常大，那你就要注意一定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还是要回到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去判定它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啊。
1: 嗯，那陈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大家怎么可以避免在情绪追高的时候去看那些优质的资产啊，就因为情绪的波动。当然也有可能的就是有一些品种它的确错杀了，对吧？也是带来了一些跌出来的机会，怎么去分辨？
0: 在这个非理性繁荣啊这书当中啊，这个罗伯特希勒教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哈，他说如果估值正确，没有很好的坚持，作用不大；如果估值错误，长期坚持危害更大。他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说，投资者啊在判断整个投资的时候，对估值已经成了整个决策的核心的这个命门。如果说你对一个公司的估值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琢磨，对一家公司的深入理解，对未来这个长期的这个走向有了非常强烈的这个识别能力的话，这时候基本上可以认为说你已经达到了一个合格估值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这时候你就应该勇于的去坚持你的这个估值，而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啊突然一下这个市场下跌了之后你感到恐慌，然后你就不买了啊，也不能说原本的东西是一个高估的，但随着市场大幅的这个上涨之后，你觉得别人也在买，然后你就放弃自己的坚持的原则，也跟着去跟风，这个呢就是往往会造成啊，是所谓的这个非理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的一些根源羊群效应。但是我们说大众它这种规律或这种人性很难改变，但是每个个人投资者如果在冷静的时候去做决策，就不要这个在价格大幅波动或者市场这个大波动的时候是被这个情绪影响做决策的话，你是能够很好的去克服啊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很多投资者都反映啊，就反馈就是估值的事情确实非常的难，对吧？我们这边呢其实也给大家去分享，就是这个查理芒格啊，他最早期这个也是一个律师这个出身的，也是这个门外汉半路去做这个投资的。他呢给自己就是找到了一个入门看估值的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他自己建立一个篮子，就三个篮子，他把有一些公司啊比较好算账、比较容易看懂的，所谓估值就是对他盈利能力嘛，你每年大概能赚多少钱，未来5年10年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我这公司我看看大概未来生命周期里面能够累计创造的价值总和跟现在这个市值去比一比合不合算，就这么一个大意思。那么有些公司天然就好看懂，比如像这个查理芒格跟巴菲特刚认识之后啊，跟着他一块儿去做的喜事糖果，我们都知道就一个卖糖果的，是吧？你有多少资产，每天生产多少盒糖果，每年生产多少，一盒糖多少钱，销售收入多少，利润多少，非常清楚。他都是从非常简单的这个案例啊先开始着手，就好搞懂的。然后有一些复杂的案例或者说自己能力还不够、专业度不够看不懂的东西，通通都放到一边，从一些容易看懂的公司和标的去入手，这样的话来找到自己心里对一个公司怎么估值的这一套方法论跑起来。然后有了这个难有了这个简单的案例，不断的这个获得这个认同成功之后呢，再逐步的拓展能力圈，再慢慢的进一步去找稍微难度高一点的，就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我们这个人学走路一样，都是先扶着墙，再慢慢这个松开这个墙，慢慢学会独立走路。所以我们在谈到就是这个投资者啊，在盲目的追高也好，在恐慌的杀跌也好，我个人看来最终的所有根源都指向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估值嘛。 如果当他知道这个估值是显著高估的，碰上去之后会有很大的长期风险，他断不会买。但是他不知道估值，他看到别人买他才会跟风嘛。当他如果看到一个公司的估值价值已经显著低估啊，像巴菲特他们有识别能力的话，他们就会逆势，就别人恐慌我贪婪去抄底的时候，他要是也能够识别这个估值跟这个现价的严重背离程度的话，他也应该会去买。但由于他不能够准确识别或者是合理分析估值的话，他当然会跟着市场恐慌，就觉得好像下跌股价现在永远没底一样。其实说我们这个回过头来想，就是估值是整个投资决策的核心，而每一个投资者呢都要学会啊，从简单的公司开始入手，慢慢的培养自己识别估值的能力，你就可以克服这一点。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当下的外部局势呢，可以说是不太明朗啊，充满着不确定性，信息呢也是比较的繁杂，谣言四起。那普通的投资者很容易被市场的噪音所裹挟，如何建立自己的判断的框架，这就非常的关键了。就是核心你要抓住市场的一个核心的矛盾，也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投研的体系。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好的建议，你想。
2: 好，一般性我们这个市场上来说的话，永远是充斥了各种的信息啊、噪音啊、信号都在里面。那我觉得我们个人投资者的话，其实可以借用啊，就是循证医学里面一套比较重要的那个理论，就是说他会把每一个信息啊去给他做权重啊，就是说按照重要程度和就不重要程度啊去给他去打分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我们的权威的啊，就比如政府机构啊出的一些数据啊出的一些那个信息，那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归类为是啊。权重最高的，所以最重要的。那挨下来就是说一些主流媒体啊，他给的一个那个信息，那我们就把它放成第二等。然后像我们一些比较知名的这种券商或者是这种机构啊，他们的一些分析报告啊，他们的一些信息，我们就放成第三等。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种朋友之间啊，就是说肯定很有各种信息或者是网上这种，那我们就把它分成第四种。那我们把它这个先把自己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信息啊打一个权重，那我们给自己判定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信息来源的话，我们给它权重更，对我们决策来说的话给它权重更高，最下面这一层的那个信息的话我们给它权重低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比较好啊鉴别什么是噪音什么是信号。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不是说第一时间呢靠我们的这种快思考或者是说第一层思维啊，就是直接哎这个事情我们听到了，他可能拿到了某公司拿了某些订单，我们就直接买进去，或者是说油价涨我们就去买某些板块，这些都是第一层。那我们要做自己的投研这个体系或者框架的话，对吧，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事件它到底是短期的影响、长期的影响，是对这个公司来说是不是有实际的一个业绩的支撑，还只是说概念性的，对吧，这些我们都要去做一个比较审慎的一个思考，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对整个市场上的一个信息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筛选，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决策啊，基于这些信息做的决策能够提升它的一个胜率啊。
1: 陈姐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大家更好的建立一个自己的投研的体系？
0: 对，我看的这个信息论当中有关于这个叫信号跟噪音的这个分类啊，其实在投资领域当中它是相通的，就是说只有说你看到那个信息它对你的持仓会产生重大影响，有确定逻辑的时候呢，对你其实才有意义，还有很多的信息呢就是无关痛痒或者跟你没有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投资者在市场当中很多时候是信息过度，就信息过载，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投资者的话，你应该只关注的是官媒的信息、权威渠道的信息，避免各种小道消息或者这种坊间传闻，那这个模棱两可的，然后对你造成这个决策上的这种干扰和影响。第三个呢，我们强调的就是说，你的整个看到的信息决策的时候，最好啊就是考虑长期一点的事情，就3年5年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在短期里面啊，这个信息容易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放大。但是在长期来说呢，很多事情显得就并没有那么重要。你比如说像如果以巴菲特这种人的这个心态来看的话，他一般都看10年20年的事情哈。那么站到10年20年，你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所谓的局部冲突啊，什么美伊冲突啊也好，俄乌冲突也好，你会看到早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早都已经这个成为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还是路归路桥归桥，就是你所自己关注的那个优质的公司，当整个世界现在的短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平息之后，它该怎么样运营就怎么样运营，它是什么样的盈利能力就是什么样的盈利，你依然会围绕这样一种盈利能力去给这个标的估值定价，来决定你现在到底是持有还是加仓还是卖出。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跟这个信息的处理的方式有关。你看我们看到有一个段子讲的是巴菲特为什么不愿意站在纽约办公，他为什么要搬到这个 美国中部奥马哈的一个小城市去。巴菲特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清静，我希望这个冷静的用一些这个更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信息来思考公司价值。如果我要是在华尔街的话，可能我比现在穷的太多，就因为周围有太多的这个信息包围和干扰。这个段子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你如何去选择合适的信息，然后做合适的这样一个。

0: 决策质量对整个投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市场的不确定性之中，投资者很容易陷入到两个极端当中，要么呢就是在恐慌当中割在了底部，就是非常情绪化的操作；要么呢就是错误的判断，过度的死扛，就可能这公司确实是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但是因为亏损了，所以不能割肉。投资者该如何平衡坚守价值判断和动态的纠错，把握好的心态与决策的平衡艺术，其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们看看二位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好的建议啊，你想先来吧。
2: 好的，一般性我们在这个恐慌或者是波动的市场里面，我们往往这个决策会被整个那个价格去做一个影响，对吧？今天是追涨杀跌或者怎么样，它整个会对自己的决策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误导，对吧？我们一般性来说的话，更简单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操作的话，就是说你看在上跌的时候，你只要去一看这个公司的估值是不是。哎，到了一个高估啊，或者是一个低估，对吧？高估的话，你倒是应该是去进行一个减仓，或者是说卖出的一个处理。低估的话，你如果它只是一个股价的一个下跌，对吧？你我们再去判断，那它到底当初你买入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如果它基本面啊跟你当初的预判啊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偏差，那你就应该是无论怎么样啊都是应该是出清啊，就是不要管它这个东西有多少亏损，因为你的这个基本面逻辑已经是变化了，而不要去做啊，只是说因为它的股价啊跌到了某一个点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止损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子从长期来看的话，你的那个收益啊，因为价格去做出这个决策的话，往往会这个不是特别好，对吧？而是以你基本面的一个判断去做整个的一个决策来说的话，相对能够提升你自己的一个胜率，而去不要去做出一些因为情绪性的、价格性的这种短期的一个操作。
1: 好，陈杰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对，我们看，如果一个投资者在面对当下，就是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无论这个标的是你刚接触要准备买的，还是说你已经持有，不管历史上涨多少还是跌了多少，其实都已经没有关系了。真正最后决定这个股票啊未来长期是上涨是下跌呢，只跟它未来的盈利能力走向有关系啊。如果这家公司呢未来发展蒸蒸日上，盈利能力不断的上台阶啊，甚至盈利能力在未来几年当中能增长几倍、十几倍，这个股价也能继续上涨几倍乃至十几倍。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无论是巴菲特也好、彼得林奇也好，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给自己定下这个决策啊，就是一只股票的决策，我什么时候卖出，就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投资逻辑破坏，投资逻辑破坏就是说它未来的盈利能力不能够再变大了。第二个呢，就是严重高估，就是我们前面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已经不值得了，虽然你也很好，透支了。第三个呢，就是发现更好的。那如果当你能够想明白这个三条原则是绝大多数投资大师啊，他们最后形成共同的这样一个经验总结之后，你就能够明白刚才主持人所问的，你在过去买了一个股票之后，它哪怕涨了很多也好，或者跌了很多也好，都没有关系。你只要考虑的是此时此刻往未来看，它到底逻辑破坏没有？不管这个市场动荡有多么大。首先跟你持仓的标的有关系没有，投资逻辑破坏没有？如果投资逻辑没有破坏，也没有高估，那么短期的恐慌带来的股价下跌也好，震荡也好，都不构成你决策的逻辑和理由。还有另外就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就是这个投资者陷入一种很大的这种恐慌啊？就有句话叫好的买入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在此前的时候这个讨论这个石油危机时讲过，你无法预测明天你会不会遇到更坏的事情，你也无法预测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有什么这个更大的这个遭遇，这个资本市场会遭遇更大的动荡。你唯一能决定的就是站在当下你要买一个股票的时候，你把握好那个买入的估值和准绳。好的买入是成功的一半，意思就是说当你选择买入优质且物有所值，就低估，你要么是买这个合理估值买伟大的公司，要么就是特别便宜的公司去买一个普通的资产，随便你。但是你如果是这个买入的安全边际足够高的话，未来不管怎么动荡，你的下行风险小。但是如果市场好的时候，你会享受代为次双击，就赚很多钱。你总是在处在这种风险非对称性当中，重复，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会获得超额收益。这个超额收益用巴菲特用60年6万倍已经反复给我们证明了这件事情。如果你能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好的话，你是很容易稳定的度过像这样一种动荡期。
1: 嗯。 好，最后呢，咱们再来请二位老师啊，给我们分享出一条最核心的心态管理实操建议，比如说在仓位的管理、信息获取或者是情绪的调节上，如何建议

0: 行我们今天聊的投资理念，真正的做到理性投资，心态稳定。倪翔先来吧，给我们支支招。
1: 好的，就是在一个波动型市场里面，就是我之前不断的说了，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应对，对吧？你有一部分的仓位啊，是作为你睡得着觉的，对吧？晚上10点、9点，无论多晚，你都能睡得着。这是一部分的一个仓位，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一个像初恋啊，或者是说心动的一个仓位，就第二天你愿意醒来，对吧？面对整个一个比较美好的一天，对吧？你两边的一个配置都有啊，攻守平衡比较均衡，那你不管是在怎么样一个市场，在怎么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下啊，你都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因为你有了一个好的心态，你才会有一个好的决策，有了一个好的决策，你才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收益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0: 好，陈杰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我非常同意倪老师说法，就是首先你这个心态这个事情很心灵鸡汤，但是好的心态后面是靠硬实力的。这个硬实力就是你首先得持有的好的资产，然后再加上呢是一个适度的集中分散。什么叫适度的集中分散？就是不是那种广撒网，你要集中在你认知能力圈里面能看懂的少数几个当中，但同时也不是单调一个，然后你分散在啊3、4个、4、5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话就是你避免了单一，真的心里没底，在大众当中看走眼之后所带来的这种全军覆没。当你做了这种适度集中之后呢，其实你的整个持仓的结构和组合就跟那种巴菲特啊、查理芒格、菲利普费雪的大师啊已经处在同样的状态了。你在这种情况下选的绝对好，你每天去审视它发现就是很好啊，跟这个动荡没有关系。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你买的时候好的买入是成功的一半，你估值买的又低，然后呢它只是短期的市场先生在不断的敲你的门，然后呢给你这个提供一种价格的这种扰动，但本身这个公司自身的价值创造在长期是没问题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自然而然产生一个好的心态，就好的心态它是要靠好标的跟好组合这种硬实力给你带来支撑之后所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好的状态。
0: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同源情报环节，我们请孙文峰结合着同源社最新的情报分析一下 A 股市场的核心机会与风险点。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对于当下来说，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都在关注伊朗战争局势问题。从之前预期美伊冲突或将维持几周，那么使得油价呢短暂维持高位，到现在呢可能整个市场预期呢可能整体来说冲突会逐渐延长，那么对应的直接表现呢当属于高油价。那么我们基于二阶思维呢进一步思考呢，可能对全球的能源格局呢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呢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前两个月呢逆变器的这个出口金额同比高增了接近 57%， 那么单二月份呢同比高增达到 81%，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全球能源多元化将会在此次能源危机当中呢将会进一步凸显。那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具体的点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兴市场。目前来看，二月我国逆变器出口至亚洲、非洲分别同比增长高达 82% 和 82.2%， 主要是呢电力基建设施落后导致的供电不稳定，以及政策支持呢推动了新能源转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下欧洲市场到底表现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二月呢我国逆变器出口至欧洲呢同比增长高达 89.3%， 其中荷兰、德国分别同比增长了 89.5% 和 124.9%。 欧洲逆变器的一个去库存呢其实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了，那么市场呢将会进入需求的一个稳定复苏。叠加近期美伊冲突呢导致天然气价格快速飙升，有望进一步催化欧洲储能的需求。那么说完储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新兴领域，也就是人形机器人。那么人形机器人领域呢，像宇树科技也是在科创板申请了 IPO， 那么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受理，拟募资金额呢在42亿元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招股说明书到底说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宇树招股说明书最为亮眼的在于，不仅科技消费类的需求呢仍能保持一个强劲，从而实现盈利，打破了科创企业早期投入难以盈利的历史印象。那么随着工业需求的放量，国产整机在运控技术和量产化上的一个卓越进展，未来呢行业有望进入加速落地期。那么具体来看一下相关数据又说明了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语数的终端出货量，核心就是

0: 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来看呢，四足机器人呢正在非线性增长，那么近两年呢也是每年翻倍的水平，而人形机器人呢则是跨越式的发展，从23年的仅5台到了2025年的3551台，那么在量上呢是突飞猛进。而从单价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四足机器人的单价仅不足3万元，而人形机器人的均价呢高达接近17万元。那么在此情况下呢，那么整个宇树科技的无论是量还是价呢都在迎来快速上升，那么相关产业链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进展到底如何。那么这次呢，我们选择了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行业，就是什么呢，就是防水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在3月1日到3月2日期间呢，像东方雨虹啊、北新建材啊、科顺啊相继对防水产品进行提价，而3月10日呢又对美缝剂啊、防水涂料、背胶等方面相关提价。那么在此情形下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行业正在悄然迎来改变。首先近几年呢，我们知道地产行业表现不佳，那么导致行业出清较为显著，而市场份额呢正在向龙头集中。而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到呢，需求预计下降将会小幅收窄，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像上海啊、北京啊房地产的企稳，都对公司后续的市场空间呢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最后呢，第三点，龙头企业相较于中小企业，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还有成本消化能力呢都是更为显现的，那么有望进一步使得行业加速出清。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本轮涨价呢，一方面受于石油价格的上涨为支撑，那么有助于龙头公司呢进一步顺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下游客户的接受程度呢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么现阶段呢，那么相关企业还有一定的库存，那么所以说随着油价的飙升叠加价格的上涨呢，使得实际价格的传导呢有望对后续企相关企业的利润率呢带来一些正面影响，那么相关企业呢其实也有望值得关注。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呢，我们是结合着当下的市场的剧烈的波动，为大家分享了怎样去建立适合自己的一个能够战胜市场波动的投资的心态。其实说了很多的方法论啊，那总结下来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坚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用长来应对短期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制胜的方式。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妈妈，吃饭了。

0: 当研发中心与灯塔工厂星罗棋布。
1: 在上海有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
2: The recognition of Kenbu Shanghai Factory as a lighthouse factory.
0: 当区域总部与创新平台交织成网。
3: A lot of new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are happening here.
4: 上海齐聚了我们的生产中心、创新中心和营销中心。
0: 双向的成就每天都在发生。
5: The Shanghai Metro,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ll of this are using our oldest elevators.
6: 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合作在这里结出硕果。
7: 我们以上海为主，布局已经覆盖了整个全中国。
8: The Legoland Shanghai Resort was a major step out of a long-term plan.
0: 共筑在这里获得共赢。
9: 董事会对中国的市场非常看好。
10: Investing in China is investing in tomorrow.
0: 这里是科思创在上海设立的全球最大一体化工厂。这里是罗姆化学斥资2.5亿欧元建造的一体化生产装置。这里是科富在上海打造的灯塔工厂。这里是欧莱雅亚太区最大的研发中心。这里是丹娜和旗下创出多个亚洲第一的科创中心。这些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不仅把中国区乃至亚洲区的总部设在上海，同时还把对未来最大的投入放在了上海。总部在上海，对跨国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更是实实在在的信任与奔赴。
1: 在上海有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亚太的创新中心，我们也有我们全球的事业部，叫聚碳酸酯的全球的这样的总部，也有众多的亚太区的一些总部。我们很多经营呢也是在上海做的，所以上海是一个集投资、研发、经营、贸易于一体的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最开始的投资，它是利用中国的一些重要的要素，首先是服务中国的市场，跟我们中国各种的行业一起成长，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本土的一些发展可能会输出到其他的这样的市场。
9: 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决定在这里投资落地，在本地的进行一个生产。这个投资的规模呢，我们是当时初创的阶段是2.5亿欧元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装置，投资在这个上海的化工园区啊，至今也在运营当中。本地生产以后，显然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当然也是在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一个优势。我可以很自豪地讲，其实我们在这个不断的投入和发展当中呢，我们占全球这个业绩销售的比重是越来越在上升。啊，之前我们的全球 CEO 分享了一个 PPT， 这个数据来自于第三方机构，也就是过去15年、20年来整个全球化工市场的一个变化。可以很高兴地说，亚洲是发展最快的。所以对于罗姆来讲，全球战略的重点，将来发展的机会就在亚洲。
2: Kenbu currently has 3 factories in Shanghai, which was established back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over the years, the development has resonated with that of Shanghai, witnessing an opening and prosperity of Shanghai. The recognition of Kenbu Shanghai factory as a lighthouse factory exemplifies the commitment in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and leverag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s well as meeting the evolving needs of Chinese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health needs of Chinese consumers. So our company's commitment in the Chinese market is long term. In early March of this year, the expansion project of our over-the-counter solid medicines production line in our Shanghai factory has officially commenced. We also aim to establish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product in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for Asia-Pacific region here in Shanghai,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duction lines capacity to double in this year in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is project not only marks as a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upgrading our local supply chain, but also serves as the latest example of our commitment to ramping up and also making ourselves in Shanghai.
0: 从研发中心到灯塔工厂，从生产基地到科创枢纽，一批又一批跨国企业将区域总部旗舰项目落子上海。这份对城市发展潜力的坚定认可，正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资源倾注与战略布局。他们在上海深耕的不只是厂房与楼宇，更是面向未来的信心。
7: 我们丹亮集团旗下的莱卡系统就在1993年刚好浦东开始开发的时候就建立了浦东的这个工厂。我们在这30多年的时间其实往里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资产，也转移了很多国外的这个生产线。那到今天丹亮在中国的规模已经到了9间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基地，那也有了超过6000多名的这个员工啊。我们的这个以上海为主布局已经覆盖了整个全中国。在张江我们建立了我们旗下生物制药板块斯托凡这个品牌的全球的四大基地枢纽之一。我们非常看重上海，因为上海的城市地位我们觉得在中国是引领改革开放的这个制高点的。我们很早以前就以上海为这个中心制定了这个辐射。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

0: 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此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8: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7: 这是一个关于他的传奇，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是会奋不顾身

个他，都在苍茫的土地上孕育生命的希望。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每一个他，头顶苍穹，脚踏实地。每一个他，攻坚克难，百折无悔。星际火传，代代相承，春风化雨，生生不息。

0: 着高性能船舶推进技术。
1: 我们做了10年的浮军救援队，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2: 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设计。
3: 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4: 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天上有12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
5: 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对着科学，对着地理责任。
6: 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越来越跟你平等，越来越像你的伙伴，而不像你的工具。
1: 机器产生自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0: 聪明的我们制造了一台聪明的机器，这台聪明的机器使得我们更聪明。
1: 怎么去理解这场文明的革命？
2: 所以人工智能也会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自己。
0: 那肯定啊。
2: 然后我们也会更好地去训练人。
0: 对，这是个正循环。
2: 还是要对人类有信心。
0: 放心，对人类强大的。
2: 郭校长，我好奇啊，您养龙虾吗？
0: 我啊，没养。
2: 为什么？
0: 我们做了一个叫这个龙虾网，我们把一堆龙虾绑下来以后，让龙虾自己建立社交网络，玩得很嗨。那我就看看，就是我做研究嘛，我自己没有放。

但是我确实做了一个以龙虾为基础的一个实验室管理系统。我们的做材料的这个实验室，我可以让龙虾把它管起来。哎，这很好，因为这个龙虾的毛病没有了。为啥呢？它访问的权限我是知道的，而且它做的工作也很简单，它取代了实验员的工作。我不管它是龙虾还是螃蟹，我不愿意让它看我的 email， 管我的事儿，我管得挺好的。但我一直关心这个龙虾跟龙虾之间形成。

0: 组织是什么机制？认为这个龙虾跟你是伙伴，我们共同来做件事情可不可以？或者我管你，你管我，我们成立个龙虾公司行不行？我关心这种事情。
1: 郭校长，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哈，叫 Hi AI， 我们特别想探讨一下这个人类智能体和人工智能体的一个关系。
0: 其实早在两年前我们都认为未来是个智能体的时代，我们人是具身的，对吧？有了这个智能知道我的行为，对吧？做我的思考，我活的这个大模型呢，过有脑什么也没有。现在看见有一个智能体出来了，我看着撞龙虾排队的那个老爷爷老奶奶，他非常生动的展示什么叫做智能体，怎么工作的，他能有什么样的那些基本的能力，他是非常生动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1: 特征是什么？
0: 就是硅基的智能体啊，确实开始像人这样工作，而它的智能来自于大模型。大模型就是给智能体做大脑的。
1: 很多人说您看，其实它带来了几个维度的范式的变革，比如说交互的变革，原来是我问你答，现在是你主动来帮我干活，那原来它的价值提供是信息的提供者，现在是任务的执行者，原来呢它只能是单次回答，现在是持续记忆加自主的执行，所以我特别想请教您，这样的一系列的范式的变革是不是真的会让人机的关系带来真正的重构？
0: 是的，但不是因为 Open Cloud， 从开始的一刹那你跟机器对话了，我们的跟机器的关系已经建立了，只是那个时候的建立比较简单，我问你答，现在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交互性互通性，机器越来越跟你平等，越来越像你的伙伴，而不像你的工具，这个在提升，是吧？关系早就有了，跟原来的关系族谱关系，现在可能的关系变成了这伙伴关系，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人机共生的一个社会了。
1: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这个龙虾在你的电脑当中自行的删除了本不应该被删除的邮件，
2: 很错误。
1: 对，对于这一系列的这个错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前期训练的一些数据偏差，或者说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还不成熟的一个成长的烦恼，还是它必然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果。
0: 主持人，你看你这个跟人有区别吗？你也会删错一个文件，你也会做错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你有两种可能，你无意的你可以说是训练时候的偏差，你自己没学好，你不理解你，但是你没有破坏，还有一种是有意的破坏的，防有意的破坏这是重要的。那个时候你做的是什么？是权限，什么事要删你让我批准一下，你不能说人是允许错的，机器必须全对的。
1: 好像我们对机器的要求是挺高的，
0: 你不要要求太高，你犯的错他都会犯，正常的很。
1: 如果我们去接纳人工智能，它也是一种智能体，
0: 对，
1: 人类也是一种智能体，
0: 对，
1: 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就会经历人类智能发展的很多的阶段，
0: 也有人类是所有的缺陷，
1: 对，
0: 和它所有的优点。你说我们是怎么解决信息安全的，一样的，首先每个人他有个身份，每个人身份有个权限，你是系统管理员，我向你所有展开，你要是删了我找你算账，对吧？每一个龙虾都有一个身份证，每个身份证它都有一个权限规矩，你把它当人处理就完了，对吧？你是怎么，人是怎么解决的？靠治理啊，我们那么多规章制度，一个道理啊，是吧？
1: 其实前段时间您写了一篇文章啊，您说从智能的第一性原理来看，其实任何的智能体它的本质就是通过吸收信息来抵抗熵增，来去保持自身的这个秩序。这个如何去解读？
0: 我们必须从智能的第一性原理出发来认识我们这两个智能的发展。今天的人工智能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0: 实际上从44年赫布研究神经元的可塑性，说我们学习的大脑实际上就是建立神经元的连接，影响到后面我们的神经元网络的发展。到后来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脑子里面我们这知识怎么表达的，那研究出的信息压缩的理论就是编码，这些它是两个共同在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脑子里在做啥，我们现在通过研究机器反过来知道脑子这么干的。你发现吗？我们在真的在模拟我们的脑子，我们脑子思维的目的是什么？建立秩序，维持稳定，减少不确定性。脑子怎么工作法？第一点，它要生存，对吧？第二点，它有效率，节能，它已经消耗了你很大一部分能量了，于是乎它必须有个机制，这个脑子的工作高效的。那么高效是靠什么出来的？就是靠它里面已经建立一个鲜艳的模型，已经知道一个世界模型，然后呢采样，跟它世界模型做比较，不对的时候它再采这么一点点样，这个我们都先搞清楚了。而机器也一样，所以这么样不断的演变，我们才出现了今天的人工智能。所以你讲的今天的人工智能是把脑子开始研究清楚以后对它的模仿，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个智能的相似性，两个智能同源同构不断的增强，你知道吗？所以呢，未来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象的，它是共生的呀。
1: 那么理解了智能的第一性原理，是否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未来的这样一种人机共存的关系？
0: 说我们不要去以为这个智能体的智能发展是有界限的，或者来说它不可能比我们强大，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智能体跟我们人一样，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从环境中汲取信息来维持自己局部的稳定性，都是一样的。机器也一样，人也一样，猫也一样，狗也一样，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制造这个机器，它也是跟我们的智能在物理上都是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控制，我们在数据上同构的都是一套贝叶斯理论。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我是对机器智能非常乐观的，也是非常开放的。我觉得智能不可能停止发展，就像人一样，它越来越进入我们人的人类社会，是个必然现象，必然现象。

0: 我们必须从智能的医学院里出发，来认识我们这两个智能的发展，它越来越进入我们人的人类社会，是个必然现象。
1: 那您觉得机器产生自我是好事还是坏事？人类有哪一些能力是我们更应该去开发以及更应该去坚守的？那您觉得人工智能未来会有人性或会有自己的主观吗？
0: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意识的问题了？什么叫主观？主观里面最最重要的问题，你知道本体有我这个概念，对吧？人一看到镜子知道这是我的镜像，你猫不懂的，狗不知道的，所以说没有意识。意识指第一位就是我嘛， the self key point， 有了 self 才会有其他一切东西。这个机器会不会有？为什么不会有？
1: 现在已经有了吗？
0: 现在看来慢慢在产生。比方说 Nature 杂志上就有篇文章说机器开始骗人，那机器开始骗人它就有意思了，它就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概念，对吧？所以是不会慢慢会产生机器自己这种我的概念，然后慢慢会产生自尊心，你不能骂我，会产生这个自恋，会产生骄傲。
1: 那您觉得机器产生自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它可能是智能的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没好坏。你要有它就会有这个。
1: 郭校长，我很好奇啊，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当您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超乎您之前的预期，给您带来一定的恐惧？
0: 我还真恐惧不起来。
1: 为什么？
0: 我老是认为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一个效果是促进了人的进化。我们人的智力只开发了不到5%，还有在95%去做。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智力的潜力，你会发现在过去的25年中间，我们走过了2000年发展的总和的几千倍，这是人类的进化。人工智能发展会促使我们对自己智能的理解，从而促使我们自己的进化。你看看技术的发展都是让人进化，而只是说进化速度越来越快。我所有的 PPT 的最后一页总是这样的：聪明的我们制造了一台聪明的机器，这台聪明的机器使得我们更聪明，于是我们在做更聪明的机器，更聪明的机器使我们更加，这是个循环。
1: 所以人工智能是不是也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当中的一只鲶鱼啊？
0: 对呀，一个催化剂。
1: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您说可能人工智能最终带来的并不是一场产业革命，而是一场文明的革命。怎么去理解这场文明的革命？
0: 我们的文明原来它的载体很简单，就是我们人，对吧？我们人类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语言，从而产生我们的文化，那文化之间产生了交流，成形成了人类的一套交流方式和一种共存的方式。文明从17世代到今天，文明史的发展，我们慢慢的能够活到大家都有尊严，这是文明的一套逻辑。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来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
1: 硅基生命，
0: 硅基生命，它有生命的所有的我们认为的特征，但是又不是我们的人类，所以你去想这个文明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创造的文明、社会秩序、价值观，对它不适用啊！你不能把龙虾抓起来啊，你不能惩罚它。虽然它功能上它跟你的伙伴，但是它作为社会存在还是你的依附体，你怎么去定义这个社会关系？没有经历过，所以现在回答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你没有答案，你只是有问题。
1: 您心里也没有答案？
0: 我没有答案。我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有一样东西不是人， 跟我们活在一起啊？没有过啊。这样的社会的新秩序是什么？这叫做文明革命。新秩序是什么？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交给科学家啊。我们把它做出来了，你得想想它怎么跟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得建立秩序的一套动力，建立这样思考的一套机制吧。所以我一直在讲人工智能社会中间文科的重要性，我讲了 N 遍啊。
1: 文科的重要性，
0: 这不是就是文科吗？文明谁创造？总结文明将来是怎么做的？法律、社会学，包括哲学，甚至宗教，要去考虑啊。
1: 每一次面临人工智能发展的时候，都是有人惊喜，有人恐惧。未来人类还能掌握主导权吗？
0: 我们最后谁主宰谁？这个问题这是社会学的问题，它不是科学问题。就像我们那么多人，你说谁主宰谁，谁管谁？组织学的问题，为什么要有公司，要有国家，要有家庭，要有生产关系？这不是生产力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啊。
1: 所以您觉得未来人类是不是掌握主导权这个问题本身，
0: 这对自己的进化没有信心的表现。
1: 所以我们要放弃对于主导权本身的执念，
0: 这个不可避免，我们人类社会就这么想问题的。但是有这种问题想过就行了，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认认真真的去研究人类自己的进化。
1: 那么未来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他们各自在这样一个共生共存的文明当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
0: 我觉得有相当的不同啊，这个我们要去探讨。现在我们让机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弱的事情，让我看东西看得少慢，让他看快点，总结让他去做，基本上我们是知道的，这个社会分工，对吧？有些东西比方说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想象力，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哲学推演，我们的深思熟虑，这个时候我们不觉得机器有这个能力，而且我们会不断的发展这个能力。
1: 人类有哪一些能力是我们更应该去开发以及更应该去坚守的？
0: 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品味 taste， 英文叫做，你知道欣赏一样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对你的进化，什么东西是无意义的，要培养这个。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吸取很高质量的富商。第二个跟品味是也相关的，是判断力。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叫 question， 能够问出好问题，这个实际上的是一个洞察与好奇心。因为你知道现在告诉你答案很可能不是人跟你讲的，万一他讲错他不负责任，对吧？所以当一个人会质疑的时候，这个人是很高智商的。
1: 品味、判断、提问、质疑、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也会带来相应的变革？
0: 是的，如果一句话来讲，主观变得更重要，你可以看出来的。当客观被别的取代的时候，主观成了关键。
1: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否一个普通人的能力边界被打破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到底如何去锚定自身的价值呢？
0: 你要学呀，是不是？你要进化呀，你要懂今天这个时代的工作方式不一样了呀，它也有局限性，它跟人也最多兼个容，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得提高啊，你得善用它呀，使用它把你变得更聪明呀。
1: 与其恐惧不如拥抱哈。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对谈当中啊，就是有一个观点，我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嗯，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我的意识，嗯，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人类是经过了什么样的训练，到什么阶段出现了我的意识。
1: 对对对，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脑子的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产生语言，怎么样去产生联想，怎么样与生成语言的机制慢慢开始搞清楚了。搞清楚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机器里面，结果机器发现的确这么做了，又验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大脑思考。这是个循环，这个循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对脑子理解就越来越多。但是很多的情况我们还没理解清楚，讲的最多的就是意识，对吧？小孩一生出来就知道我，对吧？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识自己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不懂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做好。
0: 所以人工智能也会帮助人类更好的理解自己。
1: 那肯定啊。
0: 然后我们也会更好的去训练人。
1: 对，这是个正循环。你理解自己，你就会进化自己。你就会进化自己，对吧？你然后你就会知道我怎么样做得更好。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们人类总是在解决问题中进化自己，都是这样的。
0: 所以其实今天在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完全开放的心态，就是我接受一切，我接受一切，如果有一天有问题，我们再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它。
1: 不是如果有一天有问题，我们天天都有问题，我们天天都在解决，对吧？
0: 还是要对人类有信心，
1: 放心，对人类强大的。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一个效果是促进了人的进化。
0: 所以您觉得未来人类是不是掌握主导权这个问题本身，
1: 这对自己的进化没有信心的表现。
0: 那么展望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决定话语权的关键会是什么？在我们这场对话的最后哈，我们再回到这个行业本身，您觉得展望未来十年，决定话语权的关键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决定话语权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你能够怎么有机的把这个人机共生融到你行业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共生共赢可能不准确，就是共同进化，这是我的看法。做得强的自然的这个产业就会效率高，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组织架构，就会出现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服务的体验和质量。
0: 那么展望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
1: 十年对于人工智能是很长很长，对吧？很难判断。但我想一个大的趋势是这样的，第一个能力，它的记忆力会大大增强。第二个，他的学习能力持续发展。现在大模型没有持续发展力，他不会今天自然变好，他得人来给他做一个个版本。而且那么多智能体享受一个大脑，将来不会的，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那小部分，那个部分是体现了个性的不同，那个性的不同会自然的发展，人的社会性也会在智能体的社会性上体现出来。那不是说你的反应有多快，而是他怎么样把人的文明体验给做出来了。他可以跟你辩论，他可以自己辩论，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可以自己进化自己，是吧？这个我相信是人工智能一个走向。
0: 未来的5到10年，对人工智能领域来说最重要的那个核心要素会是什么？
1: 三个都要。你没有算料，没有数据，你不可能进化它。但这个数据不是多，而是精。他知道哪些没用的，哪些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算力它不可能没有啊 ，token 多不就算力多吗？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算法。刚才我说的这些全是算法，思辨力，对吧？否定的能力。哦呦，你不要说了，这个否定一样东西要比肯定一样东西难多了，所以这些都会出现。

0: 你提到这个小龙虾，对吧？
1: 嗯。
0: 它现在为什么发现有些问题？为什么说很多的应用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在于它的智力还没有。当然，智力途径会很多，等于像你培养孩子一样的。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能源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

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

那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大家认为，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

感谢那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利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了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又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进入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啊，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3: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在叠加了 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4: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5: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2: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3: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

0: 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1: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2: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3: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力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是一个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4: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下部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的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来做好。
2: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啊，那谢谢大家。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接下来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当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本土化门槛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热情到冷静的集体反思。今天我们邀请到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蔡伟和我们分享毕马威在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 Gary 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那么我看见我们今天邀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毕马威。

0: 为关于中企出海的最新动向，我给您带了几份报告，是这个报告吗？
1: 对对对，谢谢主持人。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毕马威经济研究院现在主要关注宏观经济企业的发展，还有包括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包括人工智能 ESG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出海。那我们过去非常关注在这样一个当下的这个形势下，企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他们自己又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调整他们的战略。那2025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最后汇总到我们这三份报告，它分别是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还有一份是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第三份是中国的跨国企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发现今天没有办法展开，我们聚焦出海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正从以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
0: 对，你刚才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毕马威判断中国企业出海从之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怎么样理解您的这个判断？
1: 首先是理性我们发现计划出海的公司的比例从2024年的29%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9%。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有35%的企业正在暂缓出海，那对于出海保持观望。那我们也发现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那以前呢是更注重速度和这个规模，现在他们更主要的是关注这个整体的节奏和质量。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内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以前出海企业主要是出去寻找一些价值的一些洼地，寻找一些空白的一些市场，但是现在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那不同的地方的风险其实也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经常听说到一句话，不出海就出局。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要重新审视这句话。那对于企业来说，出海对于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雪中送炭，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0: 对，您说这个，这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结论。对于想出海的企业来说，它并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意思是，并不是在中国活不下去才要出海，而是在中国有相当的基础之后，才能够在海外过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那对于锦上添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出海一定是在国内已经做大做强。那它的出海的战略是它公司的整体战略的延伸。那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我们调研同时也发现，那出海企业出海的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规模的增长，77%的 CEO 告诉我们，他们出海是为了实现全球的战略资源的布局。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制造业出海，它是为了整体的供应链也更加有韧性。那高科技出海，它可能是为了去海外设立它的研发机构，为了更靠近一些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或者是获取一些前沿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出海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内的基本盘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出海去为了更多的海外的一些资源。那相反来说，那些雪中送炭的一些企业，他们往往企业自身国内的发展就没有那么顺利。
0: Okay.
1: 那么他们希望这个通过出海来实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那这样的企业往往心态上就很容易这个心态不好，就是说他可以往往会急于求成，往往会低估了出海的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锦上添花是我有能力去实现我布局我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棋盘，而雪中送炭是希望我出海来弥补我国内的一些短板。那显然后者的风险显然要大很多。
0: 对，我们在谈到中企出海的时候一直用到一个叫深耕。那么在今天这个新的判断下，企业出海越来越理性的这个判断下，这个深耕又意味着什么？
1: 对，您刚刚就提到了这个理性深耕的第二个关键词深耕。那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采取传统的方式，通过仅仅和经销商合作的方式的出海的占比其实是在大幅的下降。那企业转而通过合资合营这样的一些深度的出海的方式在大幅的上升。我们的调研显示通过合资合营在2024年仅仅占到6%，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26%。所以我们早期依赖经销商为了追求快速的速度和低的成本，那现在 当务。

0: 我们开始深耕当地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方式会让我们拿不到最终客户的一些数据，很难了解当地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也很难对当地的一些供应链产生根本性的一些影响。所以那个当企业想长期经营的时候，想长期扎根当地的时候，就一定会寻找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深耕当地的市场。
1: 那么另外就深耕是一个很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深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那么您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不同类型的企业，科技企业、能源企业、制造业企业，它在这个深耕的过程中，从您的调查中发现它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咱们应该怎么克服？
0: 那深耕体现在哪里呢？我以制造业为例来展开来讲一讲。如果制造业的上游，它的深耕会体现在我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那研发符合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从中游来说我们不仅仅在海外建厂，而且更主要的是在海外构建供应链，整套的供应链的体系能够快速的对市场做出反应。那从下游来说我在当地深耕，就要在当地布局我的营销的团队布局我的这个售后服务的团队，布局我的品牌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企业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的，因为跟传统的仅仅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里面要多出很多的工作。当然我觉得这个挑战会体现在多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是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到特别是跟我们价值观相符而且能力能够互相互补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选到。那第二个呢，是当地的运营的团队的建立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需要了解当地的政策法规文化方方面面，还有跨文化的管理，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那第三个就是资金了那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也需要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我看到目前企业出海要深耕的话面临的一些主要的挑战。
1: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成功的迈过了这些坎的企业，他们一般来说都做对了什么？
0: 谢谢主持人我想讲一个案例吧是我真实碰到的一个案例。那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帮一家企业进入东南亚的市场也许您也知道东南亚满大街都是摩托车，但我们就很有意思的发现东南亚的满大街的摩托车大量的其实都是日本的摩托车Suzuki、Honda、Yamaha 对吧。那但我们都是当时就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发现日本的摩托车的品牌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非常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那我们当时就思考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我们就回溯整个的历史，我们发现当我们回溯到2000年初的时候，那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摩托车的市场占有率也曾经达到过90%。那为什么20年间出现了逆转？那早些年中国的摩托车企业出海达到90%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1: 发生了什么？
0: 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我们出海是以低价的方式在抢占市场但是长期的低价带来了什么问题？带来了你的产品的品质的下降产品的品质下降又进一步拖累了当地的这个品牌的形象那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日本企业并没有跟中国企业陷入内卷他们保住了他们的品牌的形象，虽然这个也保住了他们的整个战略的韧性，那最终他们还是抢回了市场份额。那我想通过这段话想说的意思是，那我们再回到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他们主要是从产品首先是产品符合当地要求的产品，第二个是营销这个有一整套的营销和分销的这么一个体系，最终就是品牌。那现在很多企业出去说我们国内内卷很厉害，我们要卷到国外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说法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如果仍然在复制我们以前走过的老路而不吸取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很难获得这个国外市场的长久的一个成功。
1: 那么对，同样用您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您觉得一个就像摩托车企业，我们举您刚才这个例子的话，摩托车企业如果要在东南亚这样的市场获得成功的话，您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就是说保持到原来的份额，不让咱们中国自己的份额被日本人抢走的话。
0: 就是刚刚我也提到，
1: 就刚才那个例子，
0: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产品要符合当地的一些 需求，
1: 对，
0: 要设计出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同时要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质量。然后另外这个。

0: 酒香也怕巷子深，
1: 嗯，
0: 对，我们也需要有一整套的营销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最终品牌还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在印尼，在印尼语里面，摩托车这个词是没有英文的啊，是没有当地的语言的。
1: 对，
0: 它的摩托车这个词就是 Honda，
1: 也
0: 所以可见它的这个日本品牌在东南亚这个深入人心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1: 嗯，那么如果说中国企业出海，它现在开始冷静，进入一个理性阶段的话，一些企业开始重新评估海外布局的节奏和方向，在您观察当中，他们在布局的过程中，在理性选择出海的过程中，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最需要避免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0: 我觉得第一个风险是一定不要高估当地市场的潜力。啊，或者说不要因为单一的因素就做出市场进入的决策。那我们以前跟很多企业交流的时候，往往这一开始帮助他们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一开始他就会跟我说，我们不要做研究了，我们已经确定了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们深入打开来去了解他们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决策的过程其实是并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完整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思考跟验证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一定要仔细的评估当地市场的潜力，
1: 嗯，
0: 我适不适合，有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不是因为当地人口多就代表当地市场潜力大，自己的这个产品、自己的资源禀赋在当地有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这个匹配。那第二个风险，我觉得还是一个本地化运营的能力的建设的这么一个风险。那第三个风险，我觉得还是跟资金和这个资金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关因为这个整体出海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资金上、在风险管理上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才能更好的让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这个一帆风顺。
1: 对，你刚才谈的第二个风险，本地化运营，它具体指什么？比本地化运营可能所带来的风险？
0: 本地化运营不仅仅是我们在当地卖产品，
1: 嗯，
0: 那也意味着我们当地要在当地建立一整套的供应链的一些体系，
1: 嗯，
0: 也意味着我们在整个的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营销、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品牌的建设跟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链跟当地的整个的生态要结合起来，要把自己真正作为一个当地的企业来运营，
1: 嗯，
0: 那这样子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当中去。
1: 所以看来出海是一件非常，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然后去哪里、怎么出海，可能都是需要理性思考的过程。那么如果说最后请您对于那些想出海的中国企业准备理性深耕的中国企业给一句建议，您会说什么？
0: 嗯，我觉得一定要超越出海这个概念，
1: 嗯，
0: 我们经常出海，但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出海的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报告希望传递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那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那出海不仅仅是企业规模的增长，更是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本地化的角度来说，那不仅仅是产品卖出去。那一定是要把一整套的生态的建设，把一整套的当地的情况的了解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战略的韧性，我们才能更好的超越经济周期，来更好的扎根全球的市场。
1: 好，谢谢蔡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观察。最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就特别认同您的看法，中国企业它这个出海渐渐回归理性，但是回归理性呢，也是各方面条件所制约的结果，也说不定是之前的一些教训所带来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这样一个过，但是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企业变成真正的全球性的企业，应该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在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试错，然后找到自己适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路径，才会让中国企业出海这条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我们再次谢谢 Gary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带接受我们的访问，给我们带来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最新的观察。谢谢 Gary。
2: If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0: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1: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2: 五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3: 让算力赋能前二百页。
4: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5: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6: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2: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有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1: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2: 今天是我们比昨天做的更好。
3: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4: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5: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9: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10: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11: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12: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

0: 差一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1: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育新才筑梦张江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0: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张江这一块整个生态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这条路，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的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那我们去建立了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我们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的一些发明专利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这样的一些 deal 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这些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而为，我的技术，我的创新，我的差异化能不能真的落到这个行业的真正现在的痛点，而不是一个未来十年后的痛点。十年后的可能你要存活十年，你可能能赶上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是科班的出生的合成生物学的团队，我像我是在中国做合成生物学，我们是差不多是第一批做合成生物学的，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国刚开始有的时候，所以很多行业人一直问我们说，哎，你们为啥不去做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做点化妆品做医美就感觉好像那些不需要有监管这么复杂，但是我们选的疫苗这个行业。那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很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我们在细菌内部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着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5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了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 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七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的，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说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B群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难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MV 疫苗产品，也是 B 群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5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是没有下一个，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5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

0: 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啊，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羽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羽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驾驶，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2: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的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10年的时间，$10亿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 AI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 AI 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啊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 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

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它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蛋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都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宇宙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开发利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是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不是说把它这个正构的口袋去占到。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成药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机动剂，
因为通常的正颌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

0: 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它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激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或者变构调节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构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构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构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HelloStar。 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HelloWaves，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Hello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HelloDeep 和 HelloTangle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构调节效应，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南城药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用九方
3: 学选股，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林妹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1: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2: 每一次探索，
1: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2: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2: 每一次突破，
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1: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5: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从码头到锚地，从海域到长江，创新的制度推动清洁能源加注业务全域铺开。
1: 上海海关会同11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管理办法，一项新的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0: 蓝色海港，绿色动能，撬动国际航运转型新未来。
2: 投入了全球最大的一艘 LNG 加注船，上海港成为了全球少数几个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港口，也提升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服务能级和支持了全球港口的航运能源转型。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绿动海港，链通全球。2022年3月14日，在洋山港27码头，一艘马耳他级的集装箱轮达菲西米号和上港能源海港未来号 LNG 加注船在港口相遇。液化天然气燃料从加注船流出，为货轮提供燃料补给。我国第一单